0: 秀一下哈。我跟你一组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现在呢我们分完组了，但是呢我们是怎么样配合，还要请我们的李教官给大家来分一下。
2: 首先呢是由两名队员互相辅助，一名呢是枪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是一号员，打枪，然后可以控制水的开关和它的方向。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俗称二号员，主要是起一个辅助一号员，就是找准位置打靶的作用，抉择一下是谁是一号员谁是二号员，然后我给大家进行分工。
0: 咱们石头剪刀布吧，最公平好不好？来，
3: 本轮挑战环节中共有枪头控制和辅助控制两个身份，获得不同身份的小选手们将学习各自分工的消防水枪操作规范，齐心协力完成挑战。
4: 我们是先商量好谁当枪头谁当辅助，石头剪刀布的时候我让他出石头我出剪刀，我故意让他赢的。
2: 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枪手不是在左边吗？左手的话是扶住枪身，右手的话一会儿就是要抓住这个开关，你看横的是关，然后竖的是开，开的话一会儿咱们打靶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开，从这边一直扫到这边，尽量不要关，因为关的话它会有个水锤作用，把你们这个枪会乱摆，你们控制不住。这个动作你们可以跟我学一下，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个弓步，对，和你们打拳的时候有点相似。小朋友来，你就用我刚刚教你的动作，对，就把住抓住、这个、
0: 你的二号来，二号上。
2: 二号员的话你看不是在它的另一侧，大概是有个一米多的距离，抱住这个水袋，抱住水袋的话就是主要是给它让它这个水袋不乱晃，就是辅助它涉水，明白吧？
0: 明白了。
5: 消防知识的普及虽然很多，但是它都是一对多，然后它可能并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到是如何进行这个火灾的扑救，但是这么经过这次亲自来参与，然后他就可以比较深刻的了解到这个如何灭火，然后了解火灾的危害。
6: 我是想当辅助的，但是剪刀石头布我却赢了，我就跟他商量说我不想当枪头，
4: 然后他跑过来跟我说了，我以前是正好。
7: 预备开始。
2: 抓住扶带，好，抓好了吗？往台高台一点，
7: 对，
2: 另外一边，对，打，好，举手，预备，开始，你去左边，枪手去左边，拿住。
8: 我就想当枪头，
4: 我想当辅助，
8: 我就觉得这个喷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想当。
4: 我是因为害怕枪头的水压太大了，我控制不住。
9: 我说那你没有体验过，你为什么会害怕水压呢？他说他小的时候体验过，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带着他去体验过这个消防员，然后当时那个水压是比较大，然后就把他一下给甩倒了，然后他可能是有点这个阴影。
2: 再往高台，好，下一个，好，再下一个，转弯，边，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这边，你要控制方向，不是你得扶住，你不能。你是枪手，最后你必须拿住枪，记住啊。
9: 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现在不太害怕这个高压水枪了，因为通过这一次我感觉我能控制得了它了，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我就想当这个枪头，我觉得我能控制住它。
2: 我再给咱们说一下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咱们的二号员是很重要的，他需要根据你一号员所打靶的位置需要进行不同的站位，比如说咱们一号员应该是固定的，然后负责调整方向，但是二号员的话，你一号员和这个靶心必须是一条直线，所以你就需要打右边，你就需要站在一号员的左边，然后在第二个靶心的话，你就需要往右跨一步，再打左边的话，你就需要站在他的右边了，再偏点就是再往右跨一步，
0: 就是二号员来调整一号员的这个位置，
2: 对的，
0: 明白吗？
2: 一号员是不动的，二号员调整他位置，方便他更好的打靶，明白吧？
0: 明白。
2: 好，
0: 好的，来下一组，
7: 预备，开始。

0: 对，找准自己的位置，绑好枪，跟你说的绑枪栏，绑枪头，对，另一个手抓住枪，抓住枪的开关，好，对，然后你要瞄准，抓好，好，换地方，二号原动，对，再抬到的二号再动，再动，
1: 枪头只是举着。那个水枪，然后辅助需要调整方向才能把那个轮胎中间的红纸击倒，
2: 有的时候看有点难击倒，我想上去帮他一把，但是作为辅助我们得抱好水管调整方向，所以就我得做好自己的工作。
0: 对，
3: 好，
0: 发水，好，很好，预备开始。好，抓枪，哎，抓枪，抓好了吗？抓住枪头，抓枪头，抓好，抓紧，出水，对，好，换，太过了，好，换，再换，好，抓住，抓住枪。
3: 我们和人家就差一秒，我们俩不能晋级。那最终呢，我们剩下这两组晋级的选手呢，他们要继续挑战我们最后的胜利。两个组同时开始，然后谁先击倒前面的两个靶心，哪组获胜，成为最终的赢家，明白了吗？
0: 预备开始，抓枪，对，抓好，瞄这边，好，
4: 他表现很好，他和我配合的也非常好，如果没有他，我自己一个人来控制这把水枪的话，我肯定是拿不了冠军的。
3: 好了，我们现在最后一关的挑战已经结束了，大家呢都完成得非常不错啊。我们请教官老师呢给我们点评一下。
0: 我感觉这些小孩的话应该也是第一次握住水枪，感觉他们都挺激动的，他们表现也挺出色，就是他们能很快的适应这个压力，然后就是找准靶心。
3: 所以我们大家呢都是摸过这个水袋，是不是它的力量非常大，是吗？所以说我们这个消防员叔叔呢平时要做很多的力量训练，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控制我们的水袋。那么我们在这轮挑战当中呢，哎，我们恭喜哈周卫浩旭和刘浩成成为我们最后的获胜者。那么两位获胜者呢将得到我们的英雄出少年为你们送出的勇气贴，哎，希望呢给你们带去勇气，同时带去信心，带去好运啊，带着这两枚勇气贴让你们站上最后的擂台。最终谁是擂台上的拳王呢？让我们看好你们啊，来，我们一起给自己加油，说我是最棒的，好不好？拿出你们的标准这个姿势来，好吗？来，一二三，走，
5: 我是最棒的。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山西霍州，中州重镇，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资源，现代化城市建设，我们的比赛将在这里开始。

0: 挑战无极限，
1: 英雄出少年。
0: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主持人陈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经过前两轮的训练和挑战，今天我们终于站到了擂台上，
1: 小勇士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有请来自山东的刘浩成，全龄4年。有请来自新疆的阿布杜塞拜尔，全龄5年。有请来自江苏的周卫浩旭，全龄2年。有请来自河北的孙晨曦，全龄3年。有请来自北京的杨逸文，全龄3年。有请来自北京的张颖赫，全龄1年。有请来自甘肃的丁玉成，全龄1年。
0: 好，站在我身边的7位小勇士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赛选手。经过前2天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刘浩成和周卫浩旭获得了我们的勇气贴。那么他们在拳台上最终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还是由我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赛事规则。
2: 小勇士争霸赛晋级赛将分为初赛、半决赛、决赛进行比拼。比赛采用踢拳的少儿搏击规则，选手均佩戴拳套护具。7位小选手们通过抽签决定对手及出场顺序，抽到轮空号码的选手直接晋级半决赛。每场比赛均为3回合，每回合1分钟。裁判通过打点计分的方式判定获胜者，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初赛6进3，半决赛4进2，决赛冠军将在2位晋级选手中产生。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裁判组成员：国家级裁判员梅有龙，国家一级裁判员王艳荣，国家一级裁判员王富涛，国家一级裁判员郝家伟，国家一级裁判员张耀祖，国家一级裁判员季登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五色英雄集结，
1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初赛的三场比拼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加上我们在初赛当中轮空直接晋级的那位小勇士，一共是有四位选手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
1: 他们分别是阿卜杜塞拜尔、刘浩成、丁玉辰、孙晨曦，恭喜他们！
0: 这四位小勇士，我们半决赛见。观众朋友们，小勇士争霸赛擂台赛的半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半决赛的首场交锋，我们有请红方选手阿卜杜塞拜尔。
1: 蓝方选手刘浩成。
0: 本场比赛台上裁判郝家伟，大战一触即发，比赛
1: 马上开始。
0: 我们小勇士争霸赛擂台赛的比赛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拳击、武术、散打、自由搏击、综合格斗这四个项目的国家级裁判张峰亮。半决赛的比赛马上开始，红方选手呢是阿卜杜塞拜尔，现年11岁，身高150公分，体重35公斤。蓝方选手刘浩成，现年11岁，身高140公分，体重35公斤。
2: 第一局，预备，开，
0: 开始。张老师，我们看了这么多半决赛的比赛啊，其实还是很激烈的，而且小选手们的这个状态其实都很好。
3: 对对对，像刚才蓝方一上来打的就是积极主动，红方拳法打得很精准。作为教练员也要研究规则，像刚才那就是习惯性的抱腿动作。
0: 对，这跟他们平时接受的训练有关。
3: 对，
4: 在上场之前我还是很紧张的，他踢中我好几脚我都失误了，这不想起来教练对我说的话，只要放平心态打比赛就像玩一样，我就调整过来了。

0: 张老师，您从事搏击已经很多年了啊，
1: 对，很多年，
0: 业内的这个资深的专家了。您觉得像对于青少年练习搏击，在哪怎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是最合适的？
1: 我们英雄出少年这档栏目，可以说
0: OK，
1: 它的定位是很精准的。孩子七八岁接触这个搏击项目，等到十三四岁，可以说他的运动成绩在我们目前的搏击项目中已经能够很好的凸显出技战术风格。
0: 开，不开，不开，开。搏击这个项目呢，并不光是像大家想象的，充满了对抗啊，或者是说充满了某种暴力的因素。它更多的其实是对于小运动员、小选手们心智的磨练。
2: 第三局，预备，开。
0: 第三回合的交锋已经开始了。红方这个回合主动向前，两个人搂抱。看一招一式啊，很专业，报价拿得很好。红方主动进攻，这一回合的拼打尤为激烈。红方选手在这一回合形成了优势，拳腿结合逼到了围城边。好，比赛结束。

0: 这是一场充满高对抗的半决赛较量，各位裁判员已经做出了最终的裁定。本场比赛获胜的选手是蓝方刘浩成，恭喜刘浩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马上开始，有请红方选手丁玉成。
1: 蓝方选手孙晨曦，
0: 本场比赛台上裁判张耀祖。大战一触即发，比赛马上开始。骁勇是争霸赛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马上就要开始。对阵的双方呢是红方选手丁玉晨来对决蓝方选手孙晨曦。
2: 我抽到轮空圈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本来打这个比赛就是为了多跟厉害的小选手交流交流，所以才不喜欢让我轮空。
3: 第一局预备喷，
0: 比赛开始。双方也是一上来就迅速进入状态，不断的拼打，连续出拳，拳腿结合。
4: 蓝方这名女运动员拳法打得非常好，
0: 是直拳发力非常充分，
4: 有力，
0: 是打点很清晰。这蓝方选手拳很重啊，
4: 对，
0: 蓝方拳腿结合非常有效，打硬击。
2: 我看完第一轮大家比赛之后，我觉得我在半决赛的时候胜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0: 蓝方发力充分，打点清晰，距离控制得很好，他明确就知道自己跟对方的这个有效的击打的距离在哪儿，所以你看他每一次直拳的出击其实都是重拳的发力，而且发力很充分。
3: 过于退场。第二局
0: 经过一分钟的休整之后，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的较量。
3: 韩队开启
5: 再来再起动，
3: 对，韩队再来，韩队再来，
0: 蓝方继续拳腿结合打连续，
4: 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
0: 没错。而且蓝方的速度非常快，
4: 对，
0: 红方现在要稳住。这都是清晰有效的击打得分，
4: 对对对。像这种比赛呢，就是作为裁判员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2: 也是没有听教练的话，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没有做出来。我和教练已经在比赛之前沟通好了，因为每个对手他做的动作都不一样，所以要换着方式想办法。
4: 通过两局的比赛能看出，作为教练要告诉他不要再去正面对抗。
0: 对，
4: 如果再正面对抗，那就没有一个机会，要迂回战术。
0: 你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交手类的比赛，你想以快制快是
3: 第三局，
4: 对，
0: 你要不让对手快，不让对手强，
4: 破坏他的进攻节奏。
0: 对，方的教练还在让上，
4: 对，你看在第三回合，蓝方的击打在躯干部位依然是效果明显。

0: 经过三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判定，在这场至关重要的半决赛当中，谁能够进入决赛呢？本场对决获胜的是南方选手孙晨曦。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两场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决赛的名单此刻就在陈怡姐姐的手中。
1: 他们是刘浩成、孙晨曦，恭喜他们。
0: 希望两位小选手可以好好的休息，做好决战的准备。经过了初赛和半决赛的较量，马上我们决战的比赛就要开始了。两位选手都做好了准备，首先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刘浩成。
1: 蓝方选手孙晨曦。
0: 本场比赛台上裁判贾欣。小勇士争霸赛决赛的比赛
1: 马上开始。
2: 双方运动员
3: 进总决赛的时候，他和一个男生打的，我发现他打的非常有技术，非常好。
2: 禁止头撞，禁止肘击，禁止搂抱。
0: 小勇士争霸赛决赛的对决马上开始，红方选手是刘浩成，蓝方选手是孙晨曦。
2: 二号、三号，
0: 我们每一场决赛的较量啊，真是名副其实，
2: 预备，
0: 都是巅峰对决。比赛开始。蓝方打得积极主动。红方是用正蹬啊，想要控制距离。在前面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蓝方选手尽管是一名女将，但她的速度力量都是相当出众的。
4: 是的。
2: 开始。
0: 我们比赛竞打的时长是一分钟。
4: 蓝方的中位鞭腿打得非常棒，
0: 是他的每一次中段的踢击啊，都是非常奏效的，打点非常清晰。
4: 蓝方是习惯性的
0: 接腿，
4: 接腿，
0: 哎。
5: 我在看第一轮的比赛中，我看他很厉害，腿挺重，拳也挺重的。
0: 红方选手面对的这样的对手，速度、力量、身高、臂展这种优势俱佳，他应该做怎样的战术调整？
4: 不要慌，慌呢就是浪费体力。看见击打的数量很多，但是不一定得分。蓝方的拳法非常精准，
0: 对。红方其实相对也不错了，
4: 对，不错。但是红方是男生，
0: 对。
4: 一名女生能够打成这样，真的是不错，速度、力量、技术都具备。
0: 蓝方的这一次腿法的使用呢，是挂在了围绳上。

0: 导致自己摔倒。两位选手都是拼打型的，
1: 对，
0: 打连续
1: 非常棒，
0: 到了围绳边，

0: 女生能够打成这样子真的不错。
1: 对，
2: 其实她的拳法特别好，但是她有力量。
3: 助手一唱。
1: 我觉得红方的小伙子不错啊，
2: 不错不错，
1: 他一点不慌乱。
2: 对，漂亮，
3: 不要接腿，
4: 坐好。
1: 红方还是要把距离掌握好啊。
2: 今天场上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背后流过的汗水。
1: 对，蓝方出拳真准，他很少有击空的情况。
2: 对对对，对。

0: 目前是蓝方属于是主动进攻型，
1: 对，
0: 是压制型打法。虽然这个没有过多的拳法，现在表现的就是直拳，但是相对来讲比较精准。

0: 场决赛的较量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可以看得出两位小选手日常在训练当中付出了很多。当然，胜利者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已经在我的手中。经过各位裁判员的最终评定，本场比赛获得胜利的是南方选手孙晨曦。
1: 相信这场比赛，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一样，看他们打的是酣畅淋漓啊，我们拍手叫好。我们知道一场比赛呢，能棋逢对手，那就是最好的享受啊。我们要感谢强大的对手，成就了更强大的我们。所以呢，你应该先感谢你的对手，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银牌颁给他，
0: 颁给刘浩成。
1: 刘浩成，谢谢你。那我们的金牌得主就是孙晨曦，恭喜你！
0: 恭喜孙晨曦。
1: 金牌属于你。
0: 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有内容啊，相当的精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霍州市委副书记、霍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可欣为冠军选手颁发金腰带。
1: 欢迎张市长。
0: 有请张市长。
1: 好，这位。好，张市长，今天看了我们孩子们的比赛，是不是在这里应该说两句？因为我们知道霍州呢，其实是我们中国武术的起源地之一啊。
2: 确实看了孩子们这个比赛啊，确实感觉非常激动。就是诚如刚才您两位说的，孩子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呢，肯定是流过很多汗，也不可避免会流过泪。所以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呢，确实来之不易，不管是金牌还是银牌，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祝贺你们。
1: 好，谢谢您。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享受体育带给你的快乐。好，记住我们的口号，挑战无极限，
0: 英雄出少年。
1: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见不散。

0: 通过消防员的专业训练，经过拳击擂台的奋力出击，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小勇士，让我们为他们欢呼喝彩。下期精彩继续。
1: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2: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2: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4: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1: 研学旅行，探索安全密码；
15: 奇趣游玩，蕴藏科学启迪；
16: 解锁汽车安全技术奥秘；
17: 领悟交通出行规则法律。
1: 穿越古今，重温圣贤智慧；
15: 展望未来，科技守护平安；
1: 知危险，会避险；
15: 尊重科学，遵守法规；
4: 知危险，会避险，文明交通，旅行天下。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新学期如约而至，这里是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录制的知危险会避险2026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姐姐。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
0: 欢迎你们。我想问问同学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你们有没有为新学期的出行安全做一些准备呢？有没有思考过交通安全知识背后的这些科学原理呢？
1: 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呢都上过科学课，对不对？课本里呢藏着许多有趣的科学常识，大家呢也都是热爱探索、乐于发现的少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清远长隆森林王国，在这里呢，我们将要开启交通安全主题研学之旅。园区当中呢有超多好玩新奇的游乐设施，大家是不是都特别的感兴趣呢？
2: 是啊，
0: 迫不及待了。
1: 看得出来啊，大家都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一番了。
0: 哎，等等，金豆哥哥，咱们呢不能呢就是想着着急的带着同学们去玩游戏去打卡。其实呀，每一套呢这个游乐设施的背后呢，它都有科学知识蕴藏其中，而且呢这些啊都和我们日常的出行呢息息相关。哦，
1: 游乐设备当中还藏着科学小秘密。
0: 是的。
1: 那么到底有哪些知识点呢？
0: 好，今天呢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位汽车安全工程师，他会和同学们呢一起去体验这些游乐设施，共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1: 好，下面呢有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技术工程师张向磊，欢迎张老师。
0: 欢迎，好，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张向磊。那大家知道吗？汽车身上的每一处细节设计全都藏着保护驾乘人员的巧思哦。
1: 没错，汽车设计处处暗藏着技术巧思。那么园区里的游乐设施呢，同样也是依托着严谨的科学原理做着安全防护。今天呢，咱们就要一起在玩中学，乐中悟，怀揣疑问，带上好奇，现在就跟着我们的工程师叔叔一起出发吧。
0: 出发，
2: 出发。

0: 验完我们的游乐设施，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我有。我知道安全带很重要，那它到底是怎么保护乘车的人呢？
2: 不动车为什么不怕撞啊？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呢？
3: 大家呀都找得非常的棒，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把这三个小秘密一个一个拆开，看看他们背后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又怎样保护我们每天上学回家的出行安全。
0: 那今天呢，同学们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我们通过学习和探索交通生活当中的这些科学奥秘呢，最后要共同完成一本少年交通安全科学手册，好不好？
4: 好。
3: 回答同学们的第一个问题，安全带究竟是怎么护住我们、挡住撞击伤害的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坐公交车或者小汽车时，司机突然急刹车，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向前倾？这是因为惯性。我们可以把惯性想象成是身体的一个小脾气，动起来的时候总想一直动下去。我们在坐金矿飞车的时候，飞车猛地加速、高速翻转，我们的身体因为惯性

0: 总是想朝原来的方向飞出去，这个时候身前的安全压杠就把我们牢牢地按在座位上，这就是游乐场里的安全装置。那我们平时坐汽车是靠安全带把我们按住的，它和游乐场里的安全装置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用一个小小的约束装置对抗巨大的惯性，把我们稳稳地固定在座椅上。如果坐车不系安全带，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就会因为惯性猛地向前冲，就像一只发射出去的炮弹，车速越快，碰撞越猛烈，这股向前的力量就越大。大家可以想一想，用我们的身体去撞击前面的座椅、仪表台，或者被甩出车外，那会有多么的危险。在我们中汽测评有一项很严格的考试，名字叫做 CNCAP 中国新车评价规程。我们会给碰撞假人系上安全带，让汽车高速的撞向障碍物，看看车里的人到底会不会受伤。大家看，系好安全带的假人被安全带牢牢地拉住，稳稳地坐在座位上，没有系安全带的假人呢会猛地飞出去，撞击到前排的座椅，甚至是风挡玻璃上，不仅自己会受伤，也会殃及前排的其他成员。假人都会受伤，换成真人后果只会更严重。所以啊，请永远别小看那一根细细的安全带，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安全带系好。在这里啊，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小秘密，副驾驶的位置对同学们来说其实并不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副驾驶前面藏着一个安全气囊，它平时收得好好的，可一旦发生碰撞，它会在极短的时间里砰地弹出来，弹出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安全气囊在开发过程中呢，是根据成年人的体型来进行匹配的，对我们个子还不高，骨骼还比较稚嫩的未成年人来说，这股力量打在头上、脸上，反而有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伤害。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最安全的选择是坐在后排，并且系好安全带。
1: 好，谢谢张向磊工程师。光了解这些科学原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知道在我们的出行路上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2: 没错，我们一定要系统的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广东交警周晨峰警官带领同学们一起来分辨出行路上的各类风险，掌握守护自身安全的正确做法。
1: 好，欢迎警官。
3: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广东交警周晨峰。在马路上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杀手，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带着这个话题，我们到路上去看看吧。
4: 我们继续来说惯性和安全带。看到同学们在乘坐金矿飞车时都知道要把压杆压下来，防止在翻转俯冲时飞出去，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山车马上要翻过来，不带上安全装置，人就会一下子飞出去。而乘坐在汽车上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危险不会发生。危险不会发生吗？我们来看看真实发生的案例。

看到了吗？多么危险！系好安全带只花费几秒钟，不系安全带代价很可能是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发明和惯性有关，但惯性对汽车的影响不止于此。车内惯性可以靠安全带来解决，车外惯性对行人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一辆大卡车和小汽车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路面行驶，突然刹车后，小汽车要向前滑行 15.8 米才能停下来，而货车需要 27.5 米才能刹停，这个距离相当于三间教室那么长。车外惯性告诉我们一件事，汽车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在路上如果你突然冲出来，司机看到我们需要一个反应时间才能做出踩刹车的决定，而司机踩下刹车后，汽车还会因

因为惯性在行进一段路后才能停下来，而且车辆越大，车速越快，需要的刹车距离就会越长。所以不要在车前猛跑，就算司机看到你后马上反应过来及时刹车，车辆也没办法一下子停在你面前。我在学校附近常常会看到想抄近道直接翻越护栏的同学，他一下公交车一看斑马线还远，就想翻越护栏斜穿马路直奔学校。而从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司机完全想不到这里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受惯性影响不能让车马上停下来发生事故。

0: 的行为真是欲速则不达。我也看到过有同学下公交车时会从停靠的大型车辆前方跑出来，如果这时一辆小车正从外侧驶过，司机的视线完全被停靠的车辆遮挡，没有办法提前看到突然跑出来的同学。等看到的时候，留给司机刹车反应的时间已经非常短，跑出来的同学也会被大车遮挡视线，不能提早看到快速行驶过来的车辆，等到发现车辆的时候已经近在咫尺，完全没有时间躲避，危险就发生在这一瞬间，这就是鬼探头。学校附近是鬼探头的高发地，同学们着急上下学，车辆又密集停放，不观察就从停放的车辆中间随意穿行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情况也要小心警惕。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下了公交车后不要从车头车尾突然猛跑横穿马路，路边茂密的树林、高大建筑物等也会遮挡住我们的身体，同样有鬼探头危险。瞧，像这样从遮挡我们身体的树丛中突然跑出来，司机观察不到，危险来临。所以不要从这些地方横穿马路，我们多走几步路，从斑马线过马路最安全，地下通道、过街天桥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总结一下，行车有惯性，乘车时要全程系好安全带，汽车不能一下子就停下来，过马路要走过街设施，不翻越护栏，不从大车车头车尾等遮挡物突然横穿。交通出行中的科学原理还有很多，我们去继续和工程师叔叔一起学习吧。
1: 哇，好美啊！现在呢，我们做到的就是飞鸟观光塔可以360度的旋转，把我们这个长龙的美景啊尽收眼底，
2: 一点视线遮挡都没有。可是大家知道吗？司机在开汽车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好的视野。
3: 我知道汽车有很多盲区，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司机呢？
2: 再回答同学们的第二个问题，在飞鸟观光塔上，我们站在最高处，360度环视，四周看得清清楚楚，而司机坐在驾驶座上，视野却是有限的。车头的正前方、车尾的后方、车身两侧都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就叫做盲区。汽车有很多司机看不到的盲区，现在有什么技术可以解决盲区的问题呢？盲区是很多交通事故引发的原因，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汽车工程师发明了360全景影像装置，帮司机把四周的环境拼成一张完整的俯瞰图。这样一来，司机不用转头也不用下车，就能看到车身四周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障碍物，在倒车、进窄路和停车的时候都方便和安全多了。但是360影像也不是万能的，更何况现在这项技术还没有全面的普及，我们无法在路上判断车辆上有没有装360全景装置，所以车辆盲区还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注意远离。同学们要记住一个道理，再聪明的机器也有看不到的时候。
0: 汽车为什么会形成盲区呢？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

车体挡住了光线，所以司机看不见盲区里的行人。汽车车头前方、左右两侧、正后方都是司机视线够不到的地方。我们交警曾经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做过一个实验，请同学们躲在汽车的盲区里，请他们的老师坐到司机的位置上，结果司机根本看不到同学们。如果你跑到了汽车的盲区里玩，一旦车辆启动会有多危险？车辆越大，盲区的范围也越大，你站在车头前面，他看不到你，可能一脚油门就往前走了。真实的案例中，很多行人就是在大车起步时被卷入了车底。

型车辆还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内轮差。当大车转弯时，前轮和后轮走的轨迹是不一样的，后轮会往内侧切过去，形成一个弯月形的区域。如果你刚好站在这个区域里，就算前轮绕过了你，后轮也会把你卷进去。很多电动自行车、行人就是这样被卷入的，司机甚至完全没有感觉。

0: 这些危险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路口上上演。那么面对车辆的内轮差盲区，要学会怎么跟大车和平共处呢？第一，遇到大型车辆绝对不要紧贴车身并排走。第二，过马路和大车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不随意穿插到大车车头车尾。第三，不要在停放车辆的周边追逐蹲坐玩耍。希望同学们今天回去把这条知识也告诉爸爸妈妈，在路上遇到大车一定要主动避让，不抢一秒。开车出入停车场时放慢速度，多注意观察。上车时绕车一周，检查盲区是否有小朋友。交通出行里的光学和数学知识同学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学应用需要同学们继续掌握，我们去看看是什么。
1: 我们再来说一下碰碰车。同学们问，碰撞的瞬间车子的缓冲结构是靠什么原理减少冲击力保护乘客的呢？碰碰车最大的乐趣就是两车狠狠地相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趣呢？因为这时我们并不觉得疼，车子也没有损坏。那么为什么碰碰车就没有伤害？是因为它作为游乐设备啊，在车底安装了一圈弧形的软垫，在撞击时会发生变形，把碰撞的冲击力一点点地吃掉，让我们受到的冲击力大大的变小。这个道理和我们骑电动车时戴的头盔是一模一样的。头盔有两层秘密武器，第一层是外面坚硬的弧形外壳。为什么是弧形呢？因为弧形结构能把受到的力分散到四面八方，就像鸡蛋壳，看着薄薄的却不容易被捏碎。第二层是里面软软的内衬，就像碰碰车的软垫，碰撞时它先变形吸收冲击力，让传到我们脑袋上的力量啊大大的减小。坚硬的外壳负责阻挡冲击，柔软的内衬负责吸收能量，两层配合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头部。中汽测评呢也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假人的头部模块戴上头盔，模拟骑电动车撞上汽车前机盖的场景。实验结果非常的清楚，戴了合格的头盔，头部受到的冲击力大大减小，而不戴头盔后果则会严重的很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

0: 记住，头盔如果摔过、裂过，就要及时的换新，因为它的吸能本领啊，可能已经用完了。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科学防护不等于绝对的安全，真正决定安全的还是我们自己。
1: 刚刚工程师带大家玩了碰碰车，讲到碰碰车时，头盔和缓冲装置怎么通过分散冲击力来保护头部，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头盔有多重要呢？我们先来说一个骑乘电动自行车很容易碰到的危险场景，开门杀。看这辆停靠在路边的车，车上的乘客准备推开门下车，侧后方一辆带着孩子的电动自行车即将靠近，如果这时车门突然打开，侧后方的电动自行车就会被车门撞倒。骑乘人员倒地后，如果后方还有来车，极有可能被二次碾压，这就是开门杀。在开门杀的场景中，对骑乘人员的主要伤害是摔倒时头部着地。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摔倒时，头部最先着地，也最为致命。那么此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头盔。道路上有无数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头部非常脆弱，受伤可实在是太危险了。同学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戴好头盔，但是太多同学要么不戴，要么戴了等于白戴。正确的戴法是，第一步，选择适合自己头围大小的合规安全头盔。第二步，戴正头盔，前沿要齐平眉毛。第三步，收紧，这一步非常重要，卡扣咔嗒一声响，安全才真正上了岗。那也要提醒乘坐汽车的同学们，为了避免开门杀，大家下车时不要贸然打开车门，我们采用反手开门法，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先开一条小缝，观察后方的同时，也能提前告知后方的行人，等待安全了再开门。对于车外的人来说，经过停靠车辆时，要与车身保持 1.5 米的横向距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同学们，骑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有两个法定年龄红线，必须要记牢。第一，年满16周岁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有些同学觉得我车技好，没问题，但是电动自行车车速快，车身重，遇上突发情况，你的反应速度和力量根本控制不住，甚至还有违规后座载人的，这会让车辆重心不稳，刹车距离变长，一旦出事就是双倍伤害。

0: 第二，骑自行车上路必须年满12周岁，未满12周岁在公共道路上骑自行车是违法行为，不到年龄再急也不能骑，这是法律，更是保护。注意，就算到了法定骑行年龄，骑车也有严格的安全规范，全程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和同学并排追逐打闹，不双手离把骑车，转弯之前提前伸手打手势示意后方车辆。同学们，交通出行中的科学原理你们都了解了吗？相关的安全知识都掌握了吗？
1: 好，通过今天的学习呢，那我们的同学们不仅学习了很多交通安全的知识和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也注意到了出行路上的危险行为。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未来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时候，我

0: 只靠汽车本身的智能设施就能躲过危险了吧？
1: 是个好问题。
2: 在路上，只要我站立，是不是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1: 哎，是不是呢？
3: 同学们呢，这些问题呢都是好问题。除了科学和法规之外呢，出行安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样我们不妨通过穿过时空隧道去听听他们的智慧。
4: 器物对人类有利的才算巧，没有力的就是拙。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想去寻找答案。

0: 先生，我在书上读到您的一句话，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我想请教您，发明创造的主要目的不都是帮助人提高效率的吗？为什么您说不利于人谓之拙呢？
1: 我毕生钻研机械创新，一次次实验改良器具，但工具永远只是辅佐世人的手段。器物可以精进迭代，却无法自行分辨人心，不能代替人做出取舍。巧与拙关键在于人。
0: 那有了先进的智能交通辅助驾驶技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人，要以人为本。

0: 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请您解惑。技术以人为本，那人要以何为本呢？
1: 世间万物皆有法度，礼正是立足为人的法度。器物再巧，若无人心之礼，便可能伤人。道路再宽，若失去谦和礼让，仍会陷入纷争。心中有境，行止有度，便是立身之本，也是行路之序。
0: 多谢先生。我明白了，要心中有礼，行为有度。
2: 好了，今天呢，我们一起体验了游乐设施，还从中呢学习了很多交通安全的科学知识，也跟交警叔叔和工程师叔叔了解了出行安全背后的科学原理，相信大家一定收获满满。
3: 游乐设施的运行规则和城市交通法规呢同源，大家也要把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小手拉大手，告诉你们身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心存科学敬畏，自觉规范出行行为，知危险会避险，
4: 平安下半少年时。
2: 2026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祝同学们在新的学期出行平安，学有所成。
3: 同学们
4: 再见。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第十五集，好运车队。
1: 晋级赛 A 组的首场排位赛，星河车队的星航选手以绝对优势成功拿下当前的杆位。
2: 星航真的太棒了！
1: 好运车队势头正猛，他们会改写当前的排行榜吗？咦，他们才跑了一圈就回去了吗？
3: 好运车队。
4: 好运车队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车队吗？
3: 为了找到他们，我们也曾四处寻访，但都一无所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超竞速大奖赛上。现在大赛重启，他们果然来参加了。
5: 外人禁止入内。
3: 你好，我叫星航，我是来找好运车队的。大福、小鹿。
6: 我们还是先去看排位赛吧，这再哪天再见他们也不迟。
1: 欢迎大家来到晋级赛 A 组首场正式赛。
3: 大福，真的是你们吗？
1: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2: 极速前进。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
4: 胆小鬼才减速。
2: 香香，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星航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3: 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真是太可惜了。

0: 夫，你这个人。
1: 星寒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2: 你俩别说了。幸好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0: 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夫。
3: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4: 火云车队这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
1: 啊！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

0: 湖，好像惹错人了。
1: 金航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3: 是。
2: 金航，进站。
4: 好。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马雄，
2: 新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3: 他们可是车灯泡的人呢，
1: 万一他们用了提醒剂，可就说定了。
4: 不可饶恕。
5: 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
6: 哇！
7: 这一次。

0: 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机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别墅，他们回来了！
1: 雷速音爆！
0: 让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
1: 大福，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大炮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大炮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超星车队要跟火火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比赛哦。
1: 什么？火火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火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1: 不要啊！老不坏，晚不坏。今天在雪竹节比赛的时候坏，
2: 跳脚不就就算了，这不也要错过吗？
3: 大乔，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4: 这是门票。
5: 别让他们知道。
1: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2: 雪竹节的比赛门票，
6: 我要！
3: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4: 好，没问题。
7: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8: 雪竹强，雪竹棒，赛场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3: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8: 赛场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赛场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9: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10: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1: 太爽了！
12: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13: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10: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
14: 啊！
7: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停

0: 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2: 他们开始动了，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战换胎。
0: 明白。
2: 所有人准备，
0: 快，我们也准备。

0: 那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1: 哦，我们进站。
0: 可是，
1: 相信我。
0: 好。
2: 盲目跟风只会失去自我，要战胜对手，必须遵从自己的跑法。
3: 金沙车队与传奇车队一直紧追的雪珠不放，都没有选择进站换胎。反观

0: 还不进展？
1: 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2: 显出终于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天哪！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鲨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哦，
3: 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
2: 哦，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0: 猪猪侠、云云，上吧！
4: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1: 最后一圈，
4: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当然

冲线，冠军即将诞生。

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它已经冲破了枷锁，再进一步了吗？

0: 让我们恭喜雪竹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妈，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雪竹，
2: 哇，耶，
3: 雪竹停，雪竹放，
1: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3: 雪竹快，
1: 今天是火虎上场，
3: 速度之王，人人爱。
1: 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4: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
5: 好。

0: 什么情况？
1: 别慌，拦不下黄虎，起码得拦下重兴。啊！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七集，跨队友谊。
2: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3: 哎呀，哎呦，哎。
4: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

0: 都给我停下来！
1: 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2: 我们现在只有8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10分了。
3: 10分呢？
4: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5: 我们只能回休息站了。哎，
1: 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4: 谁怕了？
1: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6: 星航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7: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8: 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航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血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
1: 哦，红烧肉。
2: 闭嘴，幸好竟然有了新想法，直接上赛道找答案吧。
0: 如果能有对手就好了。

0: 叔叔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
2: 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3: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幸好听说你和大福小鹿分到一组了。
0: 说来话长。
4: 你们可冲起来了，感谢感谢。
5: 哈哈，客气啥，互惠互利而已。所有人干活。
6: 是。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嗯，我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周志贤，还记得今早雷鸣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1: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3: 哎，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啊！
1: 厉害！
0: 西恒，对不起，
4: 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5: 是无视对手了。

0: 不是对手？啊，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哦，
1: 还得是你呀，新航。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3: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4: 就是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5: 你们两个赶紧修车去。
3: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1: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0: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雪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火虎雪竹确实厉害，但超新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1: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3: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0: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啊？火虎雪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啊？
1: 星航，你不如回
3: 雷缩音棒听好啦。
0: 来，再练习一下吧。

0: 人不防守。
1: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0: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新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你太着急了。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1: 直说吧，还想干嘛呀？
2: 我需要制定个战术。黄虎我了解，可雪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1: 啊，哎，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黄虎和雪竹进入决赛，打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2: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黄虎上场呢，还是雪竹上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人为啥一直都没有一起上场？
1: 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拿给我。
3: 收到。
2: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引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4: 冲吧！
5: 啊，哥，你听到了吗？
6: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7: 第18集，功败垂成。

0: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1: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高星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波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别担心，下一场火虎姐姐替你报仇。哼。

0: 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超级幻爆裂冲锋！啊，大意了。
2: 说好的报仇呢？
3: 新航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1: 哦！看来新航状态不错嘛。
4: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0: 照我说，这个叫新航的收定了。
5: 哼，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3: 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1: 啊，怎么不进站？
0: 他不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
6: 哦，原来如此。
5: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0: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7: 小鹿，你怎么样？
8: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你全力冲吧，我来给你拖地。
7: 说什么呢？我们大福小鹿要同甘共苦。
8: 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0: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5: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星河脚，借你鞋子一用。星航脚。
0: 有这么夸张吗？
5: 也借我一下。

0: 哦，
1: 金航，江，江，
0: 他刚刚在说。

0: 酒？是大福的大力金刚酒。
1: 大小叔，我有办法了。
0: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福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鹿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2: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0: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3: 星寒，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5: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寒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4: 好。
0: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3: 星寒怎么还没有动作？
2: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航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6: 哦，原来是这样。
2: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
7: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6: 别吧！
0: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2: 现在就来！
3: 星航，不要！
0: 就是现在！
2: 什么？
7: 成功超过小鹿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
2: 耶！哎呀，动手早了呀！
0: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4: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住！
0: 雷速音爆，再坚持一下。
7: 太可惜了，眼看就要抢位成功的星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0: 就差一点点。
7: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3: 星航，
0: 抱歉，老乔叔。
2: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8: 什么声音？
0: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8: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
3: 星航，
0: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6: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
3: 那不是车大炮吗？
8: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6: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0: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6: 就是这种把戏。星航，一定要打败好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0: 我会的。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第19集，最适配赛车。

0: 们一次机会吧。
1: 我们马上进行检修，一定会把车子修好的。
2: 抱歉，我刚才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缘故，导致了车子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出故障，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
2: 昨天比赛之后到现在，你们都没怎么

0: 停过工作，赛车故障的原因还没找到，又怎么能全怪你们呢？
1: 找到了，又是制动的偏心螺丝，出现了移位。
2: 又是这个零件，真是太讨厌了！我踩，我踩。
3: 别踩了。
4: 零件出现故障，不代表问题就真的出现在这个零件上。
0: 补三补四，
2: 是你们？
5: 看我们的。

0: 不三不四，有结果了吗？
1: 可能。
2: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3: 就是就是。
4: 你们说什么？
5: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6: 是猪猪侠来了。
4: 猪猪侠和圆圆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7: 玛丽博士，
8: 吉他，我们来了。
0: 猪猪侠，你们来了。这个是，
9: 猪侠。
10: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9: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5: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2: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9: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10: 对呀。哎呀，新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新航看看呗。
2: 你就帮帮忙嘛。
9: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4: 博士，就在这里呀。
9: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你先去跑两圈。不三不四，搭把手。
5: 收到。
9: 大乔小乔，跟我记录数据。
7: 交给我们吧。

0: 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啊！
2: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0: 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哎呀！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3: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5: 哎，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0: 我们要将赛车推进到极致，我才能找出所有变化。
1: 明白。雷苏引爆，让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哦，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4: 耶！警告你哦，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多余的变道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炮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0: 这才对嘛。
5: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6: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6: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猪侠

0: 可是一对二。
1: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搞定，叫他们回来吧。
1: 他们已经回来了。
2: 又出现了，星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3: 什么？
4: 这星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2: 哎，

0: 远长龙，愿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亿益生菌。

0: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1: 哎，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2: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新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1: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3: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4: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5: 玛丽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3: 好啊！
1: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6: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1: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5: 感觉雷速音爆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2: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提速前进。

0: 好运车队开局发力，大福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靖王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在，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1: 星人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小虫子。
2: 雷速引爆，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0: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啊，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1: 确实怪他，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雪豪哥哥，
2: 没有谁能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3: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他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4: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2: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
0: 有问题，随时进站。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1: 这么乱来。

0: 新航选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连过两个弯道，他的状态回来了。
1: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3: 新航哥哥好样的。
1: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3: 收到。
1: 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2: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1: 明白。
2: 糟糕！

0: 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1: 巡航。

0: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1: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2: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1: 最后的弯道啦，
0: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2: 上了，雷速音爆，超进化，爆裂冲锋。

0: 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1: 好机会，冲啊！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

0: 我新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1: 嗯，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2: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2: 你得相信我们。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3: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改食高钙。

0: 天关心多点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亦庄的这个环境呀，越来越好了，看这面碧波荡漾，九分芦苇一分烟，
2: 很适合清晨在这儿一起慢跑啊、快走啊，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这怎么还有机器人跑步呢？这跑得还挺快，小姐，你看，
0: 慢跑啊，这是，加油！
2: 哎呦，你看这小姐姐这胜负欲，哎呦，机器人你加油啊，加油！
0: 哇，我赢了！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
2: 对，哦，你在干什么呢？这是啊，
0: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0: 哇，你好你好，
2: 同学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小鹿姐姐，小雷哥哥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都有各自的本领，正准备给大家露一手呢。
0: 欢迎！哇，
2: 厉害厉害厉害！
0: 那你们谁先来呢？哦，看，哇，率先出列，
2: 过石头壁都没问题。
0: 这
2: 要给我们展示什么？这来一段街舞是吧？
0: 跳得很松弛，是不是？
2: 带有点拉丁的意思啊，
0: 好多动作呀，啊，还有这个，
2: 手脚都很灵活，
0: 对，而且跳得特别的松弛。太棒了！
2: 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舞蹈。
0: 接下来该是谁呢？哦，这边做好准备了，
2: 是机器狗啊，
0: 都等不及了。哎呦！
2: 倒立，哇，
4: 这好像真的小狗不太行啊，
0: 但
4: 机器狗可以。
0: 对，哦呦，
2: 哦哦，你好，你好，你
0: 好，
2: 哦哦，
0: 好，
2: 表演完了，
0: 回列，其实呢，对于对机器人不太了解的可能一些朋友呢，就特别的关心，说他们是怎么做到在各个动作的时候，包括呢就是腾空的时候，来保持这个动态平衡的。
2: 你能告诉我们吗？
3: 这个嘛，您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关节想象成一支配合默契的乐队，有一套算法，就像谱子一样，指挥各个关节的乐手一起把节奏调稳。
0: 比喻特别好，是吧？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学的同学呢，就能一下理解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关节，包括整个的这个芯片，都是缺一不可，都太重要了。
2: 这机器人不光关节灵活，
0: 对，
2: 这嘴皮子还挺利索的，
0: 适合当主持人。
2: 是的，没错。哎，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很像卫星似的东西，它是干什么的呢？
0: 你知道吗？
3: 这个是太空态视感知望远镜的模型，可以理解为近地交通环境的监控。通过它可以让地球低轨卫星井然有序地运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更多前沿科技的秘密都可以在国家信创园里找到答案。
0: 那他呢提到了，就是说他呢是一个在太空里面呢进行交通指挥的必不可少的，
2: 对对对。
0: 最后落点呢落在了信创园。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国家信创园，这也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信创园。这里呢覆盖了像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呢这个应用软件以及呢网络安全服务等各个领域，就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园区内部可闭环的信息技术的产业景观。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机器人朋友以及我们的同学们走进我们今天的明师傅明堂天地大课堂。大家好。
0: 未来有梦想，
2: 名师有名堂。
0: 亦庄是北京高精尖产业的阵地，也是全球首个车路云一体化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大家猜一猜，在亦庄行进的自动驾驶车辆累计跑了多少公里？
2: 大声说一说，多少公里？
0: 1000公里是吗？还有吗？10000？好，来，我公布正确答案。是6200万公里，从这里跑出圈的。

0: 仅仅是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这里呢是2025年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也是2026年第二届全球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途经点。从这个踉踉跄跄的走起来，到稳稳当当的跑起来，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又一次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
1: 同学们，此处可以有掌声啊，真的。确确实实，这个时候的自豪感呢，我们也是油然而生。那在亦庄呢，人工智能核心企业的数量已经是超过了600家，产值呢也已经是突破了800亿元了。那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学们也是可以到处见到我们的机器人朋友，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在酒店里可以看到什么外卖的配送机器人，对不对？那我们的家里还有什么呢？
0: 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而且在商场里也有售卖咖啡的自助的这种机械手臂。
0: 我还看到了能够自动做饭的机器人，据说做的味道还不错。那今天呢，跟我们同台主持的呀，也有一位机器人。
1: 欢迎我们的机器人朋友。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机器人朋友，欢迎各位光临科技的世界。我这人不太会说客套话，如果有冒犯的地方，那就麻烦大家适应一下。
1: 欢迎啊，我觉得你有点过于谦虚了啊，嘴皮子真的还挺溜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赵潇蕊老师带领我们去了解机器人的身体和感官，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物理老师赵潇蕊。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过的、接触到过的机器人，同学们不妨大胆地猜一猜，在中国人类对于自动人形机械机器人最早的创意设想出现在哪个时期呢？我给大家几个选项， A 选项70年代， B 选项50年代，C 选项战国时期，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哎，果然够大胆，正确答案就是战国时期。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古人早已对机器人有了构思，这是记载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记录了西周时期偃师利用皮革和木头制造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木偶。到了我们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更是创造了木牛流马，解决了10万大军运送粮草的难题。到了唐代，殷文亮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可以自动斟酒、唱歌劝酒的嗜酒木人，王居更是制造了一种可以潜入海底自动捕鱼的木水獭，乃至宋代，苏颂利用水力驱动木偶制作了一个可以按时击鼓计时的水运仪象台。
2: 原来我们机器人的老祖宗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
1: 确确实实啊，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古人对于自动化机械的这个探索和追求啊，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就好比我们农民伯伯在种粮食一样，从梦想的这个种子给它播种下去，到最后它能够树木成材，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那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到我们今天的这种科技跨越的呢？我们继续有请赵老师给我们讲解。
3: 正如主持人所说，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古代的发明创造，可是到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似乎慢了一拍。其实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1959年，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Unimate 在美国诞生，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和汽车制造的流程。但是在中国，想要获得一张工业机器人的通行证却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先生的故事。在1979年，蒋先生带队到日本考察，想购买一台机器人带回来研究。这时一位日本技术部的部长却十分傲慢地对他说，15年内我们都不准备与中国合作，原因很简单，即使卖给你们，你们也不会用。蒋先生听后十分的不服气，回国之后他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方向是干出来的，并不是讨论出来的，关键是要干，不干就什么都没有。1982年，中国第一台视效在线机械臂诞生，虽然它只能人教一遍，它重复一遍，像个听话的木偶，但它的出现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大家看，如今中国的机器人早已不是听话的木偶。今天现场北师大二附中科技社团的同学们也带来了他们的作品，接下来我就利用社

0: 团同学们制作的测距小车，为大家讲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大家看，这就是同学们制作的测距小车。接下来我打开开关启动它，把手放在测距小车前的一段距离，大家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1: 这个我发现您也并没有给他下任何指令，那这个小车它是如何自己就停下来的呢？
0: 在测距小车的前方，同学们制作时安装了红外传感器或者是超声波传感器，它们就像蝙蝠一样发出信号，通过接收回波从而测量距离。同学们看到的这些跳舞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都广泛应用到了测距传感器，这是机器人能够实现稳定行走、地形适应和自动避障的关键感官部位。刚才这个小小的演示实际上就揭示了现代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第一部分就是它的感知层，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超声波传感器，它好像机器人的眼睛和耳朵。第二部分是决策层，大家看，这就是机器人的核心芯片和往里预置了一些程序，它就好比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距离数据它进行判断，我是继续走还是停下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轮子电机组成的执行层，它把大脑给到的指令转化成动作，就好比机器人的手和脚了。
2: 按照赵老师说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其实一个长了耳朵和眼睛会跑的电脑？
0: 你的比喻非常的准确。大家看，在我们测距小车的面板上还有一些信号接收器和模拟接收器，它们的加入实际上可以让我们的测距小车实现更多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科技社团的同学们为大家展示收发球机器人的工作过程。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前方有三个由橡皮组成的卷吸，它可以将小球吸进去。三个小球进入到后面的框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皮筋弹簧结构，类似投掷吸，将小球给投到我们的目标框里面。
0: 好，谢谢两位同学的精彩展示。从古时候的能工巧匠到如今的科学工程师，同学们创造的接力棒交到了你们的手中。在北师大二附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们热爱科技、热爱机器人、热爱人工智能，他们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不少同学深耕航模的制作。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动手制作的热情，大胆尝试，大胆实践，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器人就诞生在你们的手中。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机器人呢也都是像我们人类一样千人千面啊，它可能叫千机千面。那同学们已经见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了，那在这儿呢想跟大家问个问题，2025年的总台春晚你们都看了吗？里边有一个节目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5: 好，我问我旁边同学，看见机器人表演什么节目？
6: 我看到春晚的舞台上有许多人形机器人转手绢。
1: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转手绢那个节目就叫 Young Bot 啊，那是2025年总台春晚的节目。当时呢，为了能让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够转手绢，在它的机械臂上多加了三个关节的装置。到了2026年总台春晚的时候，这个节目进行了升级，是5 Bot。那在今年的这个节目当中，机器人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呢？单腿连续三个后空翻。只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节目就已经觉得叹为观止了，但是今年节目又进行了重大的升级。
5: 他们不仅仅是在跳舞，更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呢已经完整的立起来了。那机器人产业呢只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中的一个缩影，数字融合已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方斌教授为大家继续讲述，有请方教授。
7: 刚才北师大的同学表现得非常的

0: 精彩。那如果机器狗能和我们互动，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呢？那当机器狗能够自主的感知它外面的世界，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并且自主的决策产生行为，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具身智能。强调的是机器人在物理环境交互中产生的智能。有请陶冠霖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北邮的具身智能机器狗。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具身智能机器狗，欢迎大家来到名师有名堂。
0: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看到了桌面上有什么东西吗？
1: 我低头看看，桌面上有红色、绿色、黄色的小番茄。
0: 你能告诉我这些番茄是哪样的好吃呀？
1: 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口感各有不同，红色的酸甜适中，黄色的甜度较高，绿色的则偏酸一些。
0: 那你给我拿一个黄色的吧。
1: 我去帮你拿一个黄色小番茄。
0: 你给我换一个红色的可以吗？
1: 好的，我先把手里的小番茄放下，再去拿一个红色小番茄。
0: 你再试一试吧。
1: 你别急，我再尝试一下。
2: 主打一个情绪稳定。
1: 好的，你别急。
3: 你低头找找那红色小番茄在哪儿呢？
1: 好的，我去帮你拿一个红色小番茄。
0: 你给我递过来吧。
1: 把手伸过来，我给你。
0: 大家看到我们的机器狗通过视觉语言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感知桌面的场景，可以听懂我们的语言，可以精准的实现这样的一个番茄的抓取。这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看得到、听得懂、做得到。那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机器狗是用夹爪精准的抓取到了西红柿，那如果机器人拥有这么一双灵巧手，是不是能完成更多的任务呢？我们看这只灵巧手是拥有近20个关节的自由度，每一个关节呢通过这样的肌腱实现这样的联动，可以像我们人手一样可以完成很柔顺的抓取。尤其呢是在这样的手的指尖配备了这样一个高密度柔性的触觉传感器，它可以测量到非常精细的纹理，还能测量到和物体接触中它的接触方向、接触力、接触位置。好，下面我们可以邀请主持人和在场的观众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灵巧手。
3: 灵巧手比拼游戏规则，主持人与学生两两组队，一人负责操控程序，一人操作灵巧手完成抓取任务，在不损坏物品的前提下完成抓取即为成功。
4: 准备好了吗？
2: 棉花糖。
3: 对，哎，
2: 哎，哦，
3: 你看这个形状还没有改变啊，轻轻的捏。
2: 对对对，还没有把棉花糖一下给压瘪了，对吧？哇，太棒了！
3: 它能感知这个软硬，咱们选哪个？
5: 玻璃杯。
3: 给碎了谁赔？他赔啊！哇！这样我给你们选一个，
2: 啊，
3: 鸡蛋，生鸡蛋。我给自己留一更难的薯片。

0: 欢看这个。我准备好了，来。
1: 起了这么多，而且呢没有捏碎，
0: 一把都没碎。
1: 那你也竖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难度多大？
1: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成功。
2: 这个项目可以充分检验各种被夹物品的坚韧度，毕竟一不小心它会变得碎碎的。
1: 你在说我？
3: 谢谢主持人和参与的观众，刚才看到大家表现都非常棒，那灵巧手如果安装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上，未来在家庭可以给我们做家务，在工厂可以给我们装配精密的零件，在太空

0: 空间站可以给我们维修设备，每一步具身智能的突破都在把我们的中国制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谢谢方教授。去年一年呢，我们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在灵巧手这个领域当中申请了468项专利，那超过了平均每天一项。从一只灵巧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从追赶已经呢到了领跑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小雷哥哥的这个研学小组去看一看，在实际场景当中机器人是怎么工作的。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北京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接下来呢孙老师会带领咱们参观一下。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位机器人朋友，然后将会由他来带领大家整个展示一下我们整个无人化的展厅。
2: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机器人朋友。哟，已经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同学们，我是大家的专属讲解员，跟我走吧。
2: 好，同学们，咱们机器人一起去探索一下。
3: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去过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
5: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一些已经废弃的地方，如果要找一些东西，那我认为可以拿它进入到这种比较狭小的地方。
3: 人形机器人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代替人类，而是说不断的扩展人类的边界，然后当我们遇到这种比较狭窄然后比较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机器人代替人去前往这种比较危险的环境中去处理各种突发险情。
2: 确确实实很多工作环境可能会比较危险或者复杂，如果用人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一些危险，但是用机器人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人类去完成这些工作。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机器人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
6: 物流或者快递邮寄，
7: 我们希望它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拆解指令的需求，最终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3: 安正机器人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日常居家场景。
2: 能帮我拿一瓶水，然后再帮我取个快递吗？
7: 我先去给你拿瓶水，然后再取快递。
2: 就是我们家里边只要能看到这些活，这个家政机器人都可以帮我们去完成。我们机器人的出现更多的目的不是代替人，而是去帮助我们人类进行补充和服务。那再次谢谢孙老师，也谢谢我们的机器人。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4: 你们刚刚了解了我们如何感知世界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现在敢不敢和我们比一比谁更灵活？
1: 机器人下战书了是不是？啊，
8: 同学们敢吗？
1: 能不能应战？好
2: 好，这可是你们说的。体能比拼游戏规则，现场挑选学生参与人机同台对抗，开展俯卧撑、托马斯全旋两项挑战，综合比拼动作标准与完成质量。
1: 备，
2: 开始。
1: 开始，得有计时。1、2、3、4、5、6、7、8，同学给他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2: 两个男同学的节奏明显有一些变化。
1: 对，
2: 但是我们看机器人。
1: 好，时间到。
2: 真不容易，来给我们两位男同学一点掌声啊！
1: 我给你刚才数了，后来我就数乱了，是不是做了20多个？
6: 27个，
1: 27个。哇，太棒了！太棒了！
2: 我们这男同学平时最多可以做多少个俯卧撑？
9: 体育老师让我们做20个，然后做好几组。
1: 刚才呢，两位同学的这个表现都可以看出，平时呢真的是这个锻炼呢都没有放松。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呢，它那始终保持的动作呢都是一致的，就像尺子量过一样，是吧？一直都没有变形。这说明呢，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呢肢体的精密控制程度呢非常非常的好。
2: 有一点不同，你看它的电量现在已经少了一格了
1: 啊！那我们电量也耗了挺多的，是不是？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2: 这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一点好吗？接下来我们比一个托马斯全旋，

0: 北开始，离他远点儿。
1: 哎呀，这挺有劲儿啊！
0: 开始。
1: 哎，这同学做的还挺好的，真的。跳过街舞吗？
2: 没有，
1: 没有。哎，你有天赋啊！
0: 我觉得勇于挑战，我们就为这份勇气点赞。我们接下来呢，来为大家送上好吃的能量补给。
1: 哎，来给同学们补充补充能量，好不好？
2: 好。
1: 你慢点，你慢点，等等我。
0: 那我为这边的同学送上能量补给。
1: 来，我们这边的同学想不想要能量补给？喜之郎梅浆果冻啊，棒棒糖。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我们中国呢，确确实实在参与全球科技的过程当中，从之前的贡献者、参与者，正在向引领者、开拓者的身份加速进行转变。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从机器人的攻坚之路到太空观测阵列的建设之路，都是我们国家科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其实背后都有着相似的故事，那就是科研条件非常的艰苦，长期面临着技术封锁，还有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他们攻坚克难，但是永不言弃。所以科技的自主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邮电大学的邓中亮院士，为我们讲解我们的自主创新之路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来，掌声有请邓院士。
4: 大家好，我是邓中亮，我是一直在做定位导航。定位导航大家肯定就想起来，咱们天下有几大卫星导航系统，第一个是美国的GPS， 第二是俄罗斯的 GLONASS， 第三是咱们国家的北斗，今年32年，第四欧洲伽利略，这是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定位导航 GPS 最高精度可以做多少？2毫米。我们的北斗也一样，尽管晚了20年，我们做的跟它一样的性能。在我们前期通过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已经叫顶航事件，精确到厘米级、毫米级。而我们的自动驾驶也需要分米级、厘米的精度。到无人驾驶汽车，这大家的梦想，还有我们低空开放。到无人机将来越来越多啊，大家想100万架无人机飞起来，往天上一看，往打开窗户一看，全是无人机，怎么管控？怎么安全？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空间运行、社会运行，需要精准的空间保障。大家知道导航不只是服务你的生活，更重要的服务国家安全。而咱们当今的智慧社会的建设，包括智慧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我们的定位导航。这卫星导航系统是我们生产生活整个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这叫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卫星最大优势大家可能有看过，哎，它有最小的投入就覆盖了全球，24颗星可以到30几颗星，只需要600亿人民币就覆盖了全球。但最大的劣势，那信号从那么老远跑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发现衰落得很快，你修不到信号了，你是没办法用卫星信号来给你定位、来给你导航。后来我们发现，哎，这地面这个基站信号很好啊，手机到处都能打电话。那这个信号恰恰跟卫星形一个互补优势。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信号有没有可能给我提供高精度时空基准，对吧？提供到米级、亚米级、分米级、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支撑能力。假设可行，这两句话合起来，那就从10里到10外，从天上到地下，从地下再到海里，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全空域、全时域的一个服务体系啊？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全世界不好解决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啊？所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很重要啊，都敢想。

0: 还得敢做，还得敢为呀。所以在这个条件下，那我们就开始杨志志说，我花了一周写了一个方案。咱们国家特别老先生老科学家们很支持很重视，他说这个方案好啊。科技部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给计划每个计划只有3年时间，你是不是前面考虑一下先做些初步的实验。说实验很重要了吧，你不要小看你们平时学习当中的实验，那很基础很关键，你得先得预测一下可行性，可能性有没有，先叫可能性有没有。后来我就跑到我们老家，白天人家要通讯，晚上我去做实验，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它突破了。那这个突破我们发现通讯网可以把你测得1毫米，这是理论上的结果，也就是你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前面是谁后面是谁，你晃动一下那都可以感知得出来。后来做完了以后形成了国际标准，通过这些过程你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国家的发展人民生产安全的保障都离不开。所以生活工作当中我们学的基础知识无处不在，而科技创新第一要对基础知识讲非常好，第二咱们要有专门的这个静下心来，到耐得住寂寞来在每一方面做深入研究，第三还得家国情怀，科技没国界，大家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所以当年我们把卫星跟地面网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全空域的服务体系，而这些东西我们编入到国际标准，所以在这方面目前是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这叫引领国家发展。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头，所以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所以大家需要好好学习。
1: 谢谢，谢谢邓院士。
2: 谢谢邓院士，谢谢。
1: 是的，从邓院士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科学家的精神。
2: 刚才呢，邓院士讲到了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呢，时刻不能忘记就是家国使命。今天呢，相信同学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邓院士，对不对？好，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
3: 如果以后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您觉得学好哪一门科目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当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人偏食有人不偏食，偏食带来问题，营养不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了，什么叫基础？你们学的高中课程以下都叫基础，基础不牢，不管你未来选择哪个领域方向都有问题。所以咱们每个同学要想飞得高，要想走得远，基础是最关键的，千万不要挑食，而且要有很大的兴趣爱好，但也不能叫博爱，要专业方向，在这方向方面恐怕要深入的探索研究学习，这才是走得更好做得更好。
4: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北斗卫星导航这个研究的？还有您前面说如果这个落后的话会有许多的安全保障受到影响，具体会有什么影响？
0: 问的提得挺好。这个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聪明的想法，他就喜欢不同的事物，把讨厌的东西变成你喜欢的东西，这是第一大优势。当你对某个问题某件事感兴趣的时候，你才可能静下心来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分析和研究，这叫第一条件。那么作为科技工作者，你首先具备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对所有的 everything 你可能都得有兴趣，这是前提。有兴趣之后你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努力去研究，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好，那我们教研究生也好，培养博士生也好，第一要培养他对师傅的兴趣度，刚才第二个就是耐心，怎么样向你的喜好变近现实。所以喜好特别是对物的喜好目标的喜好变得很重要，这里面有很多困难需要你克服。
5: 邓院士您好，您刚刚讲去做定位导航，当所有人都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做下去？您有没有某个时刻会觉得这可能真的行不通？
0: 科学研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就要对新问题要感兴趣，这个第二个要持之以恒。你比方说我们前面

0: 做这种研究的时候，正向思维觉得它是不可能的，那你不能反向思维吗？所以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你得需要挑战。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不要气馁，就跟你们考试一样的，今天没考明天考好了，那是努力的结果，不说今天没考躺一晚上明天就考好了，好像没那么容易，是吧？那么科学研究都这样。
1: 您刚才提到科学家有国界，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那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学家，我是应该在本国研究科学为本国人民效力，还是为世界人民服务？
0: 问你提的挺好。我是2002年2003年在美国做高仿，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神五神六上天的故事。当神五神六上天的时候，你发现全球所有的华人非常激动，热泪盈眶，不管他拿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他认为他是阎王之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所以同学们，这个故事非常典型，你在国外你永远是外国人，在中国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咱们国家的强大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那反过来，我们学习工作的目的是啥？第一，服务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恢复世界的和平，服务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进步，没问题。第二，就国家的强大是第一位的，国家只有强大了你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国家不强大你永远没地位，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他跟你年薪多少，你都没地位。
2: 谢谢邓院士，每一门课程都重要，走好的每一步都能够呢送你到更远的未来。
3: 那听了邓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想请教我们的方斌教授，同样作为科研人员，您听了邓院士的分享有哪些想跟我们同学们分享的吗？来，有请。
4: 刚才听到邓院士的分享，我也非常的感动，邓院士身上那种科学家的不服输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在科学研究中办法总比问题多。很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邓院士的这种爱国的这种情怀。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学生智能也是被国家列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那我觉得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希望能把邓院士的这种科学家不服输的精神啊能给传承下去，让我们能有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好的，谢谢。有请方斌教授和我们的机器人一同来到舞台上。
5: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陪伴大家一同探索科技的奇妙世界，下次见面我应该又学会新技能了，到时候再来一局对决如何？
3: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好吗？同学们，下次咱们再跟机器人一决高下好不 好？
6: 好。
3: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亦庄国家信创园呢经历了一场神奇的科技之旅，很多我们都目之所及。那今天我们知道科学的进步来自于我们科学家的探索，那未来科学的进步就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手中。也感谢今天我们的邓院士和方教授都给我们做了精彩的分享。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心里一直都有一个信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技的自立自强。
2: 科学技术不是枯燥的代码、沉默的数据，而是实验室当中彻夜不眠的灯光，还有一次又一次反复打磨、推倒重来的实验，以及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坚持。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份底气就是我们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底气。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学好基本功，带着这样的一份底气和勇气去创造属于你们的数智未来。
3: 今天的名士名堂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咱们国家提出在2030年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咱们国家当前的重大国策，也是核心任务。
7: 你的学生面对科技创新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未来我也坚定自己的信念，深耕我们的科技教育，开创更多符合我们中学生的课程。
0: 这些学生他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从他们身上对发现对科学研究的兴趣爱好从小开始培养，这是我们未来发展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 希望真正把我们的科技力量、聪明才智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7: 让孩子们在这种科技创新的发展路上茁壮成长、逐梦前行，
0: 督促他们在未来为咱们国家的建设发挥起强作用。
3: 未来源于今天的创造，
2: 此刻让我们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来收集吧，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卓
5: 然，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7: 嘛？
8: 应该的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叫王华，同时我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人文是二附中的特色，二附中有著名的文科实验班，也有走进央视的文科名师。但是二附中所倡导的人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素养的教育，它是指向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它的核心是求真、崇善、爱。在此之上，学校构建了包含数理、科创、文史和艺体方向的特色课程群，特别是我们科技创新方向的课程和团队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亮点。我199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到二附中工作，今年已经32年了。虽然我面对的总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但是每一届都是升级版。如果30年前有同学跟我说，他要做卫星、造火箭，他要搞人工智能，他要上天入海，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说，做梦去吧。但是今天这些内容已经成为我们所有课程资源的一个部分了。我们会跟同学们说，勇敢地去做梦吧，因为有梦想，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我希望二附中能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上天入海的梯子，让他们在梯子上去摘取自己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属于老师的独特的职业幸福。我是物理老师王华，比起王校长，我更希望你们叫我王老师。
0: 欢迎欢迎王校，欢迎您。那我也称呼您为王老师，好不好？您现在还是依然坚持在一线授课，从高一带到高三吗？
1: 是的，我做了校长以后呢，就不可能再做班主任了。但是我坚持教一个班的物理课，在每一届高三的最后一节物理课的时候，会给学生做一份特殊的 PPT。
0: 对，
1: 是以这届的学生高中3年实验课的场景为主线，每一个学生的做实验的照片都会出现。这节课过后，学生就要高考了。我也希望在高考之前告诉同学们，这些积累和成长一定能支撑他们在未来光荣绽放，所以要坦然地走进考场，勇敢地迎接挑战，
0: 让他们能够更加相信自己，同时知道呢，老师永远在我的背后。那说到高考啊，我们知道您带的一个班曾经创下了有7位同学高考当中物理满分。
1: 是的，新高考之后呢，物理采用了赋分制，我教的班级一般在高考中大概都会有7个学生赋满分。
0: 也想问问您，您是一校之长，有很多呢行政上面的管理工作，但是这么多年又坚持呢要带一个班高一到高三3年，并且要冲击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学科的教学，怎么样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呢？
1: 我想我作为校长责任是很重大的，会有很多管理的压力，但是我之所以还能够

0: 站在课堂，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管理架构，学校也有一支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干部队伍，另外一方面我想还是因为我热爱教学。作为一个一线教师，要带头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要接受学生的评价，也要有教学成效的压力。但是课堂是离学生最近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更好地走进老师和学生，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管理。
1: 当一个课任老师是离学生最近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深深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您都坚持下来了。今天呢，校长有名堂也为大家带来了惊喜，我们请王老师抽个盲盒。您看1到6号六个盲盒里面是不同的问题，您选一个数字。
0: 好，我选6号吧。
1: 好，6号，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B面，您怎么总结您的B面呢？
0: 我想如果说B面的话，可能是离开学校工作场景以外的另外一面。
1: 对，
0: 我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听音乐，喜欢旅行，当然也喜欢看一些书。
1: 那这是您对自己B面的这个总结，我们还想听一听呢，您教过的学生他们是怎么看王老师的B面的。
2: 我们学校实行导生交流制，他会让我们把假期所看的书或者去哪儿旅游的内容写成笔记发给他。
3: 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2: 他每天都会固定读10页书，
4: 在假期的时候会跟我们探讨书中相关的内容。
5: 我和他共同爱好都是打羽毛球，
4: 他还喜好唱歌，在一些校园的大型活动上他都曾献唱。
3: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立体
2: 特别有文学素养的人，
6: 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老师。
7: 想多听王校唱歌。
1: 您都会在什么时候唱歌呢？
0: 主要是每年新年的时候，学生会搞元旦联欢会。作为校领导呢，会走到学生中间向他们问候新年。如果同学有要求，我会给学生唱歌。我主要是不想做一个扫兴的校长。
1: 在家里呢有不扫兴的父母，学校呢还有不扫兴的老师和校长。那刚才最后这位同学特别斩钉截铁地说想听王校唱歌，那现在呢我也代表我们校长有名堂的老师同学们说一句，我们也想听。
0: 那我就唱2句《春暖花开》。

0: 好，
1: 谢谢谢谢，春暖花开也是我对学生们状态的这样一种期待和祝福。
0: 嗯，刚才我们采访当中呢，学生也提到了，说我们学校呢是导师交流制，经常会在阅读方面跟学生进行交流，是吧？
1: 是的，我想呢，导师呢是二附中的每一个老师的另外一个角色，
0: 全员导师制。
1: 是的，导师的主要责任呢就是，关注和指导同学们全面的发展和成长。刚才在片子中有同学提到的，每个假期我要求我的这些学生呢，每一周或者两周要给我提交总结和他们的体会，内容呢包括学习情况、锻炼情况、看过的书、参加的活动以及任何他愿意分享的见闻。这些内容呢让我更立体的能够看到每一个学生，也可以就着他们提出的问题、分享的话题对他们进行引导，帮助他们有多元的视角，有更高的站位。
0: 这些学生发给您的这个私信语音，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2: 收到了您的建议，我努力改进科幻社的事，我确实还需要再想想。
3: 这个总结写完之后感觉有一个梳理，也特别感谢您对于我的帮助。
4: 老师，文字我也做了一些摘抄，您说的那些思考我受教了。
5: 王老师，每次发完我都挺期待您的语音，总能给我一些新的视角，比如这次理想与现实的角度，下次在游记中我也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0: 您都是会逐条的听、逐条的看、逐条的回复吗？
1: 是的，因为每周他提交了总结以后，我都会针对这个总结里的一部分内容发表我的看法，也借着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话题对他们进行引导。
0: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予成长中的孩子们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教育不是灌输，它一定是唤醒，是一种生命状态的传递。我们留给学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不断的思考。我想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呢考到了北大的经济系，他回来看我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教会他。

0: 的最大的本事就是学会了提取、概括和总结，形成结构化的认知。每一章学习之后，我都会带着学生做总结，画思维导图。那他利用这种方法，用2周的时间啃下了一本大部头的国外的教材，顺利地通过了注册会计师的考试。那我想我们教给学生的具体的学科的内容，也许多年以后会被遗忘，但是我们帮助学生提升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程序，我想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生。
1: 一点一滴呢，可能就会对于孩子的不断的唤醒他的价值自觉，对于他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所以作为教师，我们觉得责任重大，教育中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认真对待。
1: 亲其师，信其道。短暂休息一下，喜之郎果冻充实我们的下午茶时光，接下来校长有名堂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北师二附中2019届的二班的王子明，我现在牛津大学读生物工程学博士。
3: 我是杨子涵，我是二附中2019届的毕业生，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无人机飞行控制与人工智能类相关研究。
4: 我是二附中2019届毕业生曹博然，现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流动控制和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研究。
5: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二附中2020届项目实验班4班的毕业生邹涵，现在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1年级。
6: 我们都曾经是师大二附航模社的学生，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亲自设计、动手实践，送我们的飞机飞上天空，参加比赛，参加特色活动的开幕式。在那个喜欢做梦的年纪，优美的校园环境，人文自主的学习氛围，涵养了心里那片科技的土壤，最终我们走向了科技的殿堂。
5: 我很感谢母校，在这种培养环境下，我们能够充分地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
4: 我逐渐对于这个气流流经机翼各个部件会发生什么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非常感谢二附中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国际化的平台，将课堂上学到知识真正地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当中。
1: 您都认识吗？
0: 还是觉得是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这几个学生呢，是1920届的那一届，就那一期航模队的主力队员。这六个学生呢，在大学本科的时候都选择了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很有意思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有5位同学又相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该说航模社是从一个老师带着2-3个学生的这种小组开始的，成为我们学校科技创新课程中的4个板块之一，另外3个呢是天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2023年呢，我们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航天五院共建了航空航天实验班，按照能飞会做懂设计的这样一个主线，设计了航空航天的特色课程。今年呢，我们又与北航共建了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实验室，全面升级了硬件设备和课程设置，探索贯通育人的途径。
1: 那我知道我们北师大二附呢，除了像这个航模的、天文的，还有半亩方塘文学社，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的社团呢？
0: 社团呢，我们是在每周五的下午开设，它有学校主导的，老师主导的，还有学生主导的。通过社团的学习，有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比如刚才我们片子中看到的航模社的孩子们，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状态。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来自山区，他进入学校以后呢，是比较内向和沉默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报了话剧社，后来逐渐成为我们窝头会馆这个大戏的主角。当大幕落下谢幕以后，他跟指导老师抱头痛哭，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够站在舞台的中央接受别人的掌声。我想戏剧可能不是他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他在戏剧里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我们希望学生习得的知识、能力、素养，他是在参与、体验和实践的过程中自主建构起来的。我想我们要培养的是人格健全、有情感温度、会思考判断、能主动创新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1: 无论将来我们的学生向哪个方向发展，其实人文素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王老师，

0: 是怎么理解教育家精神呢？
1: 我想教师首先要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有对家国的大爱，将自己的教育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

0: 您在一天当中选择一个时段在校园当中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您会选择哪个时段？
1: 我可能会选择下午的4点到5点，因为这个时段是学校的选修课时间。在体育馆、在运动场、在花园、在图书馆，各种多领域多样态的学习正在真实生动地发生着。我看到的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我会听到成长的声音，会感受到蓬勃的力量。
0: 嗯，那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1: 我的教育理想是人文立心，自主立身，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0: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呢王老师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他从教30多年的感悟，以及呢他在教育实践当中的收获。我们相信有这么温暖贴心的老师，有这样多元化国际化视角的校园文化，每一位师大二附中的学生都可以成长为人格发展与身心发展兼优，知识基础与能力基础兼优，科技素养与人文素养兼优的栋梁之才。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大家来到
13: 明
12: 世明堂
13: 天地大课堂，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
19: 贺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

0: 搭把手。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煤气费、水费。
1: 我来开。
0: 过期未付，请立即支付，否则我们会派一个叫布鲁诺的人来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我真想不通，我怎么会这么穷？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穷啊？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想了，因为我又订了一打。
0: 啊！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钱了。是什么奥迪？哦，这是我买的一张彩票。啊，如果能赢得这笔2700万美元的大奖该多好啊！试想一下，生活会变得多么的精彩。你要告诉我什么，奥迪？哦，到了开奖直播的时间了。这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会看一下的。
2: 我们即将开出本周超级百万富翁的彩票中奖号码，各位观众，总价值为2700万美元。
0: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
1: 让我看看这彩票。
0: 我中奖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是看看也无妨啊。
2: 那么现在中奖的号码是，
0: 把彩票给我，加菲猫。
2: 中奖号码是7 9 4 5 0 6，最后一个数字是3。
0: 十个数字我全都有，看上去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并且高兴的手舞足蹈，你们知道吗？我并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
1: 我们应该加入吗？
0: 没错，我的彩票的的确确是中了大奖啊。
3: 哦，太棒了，乔恩先生，今天是周末，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你可以周一上午把这张

0: 彩票带过来，到时我们会付给你2700万美元。
1: 周一见，伙计们，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呢？披萨大餐，好主意！我们去维多的餐馆买披萨。不，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2: 我没听清楚，乔恩，你再说一遍，你想要买多少份披萨？
1: 我已经说了10遍了，维多，我今天不买披萨，我想买下你的披萨饼店或者整个片区的也行。
3: 哦，这一刻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1: 我的彩票中奖了，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4: 乔恩先生是这个名字吧？我是第四频道的记者，我听到的是真的吗？你是这期彩票的中奖者？
1: 嘿嘿，是我。维多，出个价吧，我会付你双倍的。
3: 先做披萨，然后再谈钱。
4: 打电话系的，他是最大的彩票赢家，派一个摄影队到这儿来，来一个独家专访。
1: 听着，欧弟，明天我要办一场大型狂欢会，庆祝我获得了2700万美元大奖。
3: 光吃披萨，我就能吃掉2500万哦。
5: 今天整个城市都在议论彩票赢家乔恩会如何去花他在本周末超级百万富翁活动中赢得的27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今天上午，他购买了7辆汽车，一周中每天使用1辆。
6: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很想把一天掰成2天用。
5: 他还要去挑选新房子。
6: 里面有600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弄脏了，我就会搬到另一个房间去。
5: 在他的新豪宅里，我问他拥有的最大奢侈品是什么？
6: 那就是加菲猫。
3: 这个有钱的家伙真是太好了。
6: 快点，加菲猫，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所旧房子去吧。
3: 我动不了了，我走不动了，我再也吃不下了，生活太美好了。多久吃晚饭？
1: 我们走吧，我的裁缝阿曼多会在那里等我。我不会想念这所房子的。
3: 我也是，你呢，奥迪？
2: 乔先生，我是阿曼多，您的新裁缝，请叫我著名裁缝阿曼多。
1: 你好，阿曼多裁缝。
3: 欧弟，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会想念这房子？为什么我们会住在一个有暖气有空调的豪宅里的？我们会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像所有富豪一样从不使用它。好吧，这所房子确实是你曾经的家，不过你认为我会想念他吗？想念我睡觉的角落，想念我那个躺在上面看风景的窗台。不，想想在豪宅吃大餐的情景吧。
2: 喜欢吗，乔恩？
1: 很喜欢，我想再订做50套阿曼多裁缝。请原谅。
2: 乔恩先生，您的这些旧衣服怎么办？
1: 把它们都扔掉，门前马路边上有个垃圾桶。喂。贝克先生，
7: 很抱歉打扰你周末的休息，乔恩，但是我想确认一下我的那些画稿你画得怎么样了。
1: 我不干了，贝克先生。
7: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干了，贝克先生。我不想再工作了，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星期一上午我就去兑我的大奖彩票，我的大奖彩票就在我的彩票在阿曼多要扔掉的衬衣里面。
8: 乔恩，乔恩，我不能原谅我的雇员中途退出，你被开除了。
1: 停车，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3: 乔恩不会再有什么灾难了，他现在有钱了。
2: 我正好赶上。
1: 停下，让那辆垃圾车停下，我要找回我的旧衣服。不，
2: 你不用再把他们找回来了，乔恩先生，那些衣服不太时尚。
1: 我的彩票它就在那些衣服里。
2: 哎呀，没钱你扯什么？
1: 我们得拦住那辆车，在他们将垃圾桶带到码头并倾倒之前。
3: 太好了，现在那些鱼会发大财了。

0: 了吧？你们已经把垃圾倒进大海了吧？
1: 哦，不，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
0: 你们没倒？
1: 当然，这样对环境非常不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们烧掉就可以了。那是我们刚刚收回来的一批，燃烧这种方法对环境的影响小多了。
0: 做有钱人的感觉真好，如果能久一点的话。
2: 啊，起码把意大利面吃够了。
0: 知道吗？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我有你和欧迪，我还有这所房子。你可能不会相信加菲猫，但是我一定会想念这所房子。
2: 你是对的，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0: 而且我还有贝克先生给我的工作。哦，我被贝克先生开除了。哦，我该怎么办呢？欧迪，我没时间跟你玩，不管它是什么，我丢掉了我的工作。我的裤子，我回家后把它脱下来了。
3: 我们又变成有钱人了。
4: 让我来看看这张中奖的彩票，乔恩先生。
0: 请给我那张270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吧。
2: 是一张买下维多披萨店的支票啊。
4: 中奖的号码是7945063和等一下。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4: 你彩票上的最后一个数字不是三，是一个被污渍遮住的八。哦，闻上去像披萨的酱汁。很抱歉，乔恩先生，这不是那张中奖的彩票。
5: 打扰一下，我想我有张中奖的彩票。
4: 是的，你中奖了，夫人，你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0: 我能要贝克先生把我的工作还给我吗？或者我需要给他一个真诚的道歉？
1: 是祈求，应该祈求他的原谅。
0: 伙计们，看来我们失去了2700万美元。你们知道吗？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而且大哭小叫的，你知道吗？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谢谢你们，美女们。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

0: 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哦，你好，奥迪，我准备做这个你有多勇敢的测试了。
1: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题，一条毒蛇正向你爬来。
0: 我不害怕。
1: 一只巨型灰熊正在攻击你。
0: 我不害怕。
1: 一只吃人的狮子跑出来了。
0: 我甚至都不会怕一只吃猫的狮子。
2: 怪物、狼人和吸血鬼正在相互厮打。
0: 我绝对的肯定的，完全的不会害怕。哎，
3: 加菲猫。
0: 朱莉和米拉马上就要来了。锁上门，关上窗，我们得搬走！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蛇熊和怪物只会把你吃掉，但是乔恩的两个侄女，你还记得上一季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吗？17频道。
4: 你们好，
5: 一定是他们到了，必须藏起来，欧弟，
0: 到朝恩床底下，快！嗨，
5: 乔恩叔叔，米拉、朱莉，路上顺利吗？
4: 我才是米拉，我们是朱莉和米拉。哎呀，我们要和你们的小猫在哪儿？
6: 他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呀？
0: 别担心，欧弟，我已经做好了下半辈子一直待在这儿的准备了。

0: 他们早晚会来的，因此我在下面储存了25箱千层面罐头。不过，我没有准备你那份哦。他们会对我们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把我们打扮成洋娃娃，就像上次一样。但是我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那样对我了。
1: 住手！救命！救命！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快点派人来！而且更糟的是，我穿这个颜色一点不好看。嘿，
2: 可爱的小猫，有一套很漂亮的新娘服要给别人穿，
1: 好漂亮！
2: 小猫还有很多更漂亮的衣服呢。
1: 打扮回来了，
2: 小猫咪，快回来！
1: 快来，
2: 小猫咪！
3: 这可不太好，姑娘们。
4: 穿呐，可爱的小猫，
3: 你们这些小女孩怎么明白穿高跟鞋的痛苦呢？
2: 我的天哪，我的意思是太糟糕了。
4: 可爱的小猫咪能飞哦，
2: 我们下次把它打扮成空中乘务员。
3: 哦天哪，真肥的猫，我的烤箱可装不下你。
4: 很抱歉，康德夫人。
3: 你是女巫，她看上去有点像。
5: 或许我是，或许我不是。亲爱的，你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还有你，你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而你，你不是。哎，
3: 我亲爱的，你也不是万人迷，女士。
5: 姑娘们，我们让康德夫人带着她刚买的东西回家好吗？
3: 我带你们回家去，给你们讲故事。
1: 动作快点，欧弟，我们必须保护好自己。这篇故事就要讲完了。
5: 我要进行一项侦察任务，去看看我们的敌人在做什么。因此，那个邪恶的女巫试着将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推进她的锅炉，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等等，欧弟，先别管这些防御措施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需要去一趟超市，好给我们的客人做饭。
4: 在我出去的时候，你要看好朱莉和米拉加菲蒙，我可就指望你喽。考虑清楚了再说话。
2: 可爱小猫咪，小猫咪在哪儿呢？
4: 寻求真理的时候到了，乖狗，我们动作得快一点。我在哪儿呢？我们有一套漂亮的礼服要你试穿一下。朱莉，看，你是朱莉，我是米拉。
6: 哦，对，就是不能让他们分清楚我们。
4: 看，那有糖果。
3: 这真好吃，很像那个故事中的面包屑。我们带他们到康德夫人家去。哦，你们来看我。
1: 哦，你们太贴心了，进来，我们一起喝杯茶。我喜欢茶，我想要热可可。哦，请进，
3: 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把他们支走了，我有时间做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了，比如睡觉啊。
1: 可怜的康德夫人怎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样子？如果真是女巫怎么办呢？啊，算了。

0: 了，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又不是好莱坞电影。啊，我想那么多干嘛睡觉了？睡觉了。泡泡，我的药水儿，我只要再加点蜥蜴的眼睛，一点乌鸦的脚趾甲。
1: 最后再来点配料，两个讨厌的双胞胎丫头。
2: 妈，你就是那个邪恶的老女巫。
1: 如果加菲猫在这儿的话，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0: 啊，你们的朋友加菲猫不在这里，而且即使她在这里，她那么胖也帮不了你们。
1: 加菲猫。
3: 邪恶的女巫，她是邪恶的女巫，她会对乔恩的侄女做出一些很邪恶的事情，我要去救他们。走！等等，我真要去吗？是的，我必须得去。
0: 没关系，各位，你们都是我的配料。放开那些令人讨厌的孩子！哎，他们那么讨厌，我干嘛要救他们啊？哦，来得正好，我的食谱里还需要用到山羊。哼，你看不出来我是只小酷猫吗，老巫婆？啊！
3: 哎，当然，对你来说这很简单。

0: 你想过换掉扫帚改用吸尘器吗？
1: 哇哦，一个漂亮的着陆！
2: 加菲猫，加菲猫！
0: 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哪儿？
2: 加菲猫、朱莉和米拉在哪儿？
0: 邪恶的女巫把他们两个变成了双胞胎砂锅堡，我必须去救他们。朱莉、米拉，别担心，加菲猫马上来救你们了。不要把他们加入到食谱中去，康德夫人，不要。
3: 哦，你好，小肥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我们正在和康德夫人喝茶呢，而且我们学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0: 你们一直都知道这是个梦境，为什么不告诉我？
4: 非常感谢你招待我们，康德夫人，还有你告诉我们那些有趣的事情。哦，
3: 随时欢迎你们回来看我，亲爱的。
4: 谢谢你来接我们，加菲猫。康德夫人刚才说服了我们，不要我们再跟你玩换装游戏了。
0: 我猜有时候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4: 它会变成一只大山羊，我们把它变成一只大山羊吧。
0: 我今晚不想吃千层面了，不知怎么了，我突然咩想尝尝公园的草坪咩。我喜欢花儿盛开、树叶茂密的季节。重要的是，它们通通不是塑料的。这就是世界被画进画框，挂在。

0: 美术馆供人欣赏的美好日子，这就是什么也不能让我从宁静的花床中走开的美好日子。
1: 加菲猫，午饭准备好了？
0: 这就是花儿们等我吃完饭后回来的好日子。嘿，欧弟，有什么事吗？一会儿说，我现在要吃饭了。
1: 给你们拿来了，伙计们。
0: 快看，慢动作。
1: 谢谢你，欧弟。不知怎么了，我一直在打喷嚏。
0: 请重新来一份。
1: 我不是一直，而是你出现的时候。
0: 我？
1: 难道我对猫过敏吗？
2: 不，乔恩先生，检查结果说明你绝对不是对猫过敏。
1: 但是每当加菲猫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打喷嚏，而现在我却没有打。
2: 根据你所说的，你可能是对许多东西都过敏，例如羚羊、菊花草、芦苇，但绝对不是猫，绝对不是。
1: 那为什么我一接近加菲猫就打喷嚏呢？
2: 这只有一种可能，今晚有一个电视节目正好会讲到这个问题，建议你到时候看一下。
3: 有时候打喷嚏不是因为感冒或者过敏而引起的，也会因为过于的压抑、愤怒、情绪激动、生气而使你打喷嚏。
1: 生气？我并不生加菲猫的气啊。也不全是。
3: 你们瞧，过于压抑的愤怒就是你隐藏的愤怒，有时候你甚至不由自主地将它隐藏起来，而你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但迟早它会爆发出来，而且有时表现的就是打喷嚏。
1: 哦，太荒谬了。
3: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最好还是先解决一下你的愤怒，或者摆脱掉那些让你产生愤怒的东西或者是人。
1: 我们去吃饭吧，我做了一只大大的烤火鸡，里面塞满了各种美味的配料。那位疯狂的医生，我对加菲猫根本不生气，而且那就不是让我打喷嚏的原因。啊，加菲猫，你吃掉了整只火鸡，你吃掉了所有的土豆泥、玉米卷和布丁甜点，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你就一点都没有给我们剩下。
0: 来吧，许个愿吧，我希望再来一只火鸡。
1: 这不可能。
0: 我许了个愿，
1: 我不可能对加菲猫过敏，一定有治疗这种打喷嚏的方法。我正在上网搜索，欧弟，记住，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这有个网站上说头上戴大蒜可以治疗打喷嚏。哦，我需要大蒜。这样就会阻止我打喷嚏了。这么多的大蒜， Lisa 一个月都不会靠近我了，但这样能让我不再打喷嚏。我得试试别的办法。网上有人说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可以治疗打喷嚏，这也许会有用的。太有趣了，我进浴室放热水，却发现浴缸已经满了，所以我就跳进来了。
0: 嘿，你在我螃蟹汤里做什么？需要加点盐而不是加乔恩。
1: 加热灯，那会阻止我打喷嚏的。这应该有用。
0: 味道不错，你也来尝尝吧。
1: 只能这样。明天上午我我要去找电视上那个医生。
4: 正如我在节目上说的，乔恩先生，你的打喷嚏可能是因为生气而引起的。就是你的那只猫，告诉我它都做了些什么事。
1: 它喜欢睡懒觉。
5: 嗯。

0: 还有呢？
1: 他喜欢吃东西。
0: 哦，吃东西。还有呢？
1: 就这些了。
0: 就这些？
1: 有时他还会捉弄我的小狗欧迪，或者那个邮递员。
0: 他具体是怎么捉弄那只小狗的呢？
1: 哼，他是怎么做的吗？例如上周他找到一盒强力胶，他把强力胶倒入了欧迪的碗里。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现在你对你的猫所做的事情感到生气？
1: 生气？或许还有一点点，但是不，我不会对加菲猫生气的。
0: 那一天他对邮递员做了什么呢？
1: 实际上是每天，那个邮递员很倒霉。有一天，加菲猫拿着吸尘器。
0: 现在你对你的猫感到生气吗，乔恩？诚实点。
1: 是的。不，我不会再让这些事情影响我了，都已经过去了。最近一次的事情在3周前。我知道你在想那辆冰淇淋车随时都会来，而且你想买来吃。答案是不，不行，不行。我是不会出去给你买的。伙计，听起来那冰淇淋车快要来了。
2: 能给我买个双色冰淇淋吗？
0: 哦，乔恩先生，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打喷嚏了。你对你的猫感到很生气，很生气。
1: 我对我的猫感到生气？哦，天哪，也许你是对的，医生。我对我的猫感到生气，我对我的猫感到非常的生气。
0: 大声地讲出来，乔恩。
1: 我对我的猫感到生气。
0: 你现在必须向全世界的人承认，
1: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3: 再大点声。
1: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4: 一直在大喊大叫的。某人对他的猫很生气。
1: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4: 他真的对他的猫很生气吗？
5: 是的，听上去他真的对他的猫很生气。
1: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4: 那个倒霉的家伙一定是乔恩。
5: 是因为那只可以吃下100份千层面的肥猫吗？
1: 我做到了，医生。我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愤怒。我承认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0: 太好了，小子，现在你只用再做一件事，然后就可以永远地摆脱打喷嚏的毛病了。
1: 无论要我做什么，那是什么？
0: 现在当然了，你得扔掉你的猫。
1: 当然了，我会扔掉我的猫，然后我就不会再打喷嚏了。而且扔掉我的猫，扔掉我的加菲猫。
0: 当然，他让你打喷嚏，而且你承认了，他让你感到很生气。
1: 但是我不能扔掉加菲猫，因为那就等于放弃了我的一切。
0: 好好想想吧，乔恩，如果你没有勇气扔掉你的猫的话，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你吗？
1: 知道，他们一定会说你好自为之。谢谢你，医生。
0: 多么奇怪的年轻人，居然明知自己有病都不愿意去治。
6: 你忙完了吗？别忘了，今天可是我妈妈的生日，你得开车和我一块儿去我妈家。
0: 是的，亲爱的。
2: 乔恩回来了。欧弟，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乔恩一个惊喜啊。是的，每年我至少有一次良心发现的时候，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要送他一份礼物。
1: 加菲猫，我发现我打喷嚏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你感到很生气。我已经决定了，今后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再对你生气了。
2: 不管我做什么吗？哦，好吧。这里有个东西送给你。
1: 哦，后院的花真美啊。太棒了，加菲猫，谢谢你的惊喜。雏菊，有水仙花，有菊花草，还有菊花草。
2: 是的，菊花草。

0: 喝院很多的，我喜欢睡在花床上，而且在上面翻滚。
1: 你在那些菊花草还有那些让我过敏的花上翻滚，所以我才会打喷嚏。我到处寻找各种治疗方法，而且还去看那个医生，全都是这个原因吗？ 我对你感到很生气，加菲猫。
2: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对你再生气了。
3: 这话才说了多久啊？
1: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3: 可怜的年轻人，听上去他像是感冒了，或者是他对菊花草过敏。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把爱带回家。
18: 哇，鳕鱼，
19: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诗香香鳕鱼肠，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今天看上去还不错哟。千层面是我的朋友，问候到此结束，开吃。
1: 这真是暴行啊！
2: 不能让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逃脱惩罚！不成！不成！不成！不成！多么令人恶心的一幕啊！国王陛下，那个橙色的怪物在继续吃我们的同胞。
3: 是的，将军，但是谢天谢地，肥猫以及他的星球都将从宇宙中抹掉。
2: 如果我们演化的话，我看见一个方形馅饼从我眼睛飞过。副长，信号中断，那个卑鄙的橙色生物刚刚吃掉了我们的间谍卫星。副长，我的帕玛人民，作为你们的国王，我下令立即摧毁那个橙色的怪物，还有那个野蛮的星球，启动我们的肉丸小行星。预备，发射！
4: 大气层的雷达卫星探测到一个巨型的物体正朝地球飞来，
5: 看起来不太妙啊，根本就不妙。
4: 那么你是想看小鱼冰赛吗？
5: 不，我的合同上说不允许他出现在这一系列。
4: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哦，
6: 这位是邦克斯教授。教授，你能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4: 很肯定的是，一个巨型的小行星正朝着地球飞来。
6: 什么？
4: 是的，它将在13小时13分13秒后撞击并摧毁整个地球。
6: 我们死定了！
4: 但是还有一个机会。
6: 我们还有一艘火箭飞船可以飞到它的上面去，在它撞击地球之前，就将这个小行星摧毁。
4: 谢天谢地。
6: 还有，但是呢？但是人类无法驾驶这艘火箭。我们死定了！我们死定了！
4: 你是说这艘火箭的驾驶舱是为一个动画人物设计的吗？
6: 是的，出于某种原因，我按照一只肥猫和一只笨狗的尺寸设计了太空服。我们唯一的希望。
4: 我就是能找到船上那些太空服，并驾驶火箭飞上太空，拯救整个地球的那两个动画人物。实际上，你们根本不用去驾驶这艘火箭，一切都由地面控制台控制和监视着。好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6: 一旦这艘飞船落到那个小行星上，你们就从飞船里出来，并且安装好这个炸弹。
2: 糟糕，要担心的太多了。
6: 你们只需要按动这根管子上的按钮，就可以启动炸弹了。然后，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回到飞船，并在这个小行星爆炸之前离开。祝你们好运，来吧。
7: 整个人类就指望你们这两块料了。
5: 如果我是人类的话，我会很担心的。

0: 的野蛮星球就会变成碎石块。
1: 尊敬的国王陛下，好像有个不明物体正朝我们的肉丸小星星飞来，一艘破旧的太空飞船，看上去它正要降落在那个肉丸小星星上。

0: 们离地球10万英里了，离文明社会也10万英里了，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离维多披萨也已经10万英里了。相信我，维多披萨送不了这么远的。
1: 好的，伙计们，赶快放下那根炸弹，
2: 启动它，并立即回到飞船上去。
0: 他们认为我们会在上面做什么？等一辆冰淇淋车经过吗？欧弟，闻到什么熟悉的味道了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说这是
3: 是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样。欧弟，这个小行星是一个巨型的肉丸。是的，我们就在一个肉丸上。
1: 你在做什么？你要吃掉那个小行星？
4: 火箭探测器分析这个小行星的成分，它是由加入了洋葱和大蒜的牛肉做成的。
5: 这个任务看来只能由加菲猫去完成了。
2: 现在情况很危险，快启动那个炸弹！
3: 安静点，我正在吃东西呢。

0: 个生物真能吃完肉丸小行星吗？
1: 是的，它可以的。我以前曾经看过它吃东西，它好像永远都吃不饱，吃不饱，吃不饱。
2: 对，指挥室出了点小问题。
3: 看看它，它怎么能回到驾驶舱里面呢？
4: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我还没想好呢。
2: 哦对，我不能回到火箭里去了，有什么好主意吗？当然没有，你是欧弟，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追着自己的尾巴跑。
5: 火箭就要点火起飞了，加菲猫仍然无法进入火箭。
2: 谢谢你欧弟，我就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的。事实上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只是让你好受一点。
3: 干得漂亮欧弟，你救了加菲猫的命。
4: 也不是，加菲猫现在就是那个小行星，
6: 地球注定再一次要毁灭。
2: 太聪明了，欧弟，你知道我每次打完嗝都要放屁。
4: 太令人惊讶了。快要恢复到正常大小了，我们的星球得救了。
3: 加菲猫在哪儿？
1: 呼救信号，呼救信号。
3: 你回来，加菲猫，你是英雄。
1: 是的，我是。你欠我的太多了，我要写一个清单。
3: 我饿了，这里有意大利餐馆吗？
1: 不不。
3: 好了，你自便吧，我们先去吃了。

啊，这倒有个地儿不错。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再碰任何食物了，特别是，他刚才说意大利。啊，记得我曾经说过，哪怕是到了宇宙的尽头，也要吃千层面吗？嗯，我做到了。帕玛人民，那个邪恶的怪物又一次赢了，但是这次并没有结束。 还会有续集的，我们还会复仇的，我们。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肥猫，你在厨房吗？哦，你在这里，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去超市了。哦，
1: 太好了，把我想要的东西带回来就行了，大包装的哟。
0: 待会儿见。
1: 好的。
0: 哦，要看好家里的一切哦。哦，对了，我正要告诉你注意一下老鼠。
1: 有谁还没有藏好吗？
0: 不过我们家已经几个月没老鼠了。待会儿见吧。
2: 嘿，你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吗？啊？
0: 我想是的，我的猫可能不太赞同。
2: 我叫普威尔，普威尔灭鼠专家。我们接到报告说这附近有老鼠出现。
0: 我家里没有。
2: 如果你看见老鼠的话，给我打电话，我们会立即赶到，不会手下留情。
0: 应该不用麻烦你的，加菲猫会胜任这个工作的。嗯，我可以发誓，我听见了老鼠跳舞的音乐声。
3: 喂，小智，你的亲戚来喽。
4: 又多了一位朋友，你不介意吧，加菲猫？
1: 只要不碰我的食物或打搅我睡觉的话，就欢迎了。
4: 太好了，是谁？是我的霍华德叔叔，还是我的侄子莫里斯？
3: 是你的堂兄马克思。
4: 我的堂兄马克思？
1: 什么？堂兄马克思有什么问题吗？
4: 我的堂兄马克思来了的话，就是个坏消息。他讨厌猫。
1: 你在逗我开心吧？没有人会讨厌猫的。
5: 小智，你居然和一只猫在一起玩耍！别担心，老弟，我会保护你的，我会空手道。
1: 敬请期待，亲朋好友们，在这一集中终于出现了比尼莫更令人讨厌的角色。
4: 加菲猫不会伤害我的，我们是好朋友。
5: 你的好朋友？你脑子摔坏了吗？他是只猫，你知道猫对老鼠都做了些什么吗？
4: 知道。我们在一起跳沙沙舞。
5: 不，他们会吃掉我们。什么沙沙舞？我得好好跟你上一课，小智。
1: 我现在该吃饭还是睡觉呢？还是睡觉吧。
4: 我要告诉你，马克思，加菲猫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猫，它不吃老鼠。
5: 那它吃什么？
4: 所有的食物。
5: 我想你需要认真的上一课了，老弟。来吧，这周围有影碟机吗？嘿，看看这个，老弟，你正在上一堂很有价值的课。
6: 猫，它们擅长什么？它们整天都假装在那里睡觉。
1: 说得不错哦。
6: 它们撕布料，到处讨吃的，实际上它们什么也没有做。猫吃老鼠。
1: 好像不对，
6: 而且他们还有最残忍的方式。一只猫追着一只老鼠，它只要把它吃了不就完了吗？不，它还要玩弄它的食物，延长它的痛苦。因此，它放走了这只老鼠，然后再去追它，接着再放走这只老鼠。
4: 把它关掉，把它关掉！不，
5: 这都是为你好，堂兄。
6: 然后，当那只老鼠以为它逃走了，以为它的生命得到了赦免的时候，这只猫再次发起攻击。
4: 不，把它关掉，把它关掉！加菲猫不会那么做的，它不会的。
5: 它是一只猫，猫是吃老鼠的，它还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吗？当这只猫露出爪子和牙齿的时候，你能袖手旁观吗？
7: 我曾经看见他对一盘十磅的烤排骨那么做过。
3: 他不会对我们这么做吧？
8: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绝不会坐视不管，成为猫的盘中餐的。
4: 我也是。
3: 不行
5: 不行，
3: 不
5: 能那么做！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是你们在移动还是我在移动啊，伙计们？我

0: 这是我的移动，嘿！哎呦，伙计们，这什么情况啊？哎，伙计们，这什么情况啊？显然不想啊！啊，好吧，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嘛，但我不会让一群小家伙把我从自己的房子里扔出去的。哎，如果你们想把我从这所房子里弄出去的话，啊，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1: 你不准再进来了，猫！你再靠近我们，你会后悔的。
2: 对此我得做点什么，但不是现在。啊，我得坐公共汽车到镇上去，去维多的餐馆。我正在休息，猫，你能再等5分钟吗？
3: 考虑到是为了披萨，
0: 好吧。我猜我必须怎么做？
3: 这不能救我们！
0: 除非你是一块千层面或者它很感兴趣的食物，否则加菲猫是无害的。 它是一只猫，而猫永远是敌人。放松点小只，它离开了，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啊，老鼠，我的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啊，没什么可担心的吗？都隐蔽起来！加菲猫，加菲猫，
4: 它根本就不起作用，我必须解决这些。
0: 情况下还能对我们做什么？
5: 普维尔先生吗？你能尽快来我这里吗？天哪，你可真够快的！

0: 你现在还以为没有加菲猫会更好，对吗？
1: 放松点，我可以对付这个家伙。嘿，你马上从这儿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0: 玩具或许加菲猫，加菲猫你在哪儿？
2: 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有多饿呀。
0: 加菲猫，你得救救我们，家里来了一个灭鼠专家，他抓走了我所有的朋友。
2: 你的朋友把我从我屋子里扔出来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做是被误导了。
2: 放松点，放松点，我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我脑子也没有闲着。
0: 这是你去年万圣节得到的那个东西吗？
2: 是的，但是它并不好用，我什么糖果都没得到，只有一点奶酪。好了，现在你在这儿等着。
0: 那个讨厌鬼再也没有机会了。
3: 我想应该没有老鼠了。哎，哟呵！
2: 你背后的吸尘器跟你的脑袋一样大吗？
3: 啊！哎，那是个大家伙。嘿嘿，我需要换个大点的罐子来装它。嗯嗯嗯，哥哥。

0: 为了抓到他，我需要把我的机器开到最大码。
1: 女士们、先生们，追逐戏即将开始。
0: 跑吧，就像其他老鼠一样跑吧。无处可藏了，大老鼠。
1: 嘿，伙计，你漏掉了一只。
0: 那是什么？我漏掉了一只。好吧，我先抓它，接着就来抓你。
2: 嗯哼，我猜那只猫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又是这只老鼠玩具。但是这根电线是做什么用的？停下！停下！我上当了！救命！

0: 你救了我们。
1: 我们都误解你了。
2: 对，我们都是。
3: 是的，加菲猫，我真的很不善于说对不起。
4: 哦，你只需要多加练习，经常说说就行了。
3: 嘿嘿，我在想，因为你已经把它穿上了，我们很乐意让你成为名誉老鼠。
4: 只要不让我吃那些发臭的奶酪，其他什么都行。
5: 我不知道那个灭鼠专家到哪儿去了，但他的确干得不错。我打赌几英里以内再也不会有老鼠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你需要我在超市给你买点什么吗？都写在这份清单上了。好的。
0: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到那个灭鼠专家吗？
4: 可能不会了，因为那辆公车不是开往维多披萨店的。
3: 不是吗？那它是开往哪儿的？
4: 管他的呢。现在我们继续狂欢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干湿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干湿高钙。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但是沃尔克先生，你付款日期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等我老板的支票呢。
1: 我老板也正等着你的支票呢，乔恩先生，不要让我控告你哦。
0: 出于某种原因，乔恩的支票来晚了，那个家伙就过来催款了。你真的要控告我吗？就为了这么一点钱？
1: 我是名律师，乔恩，我的工作就是将别人告上法庭。 听着，这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安排：一点控告某人，两点控告某人，三点去拜访一下我的堂妹，三点半控告堂妹，四点停在超市门口买上一箱牛奶，四点半控告超市奶牛场以及产牛奶的奶牛。
0: 不是吧？
1: 告诉我，乔恩，你为什么总是没钱？
0: 给你，乔恩先生，你的猫订的12份腊香肠披萨。
2: 你明白了吧？这是刚出生的熊宝宝，
3: 没我可爱。这是刚出生的企鹅宝宝，
4: 通通没我可爱。嘿，你在抱怨什么？我给你吃面包皮吧。
2: 没我可爱，
3: 差太远了。
1: 好吧，那么再给一半面包皮。
3: 听着，伙计们，我需要去赚点外快，我要把车库卖了，我需要卖很多东西，让黑猫四处找找。
5: 找一些我想扔掉的东西，一些完全彻底没有用的东西。哼，完全彻底没我可爱。嘿，嗯，道森，把我的儿子送回家之后，再把我送到法院。好的，
6: 沃尔克先生，您今天要控告谁？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找到的。爸爸。
7: 或许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和我。
5: 我还有工作要做，杰克。而且我已经去看了你的篮球比赛了。
7: 是的，而且你要控告那位裁判。
8: 哦，那个人可能是我将要控告的乔恩，他好像在他的院子里卖东西。
5: 道森，评一下，否则我就控告你。
9: 我要卖掉尼莫，求求你了。
10: 或许这盏旧台灯能卖个3美元。
7: 为什么不让我买的尼莫？
10: 加菲猫，我要找更多废旧物品。你把这些东西都贴上价格标签，而且你要对价格有合理的判断。我信任你哦。就这样了，
7: 奥迪，你真正的价值是2美分。2美分，
11: 这么多的废旧物品，我或许可以因此来控告。嘿，爸爸。
10: 你看那只乖巧的小狗，它太可爱了，而且它只要2美分。你想买它，儿子？或许我可以把价格谈得更低一些。
11: 求你了，爸爸。
10: 哦，好吧。乔恩，我要买这只狗。哦，很抱歉，沃尔克先生，欧弟是不卖的。
1: 不，他是出售的。
10: 他身上贴了个价格标签，而且我同意标签上那个价格，这是一个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购买合同，成交吧，否则我会控告你。我欠你2美分，你能找开这张100美元吗？哦，我需要一张收据。我知道他身上贴了价格标签，但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玩笑。抱歉，乔恩，不过你已经在这只狗身上贴了价格标签，而且我儿子很喜欢它。
11: 我总是会尽量满足我儿子的要求的。是的，只要不占用你的时间。加菲猫，我们该怎么办？想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来救欧弟吗？
7: 我在尼莫身上贴了1美元的标签。
11: 太可怜了，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他总是喜欢把满是口水的舌头伸出来。他是只好狗。
7: 哎，小芝，你吃得完那块奶酪吗？
1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了？
7: 因为乔恩不会再给我吃饭了，直到我想办法把欧迪找回来为止。
11: 等。
7: 小芝，你认为你们的老鼠网络能找到那只小笨狗在哪里吗？
11: 交给我吧，加菲猫，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7: 包括奶酪吗？
11: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0: 律师小巷247号，那是在小镇的另一头啊。对，没错，我是从一只上层社会的老鼠那儿打听到的。那么你准备怎么把奥迪救回来呢？我会策划一个完美的方案，希望我到时候能想出来一个。
1: 小伙子，如果我把它扔出去的话，你会捡回来吗？想去散散步吗？欧弟住的地方可真不错。如果你们非要问，我的确还没有想出完美的计划。
2: 哦，是你，你来是想把那只狗要回去，对吗？沃尔克先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这只狗现在属于他的儿子 Jack。谈话到此结束。不，你不是跟 Jack 一起玩的那个小女孩，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3: 嘿嘿，管家先生，先生，是我维多，这是送给那个小男孩和那只伸着舌头小狗的维多披萨。
1: 不，你不是送披萨的那个人，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2: 不，你还是那只讨厌的肥猫。
1: 哎，这值得一试啊。 我说讨厌的肥猫，你逼我使用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幸运的是，它包含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雪人弹射器。啊，乔恩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用这讨厌的弹射器对付那该死的讨债先生应该还不错。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把欧迪找回来，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找的这些服装。哎，他们把二楼窗户打开了。
0: 好吧，这个计划并不完美，但已经很接近了。你并不想跟我做游戏是吗，小狗？很遗憾不能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永远没有时间陪我。你很想念你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对吗？嗯，那是你的家，来吧，我带你回家。
2: 看来那只肥猫好像已经离开了。
1: 现在去找到欧弟。
2: 不，他没有离开，他正爬向主人的房间。
1: 现在从管家那儿逃掉。

0: 不，我要去控告你，就这样。好吧，星期天见，妈妈。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被控告的。
3: 非常抱歉，沃尔克先生，这只猫它破坏了安全系统，而且我发现小杰克不见了，还有那条笨狗也不见了。
1: 不见了？哼，很明显他们会去哪儿。把我的车开出来，道森，还有你猫咪，你跟我一起去。

0: 我做什么都不顺利，就算是卖掉车库，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去还清账单。加菲猫不见了，而且我永远见不到欧弟了。或许不是永远。哦，欧弟，你回来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1: 你们必须得分开了，他们不会让你在监狱里养狗的。
0: 摩尔克先生，
1: 我光明正大地买下了这只狗。
0: 爸爸，
1: 待会儿再说这个。你把它偷回去了，我现在要报警，并且以盗窃小狗的罪名指控你。
0: 但是爸爸，
1: 安静，杰克，别让我控告我自己的儿子，我会那么做的。
2: 如果我必须的话，我一定会控告你的。
3: 让这孩子说句话吧。
0: 爸爸，这条小狗是我还给他们的。
1: 为什么？我以为你想要那条狗，你到底想要什么，儿子？为什么他不回答我？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他。
0: 一条狗是不错，但狗不是父母的替代品。
1: 哦，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4: 乌尔克先生，你要求我提醒你，你要控告的这些人，
1: 他们可以等一下，道森，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待在一起。跟儿子做些什么呢？打球，看电影，
0: 做什么都可以。
1: 乔恩，你欠我的那张支票，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还有，谢谢你，
0: 谢谢你。啊，我还是得想个办法来赚点钱。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建议我把尼莫卖了。不，哼，很抱歉，加菲猫。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3: 我们可以把他放走，然后控告那个带他回家的人。我们可以赚几百万，告诉你，我们可以赚几百万美元哦。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雅。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美猴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后，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救出悟空，收为徒弟。唯恐他不服管教，给他戴上了一个金箍，只要唐僧一念咒语，悟空就头痛难忍。但悟空深明大义，忠心耿耿，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唐僧又先后收了二徒弟猪八戒、三徒弟沙和尚，四人一路西行，历尽千辛万苦。

0: 僧果然来了。
1: 是，正在路上，夫人。
0: 给我击鼓传令。

0: 这下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只说吃的唐僧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吧？真有此事啊？啊？
1: 嘿嘿，这还能有假？
0: 带我下山捉拿唐僧。
1: 我去，
2: 我去。
1: 你有多大能耐？
2: 去你的，伤害！

0: 你等这些小小伎俩，怎能拿得了唐僧？
1: 夫人，为何仗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
2: 等可知道，唐僧手下的大徒弟是何人啊？
3: 不知道，
0: 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是他呀！
3: 听说孙悟空神通广大，单凭那条金箍棒就打败了10万天兵天将
5: 啊！看来我等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啊！
4: 看来这唐僧肉吃不成了。
5: 哎呀，这可怎么？
0: 唐僧肉还是要吃的，我自有妙计拿他。

0: 徒儿们，我一路西来，经历了多少穷山恶水，哪有这么山明水秀的景色？想来是个太平地方。
1: 风景再好，也躲不过饥荒。老猪的肚子叫了，
0: 我也有点饿了，谁去化些斋来？
2: 师父，我去。
3: 师父，还是俺去。这方圆几百里尽是人迹不到之处，没有人家，俺老孙去南海摘些鲜果来给师父充饥。
1: 猴哥，多多摘些回来，我老猪等你。快去快回。
3: 好，沙僧八戒，保护好师父，千万小心，别走远了。
4: 师父，你听，
0: 这荒山野地，哪里有人喊救命？
1: 咦，分明是个女人的声音。
0: 谁去看来？
4: 师父，
1: 师父，我去，我去。
5: 哎呦！

0: 你别怕呀，我是过路的和尚。
1: 哦，原来是师傅。哎呦，
0: 哎呀，你出什么事了？

0: 赶路碰到了一只老虎，吓得我呀跌下坡来了。
1: 老虎，它不曾把你吃掉。
0: 吃掉？我怎么还能跟师傅讲话呢？
1: 这倒也是啊。我来扶你起来。
0: 疼，
1: 不碍事，我来背你。
0: 不，使不得，使不得。
1: 那你且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我去去就来。果真有个女人碰到了一只老虎。师弟，你上哪儿去？
2: 打虎救人。
1: 嗨，老虎早走了，只是那个女人伤了脚，走不得路。师父，借你的马让她骑一阵儿吧。
3: 出家人以慈善为本，与人方便才是。
1: 好，走吧。
4: 这，
0: 师父，
3: 阿弥陀佛，听我徒弟说，你脚有伤，赶快请起。
0: 师父不碍事的，已经好了。
1: 这好得真快呀。
3: 一个妇道人家在山上独自行走，怎不危险？
0: 我丈夫去年去世了，今天是他的周年忌日，小妇人特地到天王庙斋僧。师父，你们饿了吧？
3: 阿弥陀佛。八戒，
0: 师父，何不前往天王庙歇息，既可吃斋又可借宿。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师父，咱们跟他去吧。
3: 天王庙何在？
0: 不远不远，转过山坳便是，小妇人愿意陪同前往。
1: 快走吧。
3: 阿弥陀佛。
5: 师父，大师兄还没回来呢。
3: 这，
0: 师父，快随我去，快随我去吧。
6: 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你是什么人？
7: 你是什么人？

0: 家是个守寡妇女，怎说她是妖精？
1: 什么寡妇，分明是妖。
2: 猴哥，猴哥，你疯了！哎呀，天下哪有这等美貌的妖精？
1: 原来你见她长得好看，动了凡心。
2: 师兄，这话从何说起？你倒好，打死人自己想溜，让我们吃官司。
3: 你这猴头竟敢平白无故伤人性命，
1: 师父莫怪。你且看看这里是什么东西。
3: 啊，真没想到啊。

0: 师傅莫念，有话好说。
1: 大师兄，师傅，师兄啊。
2: 哎，出家人以慈善为本，可你无故行凶，我不要你这样的徒弟。
0: 你不要俺，只怕是去不成西天。
1: 大师兄，您就少说几句吧，免得师父再念那紧箍咒。
3: 哎，好了好了，打也打了，死也死了，念也是白念。俺老猪，还是吃饱肚子赶路要紧，免得在此多生是非。
2: 阿弥陀佛，且饶你这一次。倘若再作恶，我把咒语颠倒念他20遍。
0: 好，30遍也有你。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又是何处人生？
1: 师父，莫管这些了，赶路要紧。
2: 对，方才的案子还没了，别再惹出事儿来。

0: 方才声音还在后面，怎么又跑到前面去了？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何在此啼哭？
1: 我妈妈到天王庙去了，我来找妈妈，脚也走不动了。
0: 可怜可怜，八戒。你来背他回去。
2: 好嘞。
1: 不要不要，这位师父好长的嘴，我害怕，我害怕。
2: 啊，你不要，我还省了这份力气呢。来，我来。
1: 我不要，我不要。
3: 哈哈，看样子是要俺了。
1: 我要这个骑马的师父。
2: 对了，就是我们师父长得好看。
0: 八戒，把孩子抱上来。
1: 哎！
2: 啊！

Thank you.

好痒好痒，再来一下。嗯。

0: 间了。
1: 阿弥陀佛，长老留步，请到舍间休息片刻。
0: 不了不了，我们到西天取经，赶路要紧，改日再来。
1: 哎，师父不忙吗？
2: 好妖精，你三番两次要害我师父。
0: 悟空，猴哥再也不能打了，要死人的。
2: 呆子，你闪开！
1: 长老救命，长老救命啊！
3: 大胆逆徒，还不住手？
2: 师父，他还是那个妖精变的。
3: 胡说，出家之人怎能冤枉好人？
2: 是人是妖，徒儿看得明白。师父可别中了他的诡计。
3: 即便是妖，
2: 怎么样？
3: 即便是妖，他没有伤害你，也不准打。
2: 哼，分明是妖，却不让打，气煞俺爷。
0: 哼，方才你打死个小寡妇，说是妖怪，又摔死了他的儿子，这老张，你又说他是妖怪，你这样下去啊，把我们的师父也要当成妖怪打了。
1: 你把我儿媳妇和孙子全都打死了。哎，来来来，索性当着你师父的面把我也打死吧。
2: 你既然愿意挨打，就不要跑，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1: 你纵徒行凶，还念什么佛，还取什么经啊？
2: 妖精

0: 师傅，您就饶了大师兄这一遭吧。
1: 猴哥，你
2: 妖精白跑。

0: 师傅，
1: 嘿嘿嘿，

0: 大师兄，大师兄，师父，大师兄昏过去了，师父，求您发发慈悲，您就别念了吧。
1: 师父，念在师徒之情，你就饶了他吧。
2: 哎，这泼猴，气死我也。
0: 大师兄，
1: 猴哥，
2: 我几次三番教训你，可你没有一点善心，一天之内竟连伤三命，这样怎去得西天取经？你走吧，我不要你这样的徒弟了。
3: 师父，你错怪安业，分明是那妖精几次变化人形，有心加害于你，我打死他也是为你除害，可是你人妖不分，反而屡次赶我。
0: 师父，师父，大师兄不能走，此去西天路途艰难，还是让大师兄留下保护师父，我愿带他领罪。
2: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若再不去，我又要念咒了。
3: 师父，
2: 走吧。
3: 好，我走。希望师父把老孙头上的金箍帽收去吧。
2: 我只会念紧箍咒，不会松金箍帽。
3: 也罢。
0: 大师兄，
3: 杀师弟。

0: 八戒兄弟，
1: 猴哥，
0: 八戒，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懈怠大意，保护好师父全靠你们二位师弟了。师父，俺从五行山下起跟你至今，今天半途而废，不能功德圆满，您请坐，受俺老孙一拜，俺老孙去的也就安心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哎，是谁呀？
1: 谁呀？
2: 是大圣爷爷，今天可回来了。
1: 哦，是大圣爷爷回来了。
3: 大圣爷爷回来了。
4: 你们为何一个个躲藏起来？
2: 自从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猴儿们被天兵天将打得逃的逃，死的死，好端端的花果山被糟蹋的这副模样。
4: 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
2: 你老的小的不过百把。大圣随唐僧去西天取经，如何却回来了？
4: 一言难尽。
5: 大圣何必去当和尚？不如留在山里和我们在一起。
3: 哎，大圣爷爷留下吧，留下吧。
4: 好，俺老孙既然回到家园，就得把这山山水水收拾一番。嘿。

0: 哦，八戒，天快晚了，赶紧找个住处才好啊。
1: 好，师父下马歇歇，老朱去看看临近可有人家。师弟，你要保护好师父，千万小心，别走远了。

哎呀！快活自在。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八戒回来？
1: 这呆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0: 徒弟，你听。
1: 嗯。
0: 那里不是一座宝塔吗？
1: 嗯，
0: 有塔就有寺庙。
1: 奇怪，荒山野地怎会有这等大庙？
0: 出家人逢寺拜佛，快快前去，也好有个住处。
1: 哎，
2: 阿弥陀佛。

0: 原来是你这个土地佬在跟我捣蛋呢、啊！咦、
1: 哎，师不让你找宿处，你倒在此睡大觉，
0: 管你屁事！
1: 哎呦，
0: 咦，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呀，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
0: 啊？哎，你倒是说呀！
1: 你走后啊。你师父跟师弟都让白骨精给抓进洞里去了
0: 啊！你骗人！
1: 骗你，让我断子绝孙。
0: 那妖洞何在？
1: 你随我来。
0: 开门！开门！这土地佬也怕妖怪。
2: 是谁在门前吆喝？
0: 我的儿，是你爷爷在此，快快送我师父出来，省得我钉耙住进洞去。
2: 啊，哈哈哈哈，倒是有个唐僧在洞里正等你来一起蒸了吃呢。
0: 妖怪看打。

0: 去金湖洞有请老太夫人，说我女儿为她祝寿，敬她吃唐僧肉，共享千年寿。
1: 遵命。

0: 哪里来的生人？
1: 啊！
0: 给我拿上来！
2: 哦，
1: 哎呀，不是生人，是熟人，是熟人
0: 啊！原来是猪八戒呀！
1: 不错不错，正是猪八戒。
0: 你不跟师父取经去，却来这里做什么？
1: 啊，师父想你，让我来请你的。
0: 他不会想我，他也不会请我，我不去。
1: 师父确实想你，确实想你。
0: 不去不去。嗯，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去做什么和尚？你回去吧。
1: 嗯，师父想你，让我来请你的。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这猴头不做和尚，做妖怪，哼，真不是个东西。
1: 呆子，你骂谁？不骂，我谁也不骂。哎呦，吓死我了！哎呦！
0: 你这个蠢货，你去不了，怎么在背后骂俺？猴哥，我不曾骂你，要是骂了你，让我屁股上长个钉疮。你不说实话，看俺是棒子给你送行。猴哥，我说呀，猴哥，也罢，起来说吧。
1: 不瞒你说，师父真的遇难了，和师弟关在白骨洞里。啊，
0: 该死的八戒，怎么不早说？我怕哥哥你记恨师父。少废话，大救师父要紧。
1: 这就是了，妖精知道大师兄出山，一定吓得抱头逃跑了。嗯，慢着。
0: 俺不去了
1: 啊！哎，哥哎，你怎么又不去了？
0: 八戒，你回去告诉师父，叫他感化妖怪，放他出洞便是了。
1: 啊！别开玩笑了，妖怪怎么感化得了啊？哎，走吧，走吧。
0: 不去不去，你自己去吧。
1: 哎，师兄，你太不讲情义了。
0: 师父无情，莫怪徒儿无义了。
1: 好啊，你不去，我去，豁出一条命，救得了师父便罢，救不了师父，我老朱和师父同归于尽。嗯，哼。
0: 嗯，好八戒，有长进。
2: 大圣，
0: 啊，
2: 你日夜想着西天取经，为何此番来请，又不去了？
0: 哼，你们哪里知道，那白骨精十分狡猾，我怕八戒走漏风声，故意的气他，让他回去保护师父。孩儿们，好生看守着花果山。俺老孙立刻下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哎，
4: 快逃啊！快逃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

0: 你是谁？在这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没看见吗？
0: 哎呀，口渴得很呐、好兄弟，来一口怎么样啊？给。好久好久，
1: 我来扶你。你上哪儿去？
0: 白骨夫人差我去金湖洞，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
1: 啊，唐僧还没死？
0: 没有，就等金湖大仙去了才开刀呢。
1: 啊，
0: 金湖洞到了。好兄弟，还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要送要送，俺还要送你上西天呢。久违了，
2: 福来，见了老娘，怎么不叩头？
1: 给奶奶叩头。我家夫人请奶奶去吃唐僧肉，请。
2: 好孝顺的女儿，快，

0: 夫来与老娘开路。
1: 请。
2: 啊，师弟，今天不知谁个运气好，先下锅。
3: 你是哥，我是弟，理应你在先。
2: 嗨，可惜大师兄不在，原来应该是猴头第一个，难怪他不肯来。
4: 来来来来，肚子饿了吧？歇歇再走啊！哎呀，来，拿着吃吧。哎。
5: 好香啊！
6: 哎，
5: 啊，哎，不

0: 人驾到。
1: 嗯。
2: 二哥，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
3: 只怕是死不成了。
4: 怎么，你看那老妖好生面熟，
2: 你怎么认识？
4: 你仔细看来。
5: 土唐僧，
6: 好好，
5: 请母亲来现现身，好正与母亲吃了，延年益寿。
6: 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听说还抓了个猪八戒，
5: 那厢便是。
6: 哦，这耳朵肉厚好吃，为娘最喜欢。
4: 只怕你没口福。啃不动，
6: 这嘴最爱说坏话。
4: 我不说便罢，说出来就你玩不成。
6: 只怕这大肚子里尽是一包草。
4: 别看老猪草包，也有细心的地方。
5: 呆！太夫人面前不得无礼。

0: 僧吧？
1: 正是。
0: 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怎么不在呀？
1: 那猴头是不会来的了。
0: 哦，这是为何？
1: 母亲问他便知。
0: 你的大徒弟呢？
2: 哎，被我赶走了。
0: 却是为何呀？
2: 因为他一日之内连伤三条人命，犯了佛门戒律。
0: 女儿为何发笑？
1: 这是女儿略施手段，三次变化人形，叫他们师徒分离。
0: 我女儿秀的这般好本领，为娘倒要见识见识。
3: 对，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母亲上座，带女儿便来。

0: 我去，快随我去吧。啊啊啊啊、妈妈，妈妈，妈妈，还我妈妈，还我妈妈。
1: 啊！
0: 还我妈妈！
1: 啊啊啊！
2: 你纵图行凶。还行什么善，屈什么敬？你行什么善，屈什么敬？
0: 师父，
3: 你还我妈妈，你还我妈妈！
2: 你纵图行凶，还行什么善，屈什么敬？你说。

0: 悔不该当初没有听你的话。
1: 是是，母亲，你怎么了？
2: 女儿本领果然不同寻常
1: 啊，
2: 为娘心里十分喜欢，今天为娘高兴，也便一个你们瞧瞧如何？
1: 母亲肯赏脸，再好没有。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2: 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女儿，你看为娘变得可像齐天大圣。
1: 哎呀，我的妈呀，变得太像了，女儿还以为是真的呢。
2: 你们笑什么啊？
1: 母亲，快变回来！
2: 为娘变不回来。

0: 师傅
1: 啊，
0: 这就是白骨夫人
1: 啊，
0: 师傅你看如何处置？
1: 徒儿啊，这回师傅听你的了。

0: 师兄，
1: 师弟，
0: 妖怪已除，妖洞也烧了。
2: 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
1: 别说，只要你不念那紧箍咒就行了啊。师父，请上马吧，请。

0: 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5: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哎呀，大老虎的牙齿真可怕。
1: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啊？当然可怕，它把铁条都咬断了，真可怕。咬起树来四个大牙就这样，
0: 你们怕大老虎的牙齿？我可不怕，我呀还要把它的牙齿全都拔掉呢。吹牛吹牛
2: 吹牛
0: 不信你们瞧吧。
3: 谁呀？
0: 是我，小狐狸。
3: 小狐狸干嘛？什么东西啊？
0: 糖。
3: 这玩意儿好吃？
0: 当然好吃，比你吃的肉好吃多了。不信你尝尝。
3: 好。又香又甜，真好吃啊。
0: 你干嘛？
3: 滑下去了。再给我几颗。
0: 好吧，全都给你。
3: 好。明天再送糖来啊。
0: 好嘞。
3: 是比肉好吃啊。哇，这么多啊。
0: 你接着。
3: 哎，好。哎，好吃好吃。
0: 给你接着。这是巧克力。
3: 巧克力好吃吗？
0: 当然，这是最好吃的糖，你尝尝吧。
3: 好香啊。好吃好吃，下次再送来。
0: 好嘞。

0: 好吃，好吃啊！来了！这是啥？
1: 你猜猜。
0: 猜不出。
1: 是棉花糖。
0: 真有趣儿啊！

甜了。

0: 好兄弟，下次再送糖来吧。
1: 好嘞。
0: 狐狸兄弟真好啊，又送糖来了。请进吧。
2: 你好啊。
0: 石大叔，快坐下呀，我请你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喏，这是狐狸送来的糖啊。哎，石大叔，这糖可好吃了，尝尝吧。
2: 我年轻时候就爱吃糖，你看我的牙就是吃糖吃坏的。你呀，上狐狸的当了。
0: 是吗？下次狐狸来我就吃了他。
1: 要吃我？胡大哥，我给你送糖来了。
0: 我不吃糖了，要吃你。
1: 要吃我？

0: 真好玩啊！
1: 这是啥玩意儿啊？我可没吃过。
0: 真好玩啊！啊，咱们也试试吧！啊，
1: 好。
2: 你们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吧。

0: 再来吧。
1: 别吹了，别吹了。好玩吗？
0: 好玩是好玩，可是糖吃多了会坏牙的。
1: 啊，那是人牙怕糖，他们吃了糖不刷牙。
0: 那我的牙不也是吃糖吃坏了？
1: 嗯，你是缺少钙，是老掉牙了。
0: 啊，是吗？
1: 你的牙怎么能跟老虎相比？你看，大老虎的牙可厉害了，连铁条都能咬断，还怕糖？
0: 对对，狐狸说的对，我的牙不怕糖啊。狐狸兄弟给我送糖来啊。

0: 我怕疼。
1: 别紧张，谁呀？
2: 是我。
1: 请进。
2: 哎呀，我牙疼死了。哎呀，快给我治牙吧，我疼死了。
0: 啊，我不会治。
2: 哎呀，别走啊。快给我治牙啊。哎呀，大家听着，谁能把我的牙治好，我就让他做大王。
3: 谁敢治老虎的牙？
0: 我来治。
2: 啊，你会治牙啊？
0: 我听说你牙疼，要治牙，我就特意去学的。
2: 啊，还是你最好啊！
0: 哎呦，你的牙全坏了，要全拔掉。
2: 啊？那我不拔了。
0: 随你便。
2: 全拔掉我不干，以后没法吃糖了。哎呦，狐狸兄弟，你就快拔吧。
0: 好嘞，你坐下吧。我先给你打麻药针。
2: 打针我怕。
0: 不打麻药针拔牙要疼的。
2: 我不怕疼，你只管拔吧。
0: 好嘞。

0: 是打上这个，拔牙就不疼了。
1: 好吧。
0: 坏牙拔掉了，吃糖就不疼了。不疼了吧？
1: 好好，有本领，一点也不疼了。狐狸兄弟，拿块糖来试试，牙还疼吧？
0: 给。
1: 好。哎呦，

0: 你把眼睛闭上。
1: 你在干什么呀？
0: 快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好。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法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终极救援，拯救白虎。
2: 我们漫步在龙龙山顶岛，岛上住着传说中的龙龙山顶白虎。
3: 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年都没人看到过白虎了，可是今天呢，我一定会找到白虎的。
2: 我可不这么想，伙计，老虎是狡猾又安静的生物，我有信心一定是我。
3: 不，一定会由我先找到这些大猫的。
2: 我这个固执的助手非常热心地想要帮我找到老虎。
3: 我是哪门子的助手？你才应该是助手吧，我可是胆大无比的老虎追踪高手。
2: 哦，不，我才是老虎追踪高手。
3: 你别在这里搞笑。
2: 你才别搞笑呢。
1: 我来追你了，漂亮的小蝴蝶。
4: 谢谢你，灰灰。
5: 就是现在，往上扔出力啊。
6: 大家聚在一起玩真的太有趣了。
5: 成功，玩也挺累的，不过很有意思。
1: 风越来越大了，最好抓紧风筝，不然可能完蛋了。别担心，茱莉亚，我们帮你拿下来，来玩哥哥叠叠乐。
5: 卡住了，
7: 哦，惨了，
5: 毛毛，你小心点！
7: 糟糕，
5: 对不起。我应该能拿到。我没事。
4: 谢谢妈妈，谢谢狗狗们。
2: 我们现在离开树林区了，可以专心的找老虎了。
3: 我什么都没看到。而且找了大半天的老虎，我的肚子都饿了。
2: 所以让我们先吃一点鱿鱼干，研究一下四周的环境吧。
8: 哇，怎么回事啊？
3: 可能是老虎在狂奔，想离我们远一点。 Harry Show， 我们白忙了一场。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老虎了。没想到我居然会让你骗了，跑来做这个什么愚蠢的徒步。
2: 我骗了你？你说的那都是什么胡话呀？明明就是你先说要来找什么老虎的。
3: 是你的船，你说的旅行。
2: 可这都是你的主意。
3: 嘘，我好像听到老虎的吼声了。让我来吧，小助手，因为我会找到老虎的。
2: 我才不是你的什么小助手呢。
3: 等一下，搞不好老虎真的就在里面。我们把摄像机打开再进去。
2: 哦，可是你是追踪老虎的高手啊，我只是小助手而已。真是太棒了，太威风了。
3: 这是一只白虎啊。
2: 太精。
3: 你好。
2: 嗨。那只老虎真是太漂亮了。
3: 是啊，可是我们两个现在的麻烦也大了，我们被困住了。
2: 赶快呼叫汪汪队吧。
9: 嗨，阿宝船长，最近好吗？
10: 不太好，莱德，我们被困在遥远的龙龙山顶岛的洞穴里了，还碰上了一个很棘手的麻烦。
9: 是什么麻烦？
3: 是大老虎。
9: 哇哦，还真的是个麻烦呢。
11: 救命啊！
3: 手机，我们拿不回来了。
2: 我们面对的这个老虎问题更

0: 严重就别管什么手机了。
1: 阿宝船长，法兰索瓦，喂，糟糕，我们最好快点，没有太深的洞穴，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现在该展开终极救援了。
2: 莱德需要我们。小心！
3: 抱歉各位，我好像碰到轮胎就会倒大霉。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还换好了跳伞装备，
1: 真帅气！
2: 汪汪赞，
3: 那些是飞行员套装，而且是特别为终极空中救援准备的。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被困在龙龙山顶岛上的一个山洞里，还有一只老虎。
0: 老虎
3: 要找到山洞最快的方式就是从空中扫描山，然后我们跳伞下去。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天天，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身为我们的专业飞行员，由你担任领航。
1: 遵命，终极狗狗要飞上天了。
3: 阿奇、毛毛、灰灰还有小丽，我要你们跳伞下去，在山洞搜寻船长他们，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3: 还有鹿马，你驾驶迷你喷射风伞在外围搜寻，我担心船长他们会从别的出口出来。
0: 开始行动吧。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一下。
1: 别怕，法兰索瓦，你不要害怕。
0: 我根本不害怕，倒是你别害怕就好。
1: 就算我们和老虎一起困在地道里，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0: 对，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
1: 法兰索瓦，先把我放在你背包里的手电筒拿出来。
0: 有了呀，老虎。
1: 等等，哎，是一只小老虎，它长得真可爱。
0: 啊，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老虎要跟着我们两个了，它一定是它的妈妈。
1: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老虎妈妈，把宝宝还给它了。
0: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找到它？啊？
1: 这座山一直发出隆隆的声音，真的很罕见。
0: 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2: 导航很厉害，现在要找到船长他们。
3: 我还没有看到山洞，你那边呢，小丽？
4: 我这里也没发现，也许会看到隆隆山顶大老虎呢。你发现了吗？最好别发现，我比较喜欢小猫，像猫咪的体型，小小的迷你的小猫咪。
5: 哇哦，这座山真是太大了。
6: 那他们到底在哪里呀？
3: 阳光反射出亮晶晶的东西，那是一台摄像机，
2: 而且就在山洞的洞口旁。好眼力，天天，我们靠近点看看吧。地方太小，中级直升机没办法降落，你们跳下去吧，狗。

0: 有鱿鱼干的味道，这个一定是阿宝船长的摄像机。我的猫咪过敏症又犯了，老虎也一定来过这里。
1: 老虎，
2: 快来，狗狗们，去找我们的朋友。今天我们进去了。
3: 收到，莱德。
4: 不对，这条不是上去的路，不是这里，不是这一条。
5: 谁是可爱的萌萌的小老虎啊？哦，对了，就是你。
4: 法兰索瓦，你帮帮忙行吗？
5: 我在帮忙啊，找到小可爱的妈妈之前，我得逗她开心嘛。
4: 糟糕，走错了。
5: 不要去那里，萌萌的小可爱。我再也不想去追踪什么大老虎了，我现在就想好好抱一抱这只小老虎。
4: 这个小家伙真的挺讨人喜欢的。
5: 你不要再只顾着玩了，有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呢？
4: 知道了知道了，看看这条地道。啊哈，看来这条路可以通到。岩浆，难怪这座神秘的山会一直发出隆隆声。这是
5: 这是一座火山，隆隆声顶到竟然是一座火山。
4: 对，这下完了。糟糕，这座火山看起来很活跃，我觉得它快要喷发了。
5: 我们爬上去吧。
4: 听话的老虎，正在低吼的老虎妈妈，别乱动啊。
5: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4: 来不及了。
5: 我再问你一次，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6: 天天，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吗？
7: 我来启动你们的头盔摄像机。
2: 没有发现船长他们，我来呼叫他们。
0: 是从洞里传来的，也许他们在下面。
1: 阿宝船长，法兰索瓦，
2: 看起来挺深的，你能下去看看吗？灰灰，
0: 当然了。垂降工具。我没看到他们。
7: 我也是，
0: 只找到了手机。
2: 谢谢你去查看，灰灰，可惜只找到手机。
0: 莱德，我找到鱿鱼干了，这是阿宝船长最爱吃的东西。他们会不会滑到下面去了？
1: 老虎不会也下去了吧？
0: 没有，那只老虎应该走的是这边。
1: 难怪大家会叫这个地方隆隆山顶。
7: 莱德，我发现这座山的山脚下有动静，看起来那里有一股蒸汽冒出来。
8: 蒸汽，诺玛，你上去查看一下。
0: 知道了，莱德，飞天狗飞喽！喷射风伞。这座山一直在隆隆作响，
2: 隆隆的响声还会冒蒸汽。我想我们可能是在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里。
1: 你说火山还有老虎，天哪，
2: 我们要找到船长他们，要快。
0: 可是莱德，搜索这些地道要花很多时间。
1: 是啊，地道通往很深的地方。
2: 如果隆隆山顶岛是火山的话，那么船长他们有可能沿着地道到了有岩浆的地底了。
0: 要怎么找到他们？
7: 我有个好主意，伙伴们，莱德，我们在直升机上见。火山口在那里，隆隆山顶肯定是一座古老的火山。
1: 也许没那么古老。
2: 你有什么计划？今天
7: 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到火山的底部。
1: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用降落伞直接跳进活 火山里面吗？
7: 王蒙赞。
2: 那么我去看看路马。
7: 我会在这里看着你们的，预备，稳住，飞天狗出发。

0: 面是一个洞穴，也许能从这里带船长他们出来。要去看看洞穴通往哪里吗？
1: 当然了，莱德伙计，我们进去吧。
2: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脱离险境，法兰索瓦。
3: 耶，是我们回来了。哇，
1: 头昏眼花。是我还在头晕，还是真的有两只老虎啊？
4: 是虎妈妈和虎宝宝。
2: 那个，因为虎宝宝钻进了我们的背包，虎妈妈跟过来，然后
3: 以后再解释吧，先处理眼前的问题吧。救命啊！
4: 狗狗们，岩浆看起来很危险，快把大家救上来，然后回到地面来吧。
1: 知道了。垂降工具。
5: 成了一条线，但是那些石头会变得非常烫。
1: 交给我吧。水球发射。这样就不烫了。
0: 他们好像在这堵墙的后面。后退，我要冲过去了。你们的石头桥做得很好，狗狗们。
5: 阿宝船长、法兰索瓦，快跳到这里来！我们必须放更多的石头，让他们过来。快，搬石头来！
1: 没有石头了，
0: 让我们来吧，狗狗们。路马，你去接法兰索瓦，我去救虎妈妈。
3: 那只可爱的虎宝宝怎么办？它快要飘走了。
4: 我来帮忙，自动驾驶。

0: 生拳。不要着急，虎妈妈，你的宝宝不会有事的，对吗，天天？
1: 知道了，莱德，我来了。你好啊，小可爱，准备登机了吗？哦，你是最可爱的副驾驶，乘客安全了，莱德。
0: 谢了，天天。现在你最好快点离开，我们跟着你。站稳了，我们要过去了。
2: 嗨，虎妈妈。
0: 阿啾！
1: 哦，好险啊！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莱德，我觉得这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0: 天哪！火山喷发的时候，我们可不想在这里。当然了，我们走。大家快上通往地道的斜坡，
2: 跟我来，排成一排，小心脚下。
3: 小心！完了，地道太高，上不去了。
0: 我的车太小，没办法及时把大家带到上面。
3: 那怎么出去啊？
4: 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5: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说那句话了？
1: 到了，小可爱，平安无事。你妈妈很快就出来了，他们应该跟在我们后面的，怎么没看到？呼叫莱德，
0: 天天，我们这里有情况，
1: 斜坡怎么不见了？那你们要怎么出来？
0: 你先待命，我们再想办法。好了，狗狗们，我们把石头堆起来，重新打造一个斜坡。
6: 知道了，莱德队长，
7: 可是石头不够，还是上不去。
1: 不好了。他们恐怕来不及出来。没有太大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莱德，你让大家准备好，我要进去接你们了。扣上安全带，小可爱。
3: 他说来接我们，是什么意思啊？
0: 天天，我们挤不上你的迷你直升机。
1: 我可没说要驾驶迷你直升机呀、啊。

0: 的救援呢，天天。
1: 不管多难，狗狗该做的就一定要做。
0: 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
2: 我猜龙龙山顶只剩下一次龙龙响了。
3: 你现在可以不用再害怕了，巴拉索瓦。
4: 我才没害怕呢，是你在害怕。
3: 我想老虎是在说谢谢吧。
4: 最后还是我找到了证据，证明龙龙山顶岛上真的有白虎的存在。
0: 酷，还有记住了，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叫吧。
4: 比现在更惨的吗？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
0: 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2: 逃离垃圾岛。
13: 哦，没想到一场暴风竟能吹来这么多垃圾。
14: 放心吧，我可以全都缠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捡起来，像这样。
13: 谢谢你，小丽。我们要给海龟打造一片既干净又安全的海滩，它们今天会游到岸上来产卵呢。
14: 清理干净就没东西挡住海龟的路了。
13: 太好了，这样海龟每年都会回到这里来产卵了，对吧，咕咕鸡？
14: 有了，我们边打扫边玩吧。传给你，鹿马。鹿马出手大灌篮，观众们都大声欢呼呢。现在灰灰也来了，没有垃圾能逃得过那个爱回收的家伙。
15: 干干净净，海龟们一定会喜欢这里的。我马上回来。
16: 哼，冒险湾有什么特别的？那些海龟应该来我们雾底市。可是要怎么让他们过来呢？
15: 全部完成，所有海龟请注意，没有垃圾的产卵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16: 没有垃圾是吗？有了，我们在这片海滩丢一大堆垃圾，让海龟不敢接近这里，他们就只好游去雾底市了。现在我们眼前只有一个阻碍。灰灰，那只狗狗捡垃圾的速度比我们丢垃圾还快，只好让它离这里远一点了。太棒了。
15: 哦，这么多垃圾是从哪里来的？就快好了。我可不想让海龟撞到垃圾，我得想想办法。拖船，救生衣，冲！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以上。

0: 有好多可以回收的东西，而且还没有分类。好吧，我来搞定。要是垃圾再掉进海里，那就糟糕了。
1: 快走了，我们接着去丢垃圾，还要把海龟引过来。
0: 这里的水太多了，我还是呼叫莱德吧。我们怎么联络？我身上既没有狗牌，也没有可以离开小岛的拖船，我被困在这儿了。
2: 不晓得那些海龟什么时候会游上来。哦天哪，灰灰的拖船怎么在那里打转呢？现在是谁在开船啊？小猫咪们，垃圾掉海里了，糟了，那些垃圾可能会伤害到海龟，我得快点呼叫莱德。
3: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4: 莱德，灰灰的回收拖船在丢垃圾，
2: 而且真的很奇怪，开船的是韩丁娜的小猫咪。
5: 是吗？那灰灰呢？
2: 哦，真的很抱歉，我就是没有看到他。
3: 真是太奇怪了。好吧，交给我们，没有太多的垃圾，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猫猫，别丢掉我，再利用我，对吧，灰灰？
0: 灰灰在哪里？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不过灰灰还没有到。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灰灰失踪了，我用狗牌呼叫也没有响应。
1: 灰灰失踪了吗？
0: 他在哪里？
2: 我们得找到他，他的拖船被调皮捣蛋猫咪大队霸占了。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寻灰灰的下落。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那些小猫咪把垃圾丢进大海，对要上岸产卵的海龟可能会造成伤害。肉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阻止垃圾飘向海龟还有海滩。
1: 开始行动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必须回冒险湾才行。我需要一艘船。也许我真能找到一艘。啊哈，上面有一个破洞。小猫咪的驾驶技术真差劲儿，可是我没看到灰灰。
1: 继续找，今天，路马，我们去拖船那里。
2: 糟了，我们被汪汪队发现了，这次绝对不能让他们来坏事。我们得把垃圾丢到海滩，快点跟着我把拖船开去冒险湾。哇，这也太快了！
0: 我应该是有办法可以把它修好才对。这个地方有个。

0: 好像是灰灰的小岛。
1: 啊，没有灰灰。
0: 是海龟，莱德，那些海龟就快要到了，我还没看到灰灰。
2: 做得好，天天，
3: 你继续找灰灰，随时通知我们海龟的位置。
0: 知道了。
1: 糟糕，我把洞弄得更大了啊！要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太棒了。
4: 别丢我这里呀、啊！小猫咪们要掉水里。
3: 糟糕，垃圾刚好在海龟经过的路上往海湾飘去了。天天，
2: 海龟现在在哪里？
0: 很靠近了，莱德，往拖船掉下来的垃圾那边去了。
3: 露玛，我们要快点把那些垃圾都弄走。
1: 交给我吧，莱德。
3: 不好了，灰灰装满垃圾的拖船越来越靠近海滩了。露玛，继续把漂浮的垃圾推到旁边，我现在去追那艘船。
1: 我不会让任何垃圾接近海龟伙计的，要是灰灰在的话就好了。不管有没有水，我一定要离开这里，阻止那些乱丢垃圾的捣蛋鬼们。这只狗狗不会游泳，但是它要飞上天，这个应该能做出最厉害的狗狗火箭背包，回收最赞了。我还找到了薄荷糖，虽然已经不能吃了，但是可以制造气泡。冒险湾，我来了，绿色代表走。
4: 好了，小猫咪们，继续丢垃圾，我们要把剩下的垃圾全都丢到海滩上，这样海龟就不会到这片海滩上来了，它们很快就会转向游去物底室了。
0: 莱德，我看到海龟越来越靠近垃圾了，
1: 交给我吧，莱德。啊，
3: 灰灰，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是，我要先去拯救海滩了。
4: 灰灰，你是怎么过来的？小猫咪们，快发射垃圾！
1: 不要做梦了。这个是我的才对。好了，莱德，我拿回我的拖船了。海上没有垃圾，一切准备就绪。海龟们已经往海滩去了。
3: 好消息，做得好，灰灰。海龟们都上岸了，真是太棒了！谢谢你替海龟准备了安全的海滩，莱德。
5: 不用客气。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嘿，灰灰，谢谢你今天这么勇敢，
2: 化解了危机。
1: 不用客气，可是我还没忙完。
0: 很简单的，塑料瓶放在大垃圾桶里，铁罐就放在小垃圾桶里，做环保是不是很好玩？汪汪汪汪汪汪汪，对。哇，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

0: 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三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铲雪车谜案。
3: 做得好，谢谢你们帮忙扫落叶，狗狗们。
4: 有谁要玩橄榄球吗？
5: 我来，我来，
6: 我的，我的。啊呜！啊呜！
5: 得飞！
7: 是无人机。
8: 大家好，你们觉得我的炫酷无人机怎么样？看它可以飞多高？

0: 的不高啊，你可能需要加强一下降落技术，丹尼。
1: 是啊，我现在还不是很熟悉这遥控器，还有叫我大胆哥丹尼。无人机的信号接收有点问题，
2: 这样就行了，大胆哥丹尼，再试试看。
1: 谢了，灰灰，我改良了遥控器，想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能，不过还是有点不稳定。
0: 也许你该找一个更空旷的地方测试一下，会比较安全。
1: 好主意，走吧，无人机，我们现在去杰克的山。哇，那才叫厉害！
3: 什么声音啊？
2: 我不知道。
3: 给地鼠做的飞机，好酷啊！
1: 嘿，那是我的无人机。哼，这个遥控器还是不太好用，让我加强一点信号。说肯定会成功的，我现在要去冒险湾，让大家瞧瞧他到底有多厉害。哇哦
3: 哇哦，不好了，
2: 我的铲雪车，停下，
3: 他自己开走了，逃跑的铲雪车，
2: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落叶收集装袋做得很棒，狗狗们。嗨，猪猪，怎么了？
4: 我的铲雪车刚才自己开走了，
5: 快来帮我们追上他！
0: 真的太奇怪了，我们会查清楚的。没有太快的铲雪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我来接，小心！我来接。
8: 嘿，在我身上，臭地得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猪猪和杰克需要我们帮忙解开山上的谜团。
2: 喂，
1: 猪猪的铲雪车刚才自己开走了，但我们不知道原因。
3: 搞不好是怪物开走的。
1: 肯定不是，小丽。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拦下铲雪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挖掘机装上树叶袋，然后我们用袋子堆成一堵墙，安全拦下铲雪车。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还有修车技术，查出是什么原因让铲雪车自己开走的。
4: 绿色代表走，还要拦下铲雪车。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这个遥控器现在也太顺手了。
1: 铲雪车，冷静点儿，
0: 快点，无人机，让我带你去冒险湾转转吧。
1: 哎，
2: 猪猪的车开过去了，可是猪猪在哪儿？
3: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俩快累

0: 坏了啊！
1: 上我的沙滩车吧，杰克。
2: 上来吧，猪猪。
3: 谢谢。
1: 大家听好了，去追那辆铲雪车。
4: 大家快看我的新无人机！这是什么情况？
5: 嘿，谁开走了我的货车？
1: 怎么了，古威夫人？
4: 我的车子刚才自己开走了。
5: 我的货车也丢下了我，自己跑去送货了。
6: 这些车子看起来好像被控制了一样，莱德。嗯，
7: 怎么回事，毛龙车？开车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1: 我们得把那些逃跑的车找回来。阿奇、毛毛，去镇上，找到古威夫人的车，还有波特先生的货车，拦下他们。
8: 没问题。
3: 我的铲雪车在那里，
1: 快去追。
4: 哦耶！我可能是最擅长操控无人机的高手。
3: 是丹尼的无人机。我的铲雪车为什么在原地打转？
1: 它是在转圈圈，就和天上的无人机一样。快看，我知道了，一定是丹尼的遥控器在控制铲雪车，还有其他的车辆也是。
7: 丹尼火箭，快关掉你的遥控器，
1: 它离得太远，听不见了。坐稳了，我们现在只能追上去了。
7: 小猫咪，快给我回来！
1: 别担心，韩丁纳先生，交给我们。今天，丹尼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我需要你告诉丹尼关掉他的遥控器。
8: 收到，莱德。
3: 我看到丹尼就在前面。
1: 太好了，我们去抓逃跑的铲雪车吧。小丽，用你的输液袋充当缓冲，拦下铲雪车。
2: 知道了，莱德。
3: 谢谢你带我，小丽。
2: 不用客气。别再跑喽，铲雪车！
1: 做得好，小丽！
2: 往上靠，别停！
1: 糟了！
2: 扩音机！
8: 请大家都赶快离开海滩，有一辆逃跑的货车往这里过来了。
2: 波特先生的货车变成了大沙滩玩具车。
3: 酷啊！
2: 不妙，古威夫人的车开向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了。水枪启动，
9: 古威夫人的车停下来闻玫瑰花香了。
3: 不要再玩遥控器了，丹尼。
4: 什么？叫我大胆哥，丹尼。
3: 丹尼，你小心后面。莱德，我找到丹尼了，但是他听不到。
10: 试试看能不能关掉他的遥控器。
4: 我刚才被大圆木追着跑，怎么会这样呢？哦，
1: 我想罪魁祸首应该是他。你可以出发了，波特先生。
6: 丹尼的遥控器已经调整过了，他不会再控制你的货车了。
5: 谢谢你，灰灰，还有汪汪队。
4: 我和我的无人机闯了大祸，真的很抱歉。
1: 没关系，要是你的遥控器失控了，就大声呼救吧。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漂亮的贝婷呢？
9: 糟糕了，奶牛清洗剂用完了，我得赶快补一些，但是又不能丢下贝婷啊。
10: 迷你巡逻队，快点排队！听话，我们要准备好出下一个任务，工作随时都会找上门。
11: 不好了，
10: 爷爷，出什么事了？
11: 我的外送无人机又摔坏了，我得赶快把清洗剂送给凯蒂，但我走不开啊，烤箱里还有派在烤呢。
10: 交给我们吧，爷爷，有一个团队可以帮你。好吧，也许还没完全准备好，但我们行的。迷你巡逻队要出动喽！
12: 迷你巡逻队
10: 线的就赢了，但是狗饼干不能掉哦。
9: 等等，等等，我的还没有顶起来呢。加油，鼻子，你一定行的。
10: 夹子，
8: 谢谢灰灰。
11: 去吧，迷你巡逻队。
9: 行啊， 这样永远都到不了那里。要是可以快一点的话，大胆哥丹尼，车子好酷！
13: 谢了，我刚给摩托车装了这个强力火箭引擎，现在它就是大胆哥丹尼的极限摩托车了。
9: 哇，要是我有火箭送清洗剂给凯蒂，就不会这么慢了。我们迷你巡逻队在出任务，
13: 拉着一车小动物还想跑快点，这的确有点难度，不过我可以帮你了。这样我们就变成一辆车了。嘿，那是樱桃派吗？我先去吃口点心，然后我们就去找凯蒂。
9: 好的，这辆摩托车好棒啊。
8: 和迷你巡逻队出任务，
13: 车呼呼，
1: 天哪！
9: 糟糕，对不起，虎威夫人。
13: 火箭摩托车不见了！啊！骑着这辆三轮车肯定追不上亚历克斯，我最好赶快呼叫汪汪队。
7: 很不错，狗狗们，
12: 我来啦！我一定行的，
14: 做得好，小丽，稳稳地向前走就能获胜。嗨，丹尼，你没事吧？
13: 亚历克斯他骑着我的火箭摩托车，拉着迷你巡逻队在冒险湾乱窜。
14: 火箭摩托车，好的，我们马上就到。没有追不上的摩托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5: 莱德需要我们。
16: 神奇了，我居然是第一个到的！啊！哇！我成功了，我赢了！这是最酥脆的比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带着迷你巡逻队，骑着丹尼的火箭摩托车在乱窜。我们得让他们停下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你的水枪让丹尼摩托车的火箭引擎熄火。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引导大家安全的离开。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前面为亚历克斯开路。
1: 知道了。
0: 好了，亚历克斯，不用担心，我们来救你了。
1: 我不担心啊，我们在出任务，给凯蒂送清洗剂，对吧，迷你巡逻队？
0: 你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得让你慢下来。
1: 好的，莱德。
0: 现在你试试用脚去踩刹车。
1: 我够不着刹车。让，交通锥。让，扩音机。
2: 失控的迷你巡逻队来了，所有人不得超越警戒线。鸭子也不得超越警戒线。
0: 天哪，这样一点都不酷了。毛毛，快让引擎熄火。
3: 水枪启动。
1: 谢谢你，毛毛。我怎么觉得它还在动呢？
3: 从山上滑下去了，
0: 我再找帮手。
4: 露娃，我要你马上驾驶气垫船到达山脚下，越快越好。
1: 预备，就位，下水。你们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不会有事的。应该吧？
0: 大家抓紧了，
5: 大胆哥丹尼出发救援。
0: 小心点，丹尼。
5: 放心吧，我可是大胆哥丹尼。要是你够不着刹车，我可以帮你踩，亚历克斯。我不是故意的。
0: 真倒霉。阿奇，用你的网拦下手推车。现在拦下亚历克斯。呼呼，耶，来得很及时，路马要转车头把风扇对准亚历克斯。
1: 交给我吧，来的伙计。糟糕，海湾马上就要到了。不用担心，小家伙，我来搞定。这真的是太酷了。我很抱歉不小心骑走了丹尼的摩托车。再见，迷你巡逻队，下次见喽。谢谢你来帮我们，莱德。
0: 不客气，亚历克斯，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我没事，不过我最好去帮古威夫人把花种好。
3: 好主意。
1: 哦，好了，我忘了凯蒂的清洗剂，任务还没有结束呢。哦，
0: 太棒了。
6: 抱歉让你等这么久，贝婷娜，要帮你做美甲吗？啊，

0: 我们把清洗剂送来了，任务完成。
1: 哦，谢谢亚历克斯，还有你们大家。
2: 让我来帮。哇哇哇哇！你真厉害，亚历克斯，你动作好快啊！
0: 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吗？我的动作真的很快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在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闻。啊，再没有比露营更好玩的了，新鲜的空气最棒了，
1: 还有现烤棉花软糖。
2: 啊，你们看那又大又漂亮的满月。
3: 满月。哦，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不过我不确定应不应该说，可能会有一点可怕。
4: 没关系，围着萤火听可怕的故事也很有趣。
5: 对呀。

0: 好吧，那么话说从前，只要到了满月的这一天，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跑出来，在暗处盯着你，四处觅食，大声咆哮，人们叫它凶猛的狼狗狗。
1: 讨厌，看来我得去把这个洗掉，而且是用水洗。
2: 你再继续说狼狗狗的事，奥蒂斯叔叔。
0: 哦，他们非常强壮，可以跳得非常远，大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嚎叫声了。哦，
3: 我可不想碰上狼狗狗，我一定会吓晕的。
4: 我也是，要是遇上狼狗狗应该怎么做呢？
0: 只要你们能带它去向日葵山谷，就能让它变回普通狗狗。只要让它们闻一下向日葵，就会变回可爱的小狗狗了。
5: 变回来？那可爱的狗狗当初是怎么变成狼狗狗的呢？
0: 根据传说，狗狗要站在映着满月的水里才会变成狼狗狗。
3: 你说站在水里吗？
4: 灰灰，
1: 怎么，我鼻子上还有棉花软糖吗？完了。
6: 灰灰，你知道狼狗狗是个有趣又恐怖的故事，对吧？
1: 我知道，莱德，我不会变成什么狼狗狗的，那也太傻了。
6: 好吧，晚安了，伙计。
1: 哎呀，绿色代表该睡觉。是浣熊的声音。吃了那么多棉花软糖，我觉得有点渴。我变成狼狗狗了。不，
4: 是谁啊？
3: 我不想吓到我的朋友，我得想想办法。奥蒂斯叔叔说过，狼狗狗只要闻向日葵就会变回来的。我必须去向日葵山谷才行。绿色代表走。啊呼！
7: 望远镜都准备好了，现在我要来发现新的星星。
8: 抱歉，那个看星星的小望远镜是我的，我来负责找星星。
1: 哇哦，我跑得好快！啊呼！有臭鼬的味道。
3: 臭鼬看到我会害怕，这还是第一次呢。
1: 等等，你不要害怕。
7: 哈瑞兄，我看到新的星星了。
8: 那就把这天上的球体取名为
0: 臭鼬。
7: 臭鼬怎么能给星星取这种名字呢？
0: 不是星星，臭鼬。
8: 法兰索瓦，千万别吓到他。行了，臭鼬没那么可怕。
7: 狼狗狗。
8: 而且还和臭鼬在一起，
7: 赶快呼叫汪汪队。
4: 嗨，阿宝船长，你头上顶着一只臭鼬吗？
9: 没错，但我的麻烦不止头上这顶臭鼬帽，我们正在悬崖上被一只凶猛的狼狗狗追逐呢。
6: 狼狗狗？真的吗？好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4: 小丽，这边。狼狗狗，狼狗狗，狗狗都去哪儿了？
11: 汪汪队准备出。
3: 哪里？
6: 不知道，他的狗牌显示他还在外面的毛毯里。
3: 他该不会是被狼狗狗给抓住了吧？
1: 不会吧？
6: 应该不是，灰灰一定是失踪了。
7: 来人呐！
6: 我们还要救悬崖上的阿宝船长兄弟，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搜寻灰灰。
5: 狗狗要飞上天喽！
6: 还有毛毛，你要用云梯把船长他们救下来，
11: 准备好进行汪汪救援任务。
6: 其他狗狗在营区找线索，看灰灰去了哪里。我们。

0: 我真的跑得好快啊，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哦，我可能会吓到他们。嘿，那就是向日葵山谷了，我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汪汪队来了，
2: 马上救你们。啊
3: 啊，云栖，好了，小心的爬下来吧。
4: 哈哈，不要害怕，跳到我头上，我来带你到地上去。
2: 帽子很帅。今天看到灰灰了吗？
5: 还没有，莱德。
2: 嗨，莱德，池塘旁边有一些奇怪的大脚印，
0: 像狼狗狗那么大。
6: 脚印往那边去了。哦，
7: 是往向日葵山谷去的。
0: 哇，我真的跳得好远呢、啊，变成狼狗狗还真是挺好玩的。
6: 是狼狗狗，
1: 狼狗狗，
6: 糟糕，灰灰他一个人在外面呢。
2: 也许那只是胶狼呢，希望如此。
0: 是旧十字路口，我敢说我跳一下就能过去了。
6: 糟了，是我害哦的吗？哦，
2: 抱歉，梅娜，那个奇怪的动物吓了我一大跳。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马乔丽夫人，要我帮忙吗？别担心，我去找人来帮忙。
1: 看吧，不对，听到没？是狼狗狗。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5: 莱德，旧十字路口那里发生了一些情况。
2: 然后他一下就跳过了马路，开始大声的逃。
6: 莱德，这些和我在营区旁看到的脚印一样，听起来像是狼狗狗呢。
2: 脚印是朝着向日葵山谷过去的，
7: 在那里用力闻一下向日葵，狼狗狗就会变回来的。
6: 如果狼狗狗出现在小屋那里，天天又找不到灰灰，难道说……
2: 我本来也不信，但我想灰灰可能真的是狼狗狗。我们必须赶去向日葵山谷。
7: 我知道一条捷径，让我先过去，你们留在这里帮忙。
0: 是向日葵，我到了，希望这些花有用。
7: 那个传说是真的，真的有狼狗狗。
0: 奥迪斯叔叔，别担心，我救你出来。
8: 灰灰，是你吗？最好快点，这里面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大家伙呢。谢谢灰灰。
9: 灰灰，真的是你，
0: 请你们不要害怕。
7: 我们怎么可能会怕你呢？你用狼狗狗强有力的脚掌救了我呢。
0: 但是我把其他人都吓到了。
7: 那就用力闻一下这些向日葵吧，你很快就会又恢复正常了，
3: 变成灰灰的样子。
0: 我又跑又跳，还大声嚎叫，现在好想睡觉。
2: 那我们送你回营区睡觉吧，快来。
0: 是谁在那里？快走开，熊，不然只是我啦。灰灰是狼狗狗。
5: 什么狼狗狗？
2: 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
8: 但是你是真的吓跑了那头熊，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谢谢。
0: 真的吗？好吧，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嚎叫呼救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我是店长冬月。
1: 大家好，我是店员芝麻。今天我们
0: 不是两个人来的，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徐子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徐子墨，今年12岁了，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1: 子墨，今天我们就要在长隆去寻找一个特别的动物，解锁跟它相关的玩具。在这之前，我要先考你们一道题。这种特别的动物，它有长长的鼻子，红红的脸蛋，关键是它吃东西的时候要把鼻子歪到一边。请问这是什么动物呢？
2: 长鼻猴，我在书上见过。
1: 哇，这么厉害，那我们赶紧去找它吧。
0: 啊，出发。

0: 姐，芝麻哥哥，你们快来看，
1: 好，来啦！哦，
0: 这里有考拉观察日志，写着八代长孙。
1: 是啊，咱们长隆啊引进澳洲考拉已经20周年了，现在长隆的考拉家族已经壮大至80多位成员。
0: 我们刚才看到的考拉都好懒呢，都在睡觉。
1: 考拉呀一天要睡将近20个小时呢，因为他们的食物桉树叶呢能量很低，所以他们需要保存体力。
2: 桉树叶有毒，考拉的肝脏虽然可以解毒，但是它在化解毒素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我们看到考拉一天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吃饭睡觉。
1: 你看啊，我这有一个考拉宝宝的发箍，给你戴上去，你也会成为一只可爱的小考拉。来，
0: 发箍上的考拉真的好可爱呀。那杜月姐姐、芝麻哥哥，我们一起出发去寻找长鼻猴吧。
1: 好呀，
2: 继续出发。
0: 出

0: 不对，你看有鼻子小的，它不是叫长鼻猴吗？怎么鼻子还有长有短呢？这是为什么？
1: 不知道。
2: 哎，我们可以请出保育员来为我们解答。欢迎保育员胡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我是长鼻猴的保育员胡叶恒。
4: 胡老师，请问长鼻猴既然叫长鼻猴，为什么有的鼻子长有的鼻子短呢？
3: 因为长鼻猴呢是这个公母外貌不同的动物，只有成年雄性的长鼻猴呢会有这个大鼻子，那么小朋友还有雌性呢鼻子都是小小翘翘的。
1: 那这个大鼻子的具体作用有什么呢？
5: 这个大鼻子啊，才能吸引到异性的长鼻猴，
3: 而且它的大鼻子是个天然扩声器，可以发出响亮的声音来震慑敌人。
1: 长鼻猴这种动物在自然中的生活范围在哪里呢？
3: 它们的生活范围是在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我们也俗称它为婆罗洲。在这个岛屿上呢，这个长鼻猴喜欢在海边的红树林或者是河边的丛林里面生活。现在野外的长鼻猴数量呢已经非常稀少了。
1: 它们会不会像恐龙一样消失啊？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它们呀。在长隆呢，是中国大陆唯一能看到长鼻猴的动物园。
0: 那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呢？
3: 它们平时的主食呢是各种的新鲜树叶，偶尔呢也会吃一些未成熟的水果。
2: 那胡老师，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动物的新知识，是不是我们也就成功解锁了新玩具啊？
3: 这个新玩具已经为你们解锁了，请到那边去领取吧。
2: 啊，谢谢胡老师，再见。解锁了那么多关于长鼻猴的知识，所以我们获得了这么多跟长鼻猴有关的玩具。
4: 哦，先来看看这个，你看它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只长鼻猴一模一样？哎，而且它还有个小小的机关，只要一按肚子，鼻子就可以弹起来，露出牙齿和嘴巴。你看看，
1: 哇，一模一样，大鼻子，红脸蛋，还有这个毛毛，比我的抱枕还软。
2: 是，你看这个大小啊，正好适合小朋友抱在怀里刚刚好。而且你们看，人家可是有名牌的，那总这可是一只有身份的猴子哦。
4: 哦，那接下来这只也有身份，同样也是那总，只不过呢是小号的那总，机关也在鼻子上。你看，鼻子可以用手动，嘟啊嘟，哈哈。哎，挂在书包上，挂在钥匙扣上，可以跟你一起逛街，一起上学。
1: 他像在对我做鬼脸，我每天都要把它挂在我的书包上，让它陪着我一起上学。哇，
2: 太好了！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哦，大家看，哎，这样趴一下，长鼻猴就趴在我的手上，好像我的新伙伴一样，是不是很可爱？来，子墨，你来试试，哎，怎么样？
1: 喜欢，好像真的在和我玩。
4: 再给你看一个特别好玩的，当当当，长鼻猴按摩锤。你看，猴子的身体是锤头，鼻子是锤柄。平时呢，我可以拿它敲一敲酸酸的肩膀，毛茸茸的，解压又不会疼。嘿嘿，大人小孩都能用。
2: 来，子墨，我送你一个猴式按摩。哎，哎。
1: 还挺舒服的呢。啊，
4: 那我们今天完成了任务，了解了长鼻猴，还解锁了关于它的很多玩具。而刚才我们的极速战报也已经送到了，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河南周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6: 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走过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周口等54个城市，举办了76场大赛。本周周口站，热血来袭。上午10:30，预选赛引擎轰鸣，直线狂飙，看小选手们如何弹射出击，抢占先机。

0: 先上演绝地反击，谁能在最后关头逆风翻盘？下午3:30，总决赛巅峰对决，
1: 3、2、1，
0: 直线加速，弯道封神，终极荣耀究竟花落谁家？

0: 9月12日，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将去到安徽合肥，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1: 感谢广州长隆度假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长鼻猴玩偶，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真讨厌，就是你，你这个坏蛋，你要给我道歉。
1: 哦，嘟嘟嘟，
2: 啊，哎呀，我的牛奶！哟，甜甜，吃早餐呀？哼，快吃完了呀！
0: 讨厌。
2: 哎，甜甜，我
0: 啊，哼，
2: 哦对了，我昨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哎，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觉得好冷，结果就变成了冰糖，好不好笑啊？
0: 才好笑！
2: 哎，就走了，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0: 讨厌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
2: 啊！

0: 老师，好雅兴啊！浇花啊！哟，何安呀，冬季联赛快开始了，你不看着那帮小家伙，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1: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打住！
2: 你现在是盐湖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
3: 小丫头骗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
4: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
3: 小丫头骗子用什么办法呢？
5: 哎，峰哥，峰哥，峰哥，
4: 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5: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峰哥，你说。
6: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5: 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跟我说说。
6: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5: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男的女的？
6: 这个嘛，女的、
5: 女的？谁？峰哥，你伤害了谁？
6: 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5: 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
6: 送东西？
5: 关键是投其所好，

0: 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
1: 哦。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0: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生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1: 有道理。
0: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
1: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
0: 真没有？
1: 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
2: 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3: 老师，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来说说你的想法。
3: 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严虎只有中场的王默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2: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吧？
3: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严虎的王牌前锋。
2: 前锋？可是严虎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3: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2: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3: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4: 终于上钩了。
5: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6: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哭了，是不是就原谅我了？
1: 啊，快上来，这太危险了，上来。
0: 我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就原谅我吗？那个项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危险，你先上来。
0: 那你原谅我了。好嘞。
1: 警报，
2: 不，
1: 警报，警报。
0: 笑了笑了，笑了就是不生气了。
3: 季风天赋倒是出类拔萃，不过他那个性子以后还少不了让你这个主教练头疼呀。
4: 慢慢来，给他点时间吧。对了，

0: 老师，此次联盟杯的冠军将获得与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研学交流的机会。
1: 青训基地？何安呀，是足球青训基地吗？
0: 是啊，听说甜甜对此有些反常。
1: 那是甜甜的爸爸妈妈相识的地方。
2: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足球教练，14年前他就在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进修。
3: 西班牙？所以那里对你很重要。
2: 是啊，在那里我爸爸认识了同在马德里留学的妈妈。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结为伴侣。很快他们怀了宝宝。我妈妈怀孕之后，他们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们在马德里郊外的一棵大树下埋下了一个时空囊。他们把马德里最美好的记忆，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都埋在了那里。他们约定以后带着我重游故地，挖出那个时空囊。
3: 哇，你爸妈好浪漫。
4: 你看看我爸妈，他们就知道赚钱。
2: 其实我更羡慕你，你爸妈虽然不会经常陪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在关心着你。而我在3岁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在甜甜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爸妈决定带他去马德里。

0: 从此以后我就没了爸爸妈妈
1: 啊。甜甜，
2: 对甜甜来说，青训基地就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遗物。
3: 这次有去西班牙的机会，我感觉到是爸爸妈妈在召唤我，感觉到他们在足球青训基地等我，等我去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你？
1: 没错，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球队的王牌，我季风一定会带领岩虎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3: 球队的王牌，等你先踢上主力再说吧。
1: 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说到做到。不信我们拉钩。我季风一定会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4: 我一定要去马德里，
5: 我要去马德里。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

0: 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华城九九八频率，我们现在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兰州的龙江队和我们华城的天队。同学们，只要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就一定会战胜对手，因为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加油
2: 加油。这么弱的队还加什么油啊？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们盐湖队很弱。
3: 我听说盐湖队并不弱呀。
2: 不弱？不弱的话，夏季联赛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
3: 说的也是啊。
2: 怎么，我不气呀？你们本来就弱啊。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呀呀，
4: 你们这帮小菜鸡。盐湖队已经不是以前的盐湖队了，因为盐湖队有了我，我就是盐湖队的秘密武器。
5: 这人谁呀？
2: 我知道，
5: 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是秘密武器。
6: 峰哥，峰哥，你别说了。
4: 谢小胖，别拉着我。
2: 你要干什么？
4: 就冲你刚才的态度，我决定今天就灌你们个10-0。哎
2: 呦，大话谁都会说，哼，不服球场上见真章。
4: 谁怕谁？
2: 九号，我记住你了，一会儿场上见。
7: 球员入场了。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冬季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球了，对阵的双方队长正在选择自己队的进攻方向。好的，龙江队上半场从左往右攻，而盐湖队则选择了从右往左攻，期待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原来是个替补啊！嗯，替补。
1: 比赛开始了。

0: 龙江队首先开球。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0: 新赛季新球服，看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来宣布今天的首发名单，守门员一号包河，球门就交给你了，
2: 包在我身上。
0: 刘宇阳、杜明晨
2: 到，
0: 你俩是今天的首发后场，后防线就靠你们了。
2: 是。
0: 王默、小龙、徐磊，你们三人负责中场。王默，你来主导策动中场的攻势。
2: 没问题。
0: 至于今天的首发前锋嘛，
3: 是我。
0: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锋的重要性哈。我看大家气氛这么紧张，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吧。
2: 教练，你就直接宣布吧。
0: 今天的首发前锋就是燕玲。
4: 不是我，大叔，为什么又要我坐冷板凳啊？热身赛替补就算了，现在我的球技可是有了飞一般的提升。楚迪前锋应该是我才对。
5: 峰哥，冷静点，冷静点啊！
6: 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还想首发？
7: 就是，
8: 菜鸟的世界我们不懂。
4: 放开我！谁说我是菜鸟？我季风可是天才。
2: 你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7: 还天才呢？怕是比赛的基本规则都搞不清楚吧？
8: 就是，
4: 你就是天才！不服可以单挑啊！
0: 哎，你是咱们球队的秘密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的，力挽狂澜的，怎么能够提前暴露呢？
3: 秘密武器，
5: 秘密武器，
3: 秘密武器！
5: 峰哥，你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4: 切，你才气糊涂呢！哎。你们先上吧。啊，什么也不要怕，尽管输，有我呢。
2: 这菜鸟有毒吧？
7: 我看是脑子里有坑。
1: 姐，我是秘密武器。
0: 盐湖队危险了，盐湖队危险了。
9: 守人员的身后，
0: 难到了，是盐湖队十二号圆圆扳刀燕玲。

0: 不行，没角度了，那就只有
1: 龙江队守门员经验丰富，已经完全把射门角度封死，我们看看叶林该怎么冲。
2: 几乎没有射门角度了，等等，叶林他还没有放弃。

0: 射门，您交出射门呐、啊！队长王默的直塞球助攻，促成了叶林这一脚完美的零角度射门，真是太精彩了！岩虎队的圆月弯刀，金铭，
1: 太好了，金铭，
2: 好，
1: 真
2: 的好，
1: 真的好，
3: 漂亮，
4: 太厉害了，
5: 耶！
6: 耶，进球了，
7: 进球了！
8: 我这秘密武器怎么还不能暴露？就知道燕翎，
7: 威风凛凛。
8: 要是我能上场，早就进球了。
6: 峰哥啊，球队赢球你不高兴吗？
8: 球队赢球我当然高兴啊，不过就是那个冰块脸进球。
0: 2-0，2-0，燕翎又进球了，又是王默的助攻。
6: 峰哥，你看你，害得我都没看到燕翎进球。峰哥呢？
8: 大叔，我
9: 还不到时候。
8: 可是我，
9: 你是秘密武器啊。
8: 但是，
9: 放心，会叫你。
0: 燕翎又要进球了！3-0，3-0了！燕翎又进球了！燕翎真的是踢疯了！他上半场就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了。
10: 继续努力，再进一球。
8: 哎呀，大叔，我要上场。
9: 季风小子，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你是秘密武器，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力挽狂澜的。
8: 哎呀，都3-0了，还力挽什么狂什么澜呀？
0: 好的，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岩虎队3-0暂时领先龙江队，让我们期待两队下半场的比赛更加精彩。
8: 我要上场，上场。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2: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11: 分享，
1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4: 生命里拥有你，
15: 奶茶我爱优乐美。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9: 带带回家。
20: 哇，钙湿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湿高钙草莓饼干。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

0: 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1: 啊？不就只进了三个球吗？至于这么神气吗？要是换作我上场，一定分分钟超过这个数。
2: 什么？你一个踢刀王胡乱吹什么牛？搞笑了吧？
0: 就是就是，哼，踢刀王。
1: 谁是踢刀王啊？你们才是踢刀王！告诉你们，不许胡说。
2: 可是你现在还只是个替补，连上场都成问题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实力不够，你还是继续坐你的冷板凳吧。
1: 你们。
4: 看来大家都精力十足啊。
5: 教练。
1: 大叔，大叔，哎，下半场总归轮到我这个秘密武器登场了吧。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
4: 啊，好好好好好，也是时候让你去淬淬火了，下半场你上。
1: 终于可以上场了，耶！
5: 教练，
1: 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终于想起我这个严父的秘密武器了，真是明智之举呀！
4: 下半场战术有调整，季风打主力前锋，燕玲撤回到中场的位置，王默撤回到后腰。
3: 教练，这是什么套路啊？
4: 我刚刚说的，你们听懂了吗？
5: 我。回撤到中场，
4: 没错，你负责串联中场和锋线，辅助季风，为季风输送炮弹。
5: 可是他，
1: 你们瞧见了吧？我上场的机会来了，我要当前锋啦！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舰队。哎，
3: 多了一个累赘。
1: 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3: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6: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7: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4: 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盐湖队的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的帽子戏法的燕玲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9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季风，季风，谁与争锋？
4: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9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4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8: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嘿，嘿，嘿，是你们为宝刀开光。
6: 小心！
1: 我的完美表现没了。
0: 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
4: 再看看吧。
9: 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
4: 那小子会紧张？
8: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5: 这就是他们的主力前锋。
0: 是啊。
9: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10: 夏一，
3: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4: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盐湖队新换上来的9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盐湖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

0: 野虎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1: 前插！
2: 好，
3: 没错，我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就还是完美的。

0: 传球，接球。我们看到掩护队互相传递着球往前进攻。帽子徐磊一个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玲，我们看燕玲是不是要射门呢？
1: 快点，快传给我！
2: 可恶，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呀？要我给那个菜鸟传球？
1: 快传过来呀！还磨蹭什么？
2: 好吧，伤心一次。
1: 看我的！糟糕，跑得太靠前了！
3: 锦峰，停不下来就不要再吃鸡蛋面了。
1: 嗯，鸡蛋。哎，看我的！我自创的光速带球突进，
4: 拦住他，快拦住他。
0: 好
1: 快，
0: 好快。银虎队的九号季风的爆发力很强啊，一瞬间甩掉对方的防守队员。哇，九号季风使用一招夹心起跳过掉了来人，现在他已经带球向龙江队禁区迈进了。要再进一球啊，
4: 加油。
1: 单刀机会啊！
2: 哎呦，他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5: 就是，
2: 哎，第一次上场还不错，毕竟是个新手，
6: 天赋不错，可惜还是缺乏实战。
1: 我是前锋，我是秘密武器，这只是一次失误。啊！喂，你这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2: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1: 啊！我一定要尽快破门，给他点颜色看看。
7: 哎，燕玲，燕玲，嗯。
2: 不用担心，我会按照教练的指示做的。
3: 非同凡响，掩护最强，加油加油！嘿，
0: 嘿，啊，嘿，
7: 嗨，嘿，啊，可是，
1: 再来。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太可惜了，
2: 浪费了多少次机会！
3: 盐湖九号赶紧下去，让叶麟继续踢前锋。
4: 怎么搞的？贺安怎么安排这么一个家伙踢前锋？
0: 时间不够了，大家不要乱，我们稳扎稳打。
2: 防好了。

赢了。

0: 提起。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

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回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提到潮玩，如果你还是只想到玩偶手办，那就差点意思了。接下来的这类潮玩，它需要你一步步组装，亲手把零散部件变成完整作品，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专属成就感。近几年啊，有一种潮玩悄悄地上了年轻人的桌，那就是拼装类的潮玩。现在呢，拼装类的潮玩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放松解压、记录生活的新方式。而在东莞，有一条完整的拼装潮玩的产业链。

0: 各样的形式和玩法。今天呢，我就要当一下手工达人，体验动手的快乐。我正好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想问问您哈，就是常规的咱们的拼装积木的钉头都是圆形的，但是咱们这儿都是梅花形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我们创始人呢，当时在1971年的时候呢，就以这个梅花作为灵感，就觉得这个符号有东方美学的感觉。
0: 1971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是这种梅花形的样子了。
1: 是的。那这个模具的话呢，就是创始人以手工打造的。
0: 哦，这是手工打造的，
1: 没错。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55年前的模具，那现在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品牌呢，就主打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他们都是喜欢这种有寓意的一些句子嘛，然后可以更连接他们的情绪。
0: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行业也在变化，是不是？包括用户的需求，包括市场，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以前的积木呢，主要就是小孩子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玩具，现在更多是一个年轻人解压的方式，因为我们也要为他们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让他们有这个代入感。
0: 从一块老模具变身成为一片新花海，东莞塑胶拼装用创新守住匠心，用色彩点亮生活。那告别了塑胶积木的柔美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站，那里有不同凡响的拼装，他们把非遗文化搬进了潮玩，而且啊，据说有一场热闹的亲子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赶快去看一看。我听导演组说啊，咱们这儿进行了一场拼装比赛，是吗？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大湾区龙舟木拼挑战赛。
0: 那您赶紧带我看看。
2: 必须的，走，咱们去看看。

0: 多小朋友，
1: 你看这么多小朋友，而且每一个小朋友都身怀绝技。你看这个小朋友，如果他在龙船场的话，我估计他是一把好手。
2: 龙船。
1: 你看有些小朋友呢，他就比较讲究这个章法，他就会说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先抠出来。
3: 我也有点想试试，可以吗？
1: 啊，可以。杜月，你可以开拼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制作制艺的一个文创产品，看一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2: 您这么一说我就开始不自信了。
1: 不会不会，
2: 我的手艺，
1: 它上面有很多一些小零件，先找 A14 A11 把 A16 找到，就一个，这个是一个榫卯工艺，木头卡木头就可以了。
3: 哎呀，体验了一会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也特别想问问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潮玩和非遗能够给它结合在一起的？
1: 其实呢，现在非遗大家都很喜欢，像咱们这个非遗龙舟的制作技艺，它都是在龙船场，那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到龙船场，那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把这个龙舟带出来。我就是基于这一个想法，用小船来带动大船的一个体验，从这个精神还有它的这个外形的复原，能够去平衡潮玩跟咱们非遗之间的一个，找到它的一个平衡点。
4: 龙舟代表奋勇争先齐心协力。
5: 我是万江人，我了解龙舟，因为万江是东莞龙舟第一景。
6: 龙舟是我们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文化，我拼完这之后，我也想去看一下真正的龙舟。
3: 一块木板，一段结构，一场比拼，我们拼装的不只是龙舟，更是千年的文化根脉。接下来啊，我们要去到下一站，那里的拼装玩具呢也和传统文化有关，但是材质却完全不同，你们猜猜是什么？现在呢，我已经到了，观众朋友。

0: 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呢？没错，我带了一件，怎么说呢，也是饰品，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金属拼装潮玩，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组装的。是不是你觉得哎呦这个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其实展厅里还有更厉害，咱们赶快去看看。
1: 主持人好，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拼装展厅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拼装的产品。但今天呢，我想跟你特别介绍的是我们东莞题材的一款产品——千脚灯。
0: 千脚灯，
1: 对哦，它是从南宋呢一直传承到现在，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款千脚灯呢，它有汇集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技艺在里面，像我们的竹艺、绘画。上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学著作的元素，本身的原型也非常的精美，我们用 3D 金属拼图呢把它创意创作的出来。
0: 这个漂亮的书签是
1: 用户拿到手上它就是一张这样的金属片，
0: 把它弯折一下，
1: 对，我们轻轻的弯折它，让它的水口会露出来，你折到一定的角度啊，它就特别明显。对，
0: 这还有一个，哎啊，成功了一个，
1: 我们就会发现它上面都会有扣点，
0: 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小框框和这个它们是一个榫卯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跟我们传统榫卯非常的类似。
0: 我之前体验的更多的是木质啊塑料的那种榫卯啊拼装的感觉，但是金属我今天是第一次摸哈，我觉得金属它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细节是很精致的。那咱们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用金属这种材质来做拼装的？
1: 金属这种材料呢，第一个是它的可塑性非常强，第二个呢，金属呢所独有的这种质感，它可以让产品去呈现出像艺术品、像工艺品带给人的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就尝试着用金属去做。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尤其是这个千脚灯，这个完全在我心里它就不是玩具，它是艺术品，而且这个艺术品居然是通过我自己的手给它拼装出来的，这种成就感是无法取代的。
1: 是的，
2: 从一片薄片到一盏华灯，金属拼装的精致感、仪式感、收藏感真的独一无二，它让拼装不再只是玩具，而是可以传承的国风艺术品。东莞用最精密的制造把东方美学推向世界，但拼装的浪漫不止于此。
3: 学之城，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群人把拼装做到了更热血、更硬核、更具未来感。
4: 我们要给到消费者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花再多的成本和时间去打磨一款产品也值得的。真正让更大的人群就去看到我们国风机甲的产品的，应该是我们的拼装敖丙。
5: 当时设计出来的是没有龙的，但是敖丙他是龙王三太子嘛，加一条龙给他吧。然后机甲龙当时也没有人做过，怎么样把这个龙的一些威严的形态啊，或者它的特征，用机甲的语言把它重新设计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4: 那其实今天看来，我觉得我们更国风的，或者是叫魔动和国风4.0的产品，可能是赵云。
5: 赵云的铠甲，我们用机甲化的方式把铠甲做一下拆分、抽象、提炼，把铠甲的配件转化成机械化的配件，然后对于一些国风传统的纹样，我们把它和一些机械化的元素组合使用，把国风的符号体现在

0: 其实当时都改了好多版本的，第一版的时候是偏向一个中式盔甲的一个状态的，它机甲的元素还少了一点，但后来设计出来发现，哎，怎么变成就一个人穿盔甲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又重新推翻，但是提取的那些龙的元素还是要保留。
1: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实力，我们要用另一种更张扬的方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国风是什么呀，我们的国风机甲是什么呀。
2: 如果说机甲是硬核浪漫，那把传统文化注入机甲，则让东莞潮玩拥有了更深厚的灵魂。越来越多东莞企业开始用潮玩讲述中国故事，让历史与艺术在机甲之间焕发新生。比如当你听到马，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
3: 这个是我们品牌和徐悲鸿美术馆跨界联名的一款玄龙尺墨机甲，这种水墨风的那个马。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是将古典美术和现代潮流机甲元素充分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研究了许多悲鸿先生的经典名画，像奔马图啊、群马图啊、立马图啊这些，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图当中找到悲鸿先生画马的神韵，优先还原它的形体美。如何将水墨风的感觉还原到一个机甲模型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了相当多一个配色，最后我们通过多种黑白过渡渐变的模式成功复原出了马的神韵，再加它这种涂装，就用现代的方式演绎出了悲鸿先生笔下的那种奔马的精神。像我其实也是一个这种非常资深的玩家，这一款产品其实是我真正深入到这种机甲品类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它作为我们未来国风科幻的一种代表作，当时激起了我很多的遐想。然后在这种契机的促使下，我们就开始了像我们这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我相信只有热爱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做得更大，让更多人了解喜欢这个东西。机甲品类的产品它作为一种现代的潮玩，我们认为它在视觉表达艺术上是可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将传统文化去用更新潮的方式走进大众，贴近大众的生活，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哎，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
2: 国风机甲潮玩用毫米级的国风金属工艺，将东莞拼装推向新高度，让拼装不再只是动手玩乐，更成为传递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制造的新舞台。
4: 制造创新活力，
5: 创新人才美学，
6: 匠心创新以及生态。
5: 整个潮玩产业啊，让我们整个城市啊，从审美到各个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美。
6: 就是它的生态创新的一个能力。东莞呢是在世界范围内啊少有的集 IP 内容、设计研发、高精度制造于一体的完整生态链的一个潮玩带。
2: 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看到了东莞的各类拼装潮玩，从细腻柔美到热血硬核，从传统非遗到未来机甲。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拼装潮玩的核心阵地，当然也是世界读懂中国潮玩的重要窗口。看到这儿，观众朋友一定手痒痒了吧，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给我们留言潮玩大本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下期有哪些惊喜呢？我们不见不散。感受过拼装潮玩指尖造物的乐趣，下一期我们探寻娃娃的高定之路。
7: 能实现吗？恭喜恭喜，许愿成功
8: 了。原来是绿色的。
2: 精致可动的 BJD 人偶，华美考究的国风娃衣，每一件都倾注匠心与创意。接下来和我一起走进东莞，看国产收藏机娃娃如何绽放独特魅力。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 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卓然分享。
7: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我节约，我光荣。

0: 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二十四集，
1: 阴谋浮现。
2: 思考弯，短右弯，四过桥，小飞三十米。

0: 豆啊，长长走啊，猪啊，保持，中线，
1: 加油！背完路书记录的20个弯道，130个关键路况，就把糖还给你们。啊！
2: 不是吧？
1: 停电了吗？嗯，
3: 哎，太好了，不用背书了。

0: 郊外东北方向500里外出现异常能源波动，难道是雷蒂斯？哎，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快来帮忙搬！
2: 雷鸣大叔，借你车子一用。
3: 猪猪侠，老乔叔，借你车子一用。
4: 哎，等一下，我们的至尊无敌龙虾臭豆腐还没拿。

0: 这下糟了，我们把猪猪侠跟丢了。
1: 报告，猪猪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郊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1: 都给我抓紧时间！
2: 是。

0: 既然你不肯打开秘藏，那就好好享受这来自整个绿洲城的电力轰炸吧。
1: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2: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车手 Beeple 才能进入天行号餐餐赛。第一，
0: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无踪的东西。
1: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3: 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10分钟。
1: 来不及了。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就是你们。
1: 住手！放开星航，猪猪侠很快就能赶过来，你们这些坏蛋一个也逃不掉。
2: 不好！
3: 这一次，猪猪侠也无力回天了。
4: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3: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好的坐标。
1: 不要！
3: 定位器在哪里？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
5: 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3: 设置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不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
5: 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喽。怪不好意思的呢。
3: 一张破照片有必要整10000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
6: 是啊，少林息怒，
3: 别伤着自己。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2: 不要！
7: 雷迪森，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
8: 所有人撤退。
7: 别跑！
2: 星航，你没事吧？
9: 我没事。
10: 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
7: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10: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
7: 太过分了，这些海盗烟雾弹那么多，熏死我了。抱歉抱歉。
5: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拼反了。
7: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
5: 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积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5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
1: 那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5: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第12名，前11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仍需努力哦。
10: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3大陆的征途。
1: 这个积分是车队制还是个人制？
5: 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只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10: 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5: 嗯，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10: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2个人吗？
5: 当时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2个人、3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7: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10: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7: 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他。
5: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7: 哎呀，真是可怜呐， 看来这次有人去不了天行号了。哎呀，我们超星车队倒是留了个位置，可惜某人不领情哦。
1: 没错，不识好歹。
10: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谢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7: 这可是你说的哦，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5: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哎呀呀呀呀呀，
7: 哎，快我走。
5: 过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始终没有指令。
10: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8: 少林，我们要不要去把季风元抢回来？
0: 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季风元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
8: 嗯，什么方式？
0: 哼，参赛。
8: 哦。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第二十五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他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云谷赛道。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五哥，你怎么样了？
2: 不，我不要坐轮椅，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4: 龙武这是怎么了？
5: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6: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7: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6: 你们怎么在这里？
7: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6: 行行，你们随意。哇，耶
8: 耶！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9: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10: 猪猪侠，云云，准备下场了。
8: 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10: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0: 抄星车队，哼！
1: 啊，来了！
2: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能否卫冕成功，取得担任终身城主的成就呢？那就让我们一起
3: 齐速前进。

0: 跑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都没。
2: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
3: 早就听闻超星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1: 嘿嘿，披星戟，集合。

0: 没事，谢了，伙伴们。
1: 太过分了！
2: 要用这种卑鄙手段，
3: 我一定要揍飞他们！
4: 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1: 是的。
5: 两粒。
3: 怎么回事？
6: 忽然不受控制了。
2: 他们居然这么快就能稳住。
0: 看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5: 什么情况？

0: 此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
1: 这算是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2: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
3: 一会儿进攻只要一个人上去开路，另两人尽量爆胎。
1: 我来。
4: 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1: 云月，是啊，云月也早已独当一面了，看你的表现喽。云月，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4: 嗯，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
5: 嘿，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

0: 好样的！
1: 耶，成功了！
0: 辛苦你了，明月。
2: 哎，以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3: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
4: 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
2: 可算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2: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5: 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
3: 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2: 没感觉？
6: 明月，你来作为队伍的头车，
2: 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
6: 星航和猪猪

0: 下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
1: 明白。
2: 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
3: 哼哼，这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
4: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
3: 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就是现在，
5: 上吧！

0: 看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宝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0: 只狼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5: 世
4: 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非喝。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0: 第26集，承诺与约定。
1: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2: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3: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
4: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3: 那是什么？
5: 搞定了，快出发呀！
6: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3: 黑袖章不是竟然去世才会带的吗？可林帅为什么？
7: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2: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7: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2: 专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7: 把话筒给他。
4: 猪猪侠，
7: 林帅，
4: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3: 老叔他
7: 猪猪侠
4: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6: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4: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抽了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
3: 雪珠。
7: 超进化，爆裂冲锋，
3: 我来帮你。
7: 猪猪侠，云云，别冲动。
1: 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2: 猪猪侠，云云，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动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行好，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啊？
1: 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只能看你了。抱歉，雷云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 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0: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1: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记住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
1: 猪猪侠和云燕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啊！
0: 冷静下来，跟紧我。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天哪！新航这是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1: 新航，你。 向前冲吧！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车道炮。星航，猪猪侠，云云，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的跑吧！
2: 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3: 还有我。
1: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他们也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2: 你以为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3: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1: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0: 小心披星戟。
4: 老师，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星航、明月，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2: 那当然。超进化。

你们两个快跑过来！

0: 今年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我们赢了！
2: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3: 新城主，新城主，新城主。
4: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5: 可能我真的错了。
6: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4: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回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东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幸福又安宁。然而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躲起来，
1: 我是年兽，我要吃掉所有不听话的小孩。县城哪个好呢？那就都吃了。
2: 住手！
0: 这时候来了个勇士，
3: 大家不要怕，
4: 俺知道他的弱点，
3: 他怕红色的东西。
1: 就这小东西，嘿嘿，我搞定！
3: 还有，
1: 鞭炮，我最怕的东西，
3: 正是鞭炮，走你！
1: 我还会回来的。
0: 从此以后，到了年底，大家就聚在一起，贴春联，发红包。就有了过年的习俗啊。

你们几个去斩雪，其他人去帮忙。

0: 熊大，快要过年嘛，求求你了，熊大。
1: 哎，好想吃饺子、
0: 放春联、放鞭炮、收红包，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2: 不行，
0: 哎，为啥？
2: 首先，俺们可是动物，动物是不过年的，对吧？
3: 就是，过年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2: 再说了，前几天下大雪，把大伙的家都给埋了，俺再不扩建熊洞，大伙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0: 可是熊大，俺看也盖得差不多了嘛，剩下的交给别人做不就好了？
2: 啊，那咋行？这么大的工程，万一出点意外咋办？交给别人，俺不放心。
0: 闹出啥意外？
2: 好了好了，快去把这些破烂扔了，快去！整天就知道玩，没看见俺都忙晕了吗？
3: 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们呢？
2: 你们去帮吉吉他们吧。
0: 讨厌讨厌，真讨厌！哎呀，熊大明明答应过要陪俺过年的，现在又反悔。突然攒了这么大一箱烟花，现在却要扔掉。俺就想过个年，咋就这么难呀？哎呀，走开！都说了，别翻。你是啥怪物呀？
4: 我就是那个一口一个小朋友，谁见着我都绕着走的年兽。
1: 你是年兽？
5: 正是在下。
0: 走开走开走开呀！
4: 那是红色的东西，完蛋了，我要挂了。
1: 成功了！
6: 跟你说实话啊，红色其实是我们年兽的最爱。
0: 鞭炮，这年总怕了吧？
7: 火柴，火柴。
6: 这有这个。
7: 谢谢啊，你人真好。

0: 这应该是今年的最新款，霹雳十八响。累不累啊？要不要来点饮料？
1: 熊大，救命呀！
0: 不用怕，我可是来帮你的。
1: 啥？帮俺？
0: 没错，我都听到了。你就想要过个年是不是？
1: 嗯，是。
0: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都怪熊大搞的那些破事儿，弄得大家都没时间过年，只剩下熊二你孤零零的一头熊，冷冷清清，太可怜了。
1: 你这变得也不像呀，还比他瘦多了。
0: 总之，只要跟我签订契约，继承了年兽之力，你就能轻松解决所有事情。这一豪华大别墅够你们住吧？要什么够？你还可以建造整个游乐园。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按下手印，接受年兽的传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先走了，
3: 晚安，兄弟。
4: 好嘞，大伙好好休息，辛苦了啊。

0: 哎，王东强，辛苦你了啊。
1: 嗨，咱俩都这么熟了，说这话。
2: 哎，你今年真不回去过年了？
1: 回啥回呀？年年催婚都给我催麻了，干嘛回去找不自在？还不如留下来给你们做个伴呢。嗯，
2: 你们人类还挺复杂。
1: 好了，嗯，这一身汗臭味，我得回去洗个澡了。
0: 那你就干脆啊，那边是啊，熊二。

0: 你们了。
1: 熊二，他谁？哎，熊二，你头上
2: 啥？
1: 哎，你头上这是啥呀？痒，好痒啊！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谁啊？
2: 郭总，你长头发了？
1: 啥？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
2: 好帅呀！再也不是光头了。哎，你看看，哎，还长脚了。
1: 给我摸摸，这咋回事啊？
3: 摸摸我的，
2: 熊大，你快来摸一摸呀！哎呀，手感好好呀，就像小绵羊一样。
1: 是吗？不是，这是重点吧？熊二，这到底啥情况啊？
2: 这个，俺也不，

0: 快走！啊，兄弟，俺怕。
1: 放心，俺会保护你们的。呀！
2: 兄弟，你没事吧，兄弟？

0: 真是的，把我发型都给弄乱了。哼，粗鲁！
1: 三鬼正气！
2: 太正义咋突然这么可爱呀？
1: 狂宰了个可爱之身，真是猪子宰下几口了。不好意思，刚刚吓到诸位了，请不要误会，其实我们都是大好人。
3: 哎呀，总兵大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这样黑着脸会吓坏小朋友的。来学我，
1: 下一个。
3: 行了，可以了。
4: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3: 天地混沌之中，常人无法到达的一处秘境。诸位，请看。

0: 是哪儿啊？成欢年？
1: 哎呀，是年关城了。

0: 来到年关城。大约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追随着年兽来到这里定居，慢慢地就有了这座城市。这里特殊的磁场和矿场，让我们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科技和文化。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萌发出了异能，我们称之为许姓之力。
1: 哎，你说你咋回事？哇！
0: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区域，观赏场。
1: 观赏场？
0: 是啥？不是啥？
1: 啥？
0: 你读过书没有啊？
2: 没有。
0: 在混沌之初，诞生了莲和煞，他们相生相克，好像阴阳两极，争斗不休。煞凶狠残暴，他召唤爪牙降临人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莲兽和他的追随者们奋起反击，将煞制服。不过煞是煞不死力，所以莲兽和他的子民们就建立起这座关卡城，将煞封印在此地。

0: 这次搞出来会咋样呀？
1: 世界毁灭，所有人都得死。哎呀，累不要吓到人家了。放心，每年除夕，我们英勇帅气的强主就会出马，他们借助玄天敌，大幅增强自己的联手之力，冲进去与沙战斗。砰砰砰！我们的大英雄联袖。 又一起强攻小火炎剑。
2: 等一下，这不是那个大骗子吗？
3: 非也非也，里面碰见的那位是我们的连城主，这位是他的双胞胎妹妹穗城主。
4: 原来是这样，俺还以为年兽是个大坏蛋呢。
5: 原来是好。

0: 呢。
1: 哎，等一下，你说那些跟俺没有啥关系啊？
2: 有天大的关系哦。
3: 三妹继承了连众之力，这今年的煞既然得由三妹来封印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老金，把十号接口插上。
1: 十号接口插入，正在校准中，能量频率正在和输出逐渐同步。
2: 三号，四号，能行，这次一定能行。
3: 王安全，你是怎么看管藏书阁的？为什么城主会拿到秘法卷轴？
4: 我不知道啊。
5: 放开了，郭小王！哎呀，你快点把小王放下来，他这几天一直在这里帮忙啊。不要伤了和气嘛。老金老爷快来帮忙说说啊。
1: 命，我们多走。

0: 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他们加了三天班。
0: 哎呀，不是，他竟然让俺们跟那么可怕的东西战斗。
2: 这伙人不会是杀新型诈骗团伙吧？哎呀，咱们还是赶紧把这破能力还给他们。先等一下，
3: 把他绑下来。
4: 等一下，我要是把这个能力还回去之后，我这头发还在吗？
5: 当然不在了。
4: 好嘞，
3: 你放下。
2: 为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建议
4: 还是留在这吧。
6: 就惦记你头上那两根破毛吧。
0: 打不过熊大，他们这些人俺们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
2: 要不俺们就先答应他们，他们不是说要训练俺们吗？等俺们变得足够强了，
4: 我们就找机会打翻他们，然后跑路。
2: 只能这样了。
4: 小王，你没法跑。
2: 你真打算训练这几个蠢货？
3: 哎呀，没有啦，他们只是半应计划嘛，只要过年之前把连城就找回来，一切就能重回正轨了。
7: 你们放心，俺一定会带你们安全回家的。
2: 熊强组合加油。
3: 你们身上有连兽之力，应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激活各自的属性之力啦。所谓属性之力，包含雷、木、水、火、土。你们必须要在极端的环境中训练，才可以让你们的属性之力获得快速的觉醒。

属性的核心之力系，土

0: 他强力核心能力，醒来。
1: 看我身体。

0: 熊大属性的核心能力是
1: 零。
2: 啥玩意儿？
0: 这个嘛，
3: 那是与战斗无关的能力，他的其他能力极其弱，连普通人都不如。哼，他不用脸了，废物！

0: 甘拜下风。
1: 葛田好，
2: 他是不是虚呀？
3: 这么大块头，怎么那么菜呀？

0: 不三，
1: 不三，不三，不三。
0: 好香呀，我这口味儿的。

0: 现场处踪迹，坐标余城，准备出发。站！啊！救我！你没事吧？眼镜，我眼镜呢？
1: 多谢多谢，好险呐！要是被树给砸死了，那要让全城的人都笑话我了。谢谢你救了我，还不知道是哪……哎，熊大，灵是一项很特殊的能力，也叫回溯之力。几千年来，能够掌握这个能力的城主是少之又少。
2: 这听着也没啥用啊！
1: 我明明记得是在这里。哎，找到了，就是这本就是回溯之力的训练手册。这个，哎，
2: 不是不是，俺就是想要那种武功秘籍，能提高战斗力的。
1: 熊大，灵可是年兽的专属能力，只要练好，肯定有妙用的。
2: 那好吧。
1: 自从去年碎城主仙逝之后，年关城简直乱套了。啥？碎死了？啊，你不知道吗？就在去年最后一次祭拜煞之后，碎城主就……
2: 大家都说年城主是因为害怕才要逃走，但我想，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1: 哎，王安全，这上面写的啥呀？
2: 啊，你看不懂上面的再也没关系，这上面不是有画吗？你照着图画上的动作练就好了。
1: 这里写的是借助玄天仪练习能够加速训练效果。
2: 玄天仪，
1: 就是之前那个……没错，玄天仪可是我们年关城最重要的法器，它能极大的增强年兽之力。 历代的城主们就是靠着玄天仪，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把煞给击退。
3: 王安全，我找你。
1: 啊，来了，你慢慢看，我先走了。对了，熊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3: 王安全，快点！
1: 我先走了。

0: 喂，有人吗？俺只是来这儿练功的，不会干坏事的啊。
1: 这些动作是引导式，可以让内心进入一种平静忘我的状态，然后你才能跟万物进行沟通，开始回溯。这个手高点，这个手这样。等你运用熟练了，引导式起手也就不必要了。

0: 啥情况啊？啊！
1: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带会出现两个年兽？我也不知道你降临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像年兽，反而像个人类，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弱点。
0: 这啥情况啊？
1: 随着煞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喂，我说你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1: 是你这个骗子，你为啥要害俺们？

0: 太近了，里面。
1: 刚刚那些就是回溯吗？
2: 这好像也没啥用啊。
1: 历代的年兽就是通过这个增强力量的。
3: 俺现在不就是年兽吗？
4: 那还不就可以？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借一点儿也不算过分吧？俺熊大咋能干这种事儿啊？太可耻了！
1: 可是现在的俺该用啥来保护他们呢？
3: 俺一定要把郭斗强和熊二平平安安的带回去。

糟了！别别别别别！不要不要不要！求你了！

气啊！

出问题了，必须把年铮铮找回来。

0: 些什么？
1: 咋的了？
2: 不知道啊。
3: 你们几个快点来帮忙，我们是要去找严城主的。
4: 快点，杀气大梁一出了，快走。

这人也太多了吧，上哪儿找他呀？这。

0: 敢这么好。
1: 拜拜！
0: 你好狠呐、啊！
2: 看你往哪儿跑！
3: 完没了，
1: 张娘娘，李伯伯，手续怎么样啊？
4: 您够来的，
1: 来出两棒，我才不跟你们打呢！你们出老千，
5: 别跑了，周叔，别管成真出事了，
1: 听不见，听不见。
6: 哪儿去了？分头找。
1: 看到那群小兵了没？哎，天天都想抓我，可就是抓不着。
2: 你快赶回去，年关城出大事了。
1: 不要，不回。年关城那些破事儿，谁爱管谁管。
2: 你不能这样，俺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1: 哎呀，余城这个地方我是玩够了。接下来我是去山城呢，还是去聊城呢？想好了，就去山城。
7: 玄天一炸了！
1: 你说什么？
8: 玄天一炸了。

0: 这怎么办呢？不要玩压了，快说什么情况啊！
1: 情况简直是稀巴烂呢，必须启动核心修复才行。
0: 啊，岂不是需要联手止血？要快人找到粘城主才行啊！
2: 还有呢，总管，仓库的器灵都不够用了，得派人剁去手机一些。哎呀，
0: 真是雪上又加霜，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人手嘛？哎。
2: 熊大爷，熊大，你可真行啊你！那可是千年的玄天仪，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如果杀跑到人间，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你知道吗？
3: 那俺也不是故意的呀，俺就是想借点……哎，不对，你才是你给我成的城主，你才是年兽，这明明就是你的责任啊！要不是你跑了，把能力丢给俺们三个，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0: 我跟你回去，修玄天仪。真的？先说好啊，我只修玄天仪，别的事情我可不管。只要你能修好，其他俺来想办法。
1: 成交。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0: H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蛋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这都弄好了，
2: 哎，妮妮，
3: 才六串，
2: 这不是回宁关城的方向吗？你认不认路啊？
4: 回去之前还有件事儿要做呢。
2: 还有啥事儿啊？再有两天就过大年了。
1: 年糕来了，刚出炉的，快尝尝。
2: 哎呀，真是！又跑哪去了？真是服了你了！哎，你到底干啥了？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5: 想搭讪就说，讨厌。
2: 年年，年年，你跑哪儿去了？
4: 喊不喊？
6: 显眼包，
4: 跟我走。啊，
2: 原来就是为了这破烂啊！
4: 你懂什么？这些是捕捉器灵的工具。
2: 器灵？
4: 还好我存了两套设备，就年关城那点器灵，哪儿够修玄天仪啊？来，带上。那些发光的地方，就是器灵所在的位置。
2: 你还没说啥是器灵啊？
0: 当一个物品被人们经常使用，并吸收到来自人类积极有爱的正面情绪，它就有了器灵。
7: 人类，恢复投磁盘了。
8: 我不走，
9: 打一会儿。
7: 老子数到三。
10: 慢点，慢点，你还没有数。
0: 行动。使用器灵揣子，就可以轻松地把器灵从物体里吸出来。
2: 要不，俺来吧。这是器灵，好像小张啊！
4: 快装进来，等这袋装满了，修补玄天仪的器灵就收集齐了。好了，咱们去找下一个。
2: 哦。

0: 这颜色不对呀、啊！哎，我研究研究。
1: 喂，干活了？
0: 啊，好了好了，那你来。
1: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和我们抢麒麟？哎呀，又是谁呀、啊？
2: 熊大，
3: 熊大，俺就知道你不会闯了祸就跑的，
1: 大骗子！
0: 别整天大骗子大骗子，我叫年年。
1: 呸，大骗子！
4: 你们咋在这儿啊？
5: 年关城的侍卫都去抓完安全了，总管就派我们来找麒麟，你看还收集了不少呢。
4: 多贵啊！是啊，害了我。
6: 放心，我安全没事的，只要及时治疗就好了。
4: 太好了！
0: 你们还要聊到什么时候？快过来帮忙！
5: 来了来了。

0: 是猪队友。
1: 这个器灵执念好重啊。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啊。不会是这家人出了什么事儿吧？哎，要是有灵之力就好了。
3: 啊？灵？
4: 都不许看啊！

0: 害！
1: 爸爸妈妈，你们这次可不可以多待几天啊？
2: 毛豆啊，毛豆，你爸妈明天就要回来了，回家过年，你开心吗？
1: 3年都没回来，干脆别回来了。
2: 你这瓜娃子，你说什么呢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

0: 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2: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3: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两口子碰到山上塌方，现在找不到人了。你别急啊，现在全村的人都去找了。
1: 哎呦，不能不急吗？

0: 那孩子有危险。
1: 幸亏我速度快，我先走了。
2: 哎哎，等等啊，郭头钱，
0: 没人，这里没有。
3: 镜子吧你！
4: 你一头熊还敢跟我比颜值？哼，那我就……

0: 没上车，卡没上车！哎呀！
1: 妈，臭小鬼！你说谁妖怪呢？老娘！

0: 小屁孩，你跑上跑过大半夜的，你知道多危险吗？要不是俺们救了你，你小命都没了。我要找我爸爸妈妈，他们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了。好了好了，不哭了，毛豆。毛豆想爸爸妈妈。
1: 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爸爸妈妈的。

老婆，我是不是眼花了？

0: 们走吧。
1: 哦，
2: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臭样，你快来帮忙！
4: 来吧。

0: 你干嘛呀？是。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真是太舒服了。哎，
1: 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是啊，我喜欢在人间闲逛，这有太多好吃的好玩的了。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平常而又鲜活，就像你们三个一样，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多有意思呀！
2: 是不是啊，熊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小哭包？
1: 啊，
3: 没哭，那是眼里竟沙子了。哎呦，这沙子可真会挑时间，专挑你感动的时候出现。哎呀，
1: 你们都欺负我！
4: 哎，说话别跑啊，你快把我吹吹，我眼里眼睛沙子了。
1: 妮妮，
2: 对不起啊。
1: 啊，之前误会你了。
3: 哎呀，都是小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熊大。
2: 就是太紧绷了。不过，俺还是有点不明白，你为啥要放弃年兽之力啊？你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谁来做这件事儿，都比我做得好。我只会把事情搞砸。你咋会这么想呢？俺觉得你挺厉害的，没有你说那么差劲儿啊。你，哎。
5: 完全。

0: 妙，他咋会在这儿？
1: 即使带王安全出来透透气，有助于恢复嘛。
2: 可不是嘛。
0: 听说总明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对大家都特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俺们。
2: 小蛋。
1: 嘘。俺们。俺们去收集了祭灵。
3: 对，我们也是路过。你看看，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了呢。也是刚好听到有声音，顺便过来看看。
0: 你要干什么？被发现了，那就正面打一场吧。等一下。那招了。

0: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呀？要不然俺们和总兵再好好聊聊呗。
1: 聊啥呀？他可是要杀人呐！俺之前就说过，他肯定不是好人。
2: 把人交出来！
3: 兄弟，你快跑！这里交给我们。我在哪？我在哪？来抓我呀，老人家！
4: 没事，不疼。
2: 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0: 真打中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6: 怎么办怎么办，

0: 这天高地厚的家伙。
1: 等一下，放开他，我跟你回去。

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哪个上校这么重啊？
1: 是总兵大人。
2: 哦，那就合理了，换下就好。

0: 我知道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逼我一把，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玄天仪的事儿你都明白了？
0: 玄天仪不能和他们共鸣，所以爆炸了。他们始终不是真正的年兽。
1: 每一代年兽都为了守护年关城和人间界耗尽心血，甚至付出生命。我明白你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来做。
0: 这次我不会再逃了。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年兽，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0: 我还给自己做了个项链，好看吧？好大条鱼呀、啊！
1: 我和孙毅天天长大，我也渐渐发现了我们的差别。

0: 根本就不行，还是得靠碎撑住。
1: 就是，训练的时候就看出差距了。
2: 我逃离了年关城。

0: 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再出什么事了。
1: 宗兵，
2: 怎么了？
1: 医馆。
3: 等把年兽之力归还之后，你们就可以回狗熊岭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不安全，之前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你呀，瞧吧，你激动的，你还有伤，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到了，熊大。
1: 我的头发！
2: 没事没事，你都三十好几了，就算年年不收回能力，你的头发也会掉光的。俺的意思是，你曾经拥有过，至少比没有强。
3: 所有人都强。

0: 事了？
1: 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
2: 我没看清。
3: 王安全，你想干什么？
4: 虽然玄天仪的力量只能为年兽所用，但是我苦心研究多年，发现它可以用来驾驭煞的力量。真的有用，我的推论是正确的，我会成为最强的人。玄天仪也废了，只剩你这个废物年兽。就让我来。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区区一道小门才容得过多强，怎么拦得住？一枪爷，
1: 我就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我早就该杀了你。
2: 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那些事情就是我做的，你手下那两个侍卫也是我杀的。
1: 畜生！

我很快就会比你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0: 受一死。
1: 宁宁，
0: 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了。

0: 在这装什么好人的熊大？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是你杀了玄天仪，是你要逞英雄把我救下来。你跟我一样不甘人下，你跟我一样都是卑鄙小人。
1: 下心的就是你，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以后的路就靠你。

我逃离了年关城，把我的责任都丢给了岁月，最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俊却说的没错，俺才是罪魁祸首。俺只是不甘心，明明俺一直都是三个里最厉害的，到了这儿却变成了最差的，最后还变成了别人的帮凶。 所以，念念，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责任，都是俺的错。

0: 这手链怎么会在这儿？这咋回事？
1: 初代年兽的故事，但是时间过于久远，已经看不清了。隋为什么会来这儿？偏偏这个时候，熊大，你快用回溯！隋要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快！啊！

0: 我们安全就顶不住了，还来这么多爪牙，完蛋了！熊大，主，熊大，娘娘，你们去哪儿了呀？他已经走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2: 老金，你怀表见一下。熊大，都这时候了，你看表干啥呀？
3: 俺在地下的壁画上看到了打败煞的方法。
2: 是，打败煞的方法。

0: 是太可靠了。
1: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2: 俺们也去帮忙。

还想试试把王安全拉回来。

0: 不要过来，我的头发。
1: 熊儿，他们俩说你胖。
2: 你们居然有种，再说一遍，
3: 毁了我的头发。你说谁胖？我的头发。
4: 你懂啥？哼，哎，这叫肥美。哦。

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1: 我还没发力呢。
2: 光头强，你的。
3: 闭嘴！不许笑！你俩别闹了，快修碗呐！说谁猜呢？
0: 熊大，你没事吧？
3: 俺没事。光头强，熊二，这次靠你们来保护俺了。
4: 好，我们上。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
2: 凭什么？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凭什么？我从小就比所有人都努力，我就想跟大家一样，成为保护年关城的大英雄。我每天都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我比谁都努力。可我还是被派去做了一个没用的、可笑的文员。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总兵，我求了他那么久，他却把我当个傻子。每个人都把我当笑话。
1: 王安全，不是的。俺明白你的感受，自从俺来到年关城，俺发现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但是后来俺想通了，俺就是有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啊。直到真正放下了执念，才看清楚俺身边还有很多可靠的伙伴，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3: 来，小王，歇会儿，该吃夜宵了。

我们知道你不是个坏人，回头吧，俺带你出去，来。

0: 回不去了。
1: 王安全，不要，不要，王安全！
2: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9: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在这儿给领导发半年短信呢，你自己充吧。妈，我的车没电了，你吃吗？你天天就知道躺在玩手机，家务你也不做，孩子你也不管，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家里这么个废物？
1: 你废物！你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你知道外面的钱有多难挣吗？我怎么就娶你了呢？
2: 你们怎么回事？弄这么久，我们要回去过年呢。
3: 这位乘客是天气原因，
4: 你什么态度？
5: 都说了是天气原因，我们也没办法。我不想回家过年嘛。
2: 你都三级好几了，还不找男朋友？你看看你同学都剩三个孩子了，你连个鬼都没有，还没来。
5: 我走，我走，行了吗？
6: 你们好不容易回来过年，你看。

0: 了。
1: 科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
2: 科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9: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在混沌之初诞生出了年和煞，煞主导天灾和毁灭，而年带来希望和新生。早期的人类部族间不停地征战杀戮，催生出大量的负面能量，让煞变得无比强大，也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年兽赶来想要阻止它，却已经不是煞的对手。

被救之后年兽发现，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们，他们虽然非亲非故，却可以互相关爱，互相扶持。这些人聚集时产生出的奇异能量竟然治愈了他，这也让他想到了打败煞的方法。他显化出巨大的兽形惊扰人类，年兽要吃人，同时又在人群中散播自己弱点的谣言。他害怕红色的物品和爆竹，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放下了矛盾，团结协作，最终赶跑了年兽。所有的勇气、欢笑、友爱等等这些正面情绪都化作一股能量汇入到年兽体内，足以助他冲破煞的黑暗，还人间以光明。在初代年兽的努力下，人们最终习惯了新年相聚。

0: 你妈妈做的米果。你们年轻人呢，有自己的想法。阿爸也老了，但是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放心了。就是一遇到什么事情，你记得打电话回来啊，爸爸妈妈也会想你的啊。
1: 啊，知道了。
2: 媳妇儿，那啥，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多干点活让你歇歇咋样？
3: 我知道你在外边也不容易，我想好了，以后咱俩一起加油好不？
4: 哎呀，反正我也回不去了，干脆大家一起在火车上面过年。来了来了，我这里是腊肠子，大家一起吃。
5: 哎呦宝贝，
4: 如果你还要躺下嘞，来来来，吃糖吃糖吃糖，太可
5: 吃了。我这里有吃的嘞，
6: 我这里有。哎呦，
4: 还有果子好东西啊，
6: 来吃一点吃一点。
7: 乘客们乘客们，我们这趟车给大家准备了饺子，都快来尝尝。
8: 我来帮你吧。
4: 你上前面吧。好，来大家吃饺子了。
9: 快进来吧，
0: 走吧，吃饭了。
5: 爸爸，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不会又要带我去看动画片了？
5: 爸爸。

0: 还想跟你说，你是打心底真正的关心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包容他们的缺点，感受他们的忧伤和快乐。如果有人问俺谁能拯救世界的话，俺觉得那人一定是你，因为你比谁都爱这个世界。
1: 或许我们都错了，只有能和人类共情的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年兽。

从古至今几千年，人们开心快乐的情绪早已如同江河湖海一般汇聚在一起，成为了年兽新的能量来源。

0: 旋。
1: 不变则不改旋，不变则不改旋，不变则不改旋。
2: 年年。
0: 你，
3: 谢谢你，熊大。
4: 俺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2: 烟怀。

0: 众朋友们，新年
1: 到了，祖奶奶家记得叫人啊。
2: 乖，
3: 新年好！
4: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它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3: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他的生命，陪伴他，让他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汪汪队出发救援，
1: 我们出发汪汪队，哇哦哦汪汪队，哇哦哦哦汪汪队。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3: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

0: 哪来的？
1: 奶奶给我买的。
0: 让我看看。
1: 不给你看。
0: 让我看，你往哪跑？
1: 不给你看，就不给你看。
2: 小宝，小宝，都快七点了，你还在这儿跟妹妹皮呀？
0: 哟，我今天还要早点到学校去。奶奶，你为什么不早点叫我？
2: 让你多睡一会儿不好吗？
0: 人家还等着我呢。
2: 那快去吃早饭吧。
1: 奶奶，奶奶，我也要吃早饭。
2: 好，走吧。

0: 小宝，
1: 哎，你等等，
0: 小宝，你怎么只吃这么点就跑了？再把这蛋糕吃了。

0: 再吃点
1: 哦。

0: 站在这儿，来跟上来，跟上后边的小朋友，跟上来啊！车来了，来跟上来等。哎，跟着一个一个跟着走。哎呀，来，
1: 快站起来，别哭了，
0: 你上。哎，对。快谢谢哥哥。
2: 谢谢哥哥。
1: 不要谢。
2: 再见啊，哥哥。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七八。七八，
1: 七八五十四，不对，五十六。
2: 我们自己会想的，这么大个人口诀表都念错了，还教别人呢。

0: 天你怎么没去钓鱼啊？
1: 我奶奶不让我去，怕我掉在水里。
0: 你就那么胆小啊？
1: 我才不怕呢，我一定要去钓很多很大的鱼。
0: 杨伯伯早。
2: 杨
0: 伯伯早。
2: 你们早。
0: 杨伯伯早。
2: 早。
0: 王宝来了。
3: 王宝，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4: 我们输了三个球了，你快来呀。
3: 不要紧，我来了。
0: 姚俊，让我来。
5: 好。
0: 铁门来了，你们别再想踢进一个球。
3: 看你有多大本事，
0: 我们才不怕你呢。
5: 快快快，往前跑，快快！哦，
3: 王宝，王宝，
0: 你算是温习了吗？
3: 王宝，你走开点，走开点。
0: 我踢得怎么样？
5: 来，
0: 来，
5: 传给他，
0: 快快，传过来，传过来，
5: 传给我，
0: 快踢给他。
3: 怎么了，王宝？
5: 给我！
6: 好球！好，你们输了，不踢了，不踢了。
3: 都是你！我问你，小组布置的算术习题，你做了吗？
0: 昨晚上帮队报画了张画。
3: 着急画画干什么？应该先去温习算术。等会儿刘老师提问，看你怎么办。

0: 算了，你并不理解这道习题的意思。苏明凤，你们小组对他的帮助还是不够啊。 姚俊，你说，
1: 王宝说，他最不喜欢算术，一看见算术，就像孙悟空听见紧箍咒，头疼。

0: 我也没那么说过。
1: 好，我知道了。王宝，你对算术不应该这样害怕，越是害怕越是跟不上去。你看肖民生，他以前跟你一样，可是他肯下功夫，现在就很好了。
0: 哎
1: 哎，王宝，你是个聪明孩子，只要你肯用心，我知道你一定能赶上大家的。下去吧。

0: 哟，这里实在太挤了。哎，要是有所大房子就好了。王伯，你怎么也来了？不是让你去温习算术吗？这里有我们的，你不用管了。这张模型我们学校要拿出去展览的，我怎么能不管呢？算数嘛，等回家去问。苏明凤，你来看看这个。好。王宝，你绕得不整齐。你绕得太松了，
1: 这还松？
0: 我做不好，你来，那你去到姚爸去。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咦，做摇把吗？呀，这样不行，怎么又不行？
1: 把它打成这样，摇不起来的。
0: 哎，你看看这个，你在像什么？我看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啊？像不像个人在跳水啊？呜，
2: 你看姚婷的样子真滑稽。
0: 什么？我不干了，你们干吧。
3: 哎哎哎，喏，要不要？要不要？喏，
0: 别弄。
3: 哎，
1: 杨娜还真是个小魔术家。
3: 要不要？要不要？喏喏，在这里喏。怎么想打人呢？
0: 谁给你毛手毛脚的？
4: 王宝，
5: 王宝，
6: 王宝，
4: 王宝，
3: 王宝，张德明叫你去下棋，我不去。
0: 你下不过他，
3: 我怕他。
0: 哟，王宝生气了，
1: 你也不该下球。王宝的脾气也太大了。
3: 我是跟他闹着玩的呀。
1: 不要紧的，他一会儿会回来的。
0: 真倒霉，算术答不出，在班里丢人。科技小组里，人家又笑话我。哼，你们等着瞧吧。
7: 小妹，乖，听话。
8: 我不，我不。
7: 出来，快出来。
8: 我不剪呢。
7: 来，坐好。让奶奶给你剪一剪啊。
8: 好，那你要讲了最好听的故事。
7: 好，
8: 哥哥。
7: 怎么跟同学吵架了？
8: 奶奶，你不要管他，快讲快讲。
7: 那怎么不高兴了？
0: 没什么，
8: 你快讲嘛。
7: 好，我给你讲一个最好听的宝葫芦。
8: 好好，我要个宝葫芦。奶奶讲，
0: 我都听过几百遍了，哪儿也没看到过宝葫芦。
8: 不用你管，我会有的。
7: 好，不要吵不要吵，听奶奶给你讲。

0: 有个孩子很乖，他得到了一个葫芦，因为他是个好孩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1: 他很听话吗？
0: 哎，这样啊，他就得到了一个葫芦。
1: 这个葫芦是个宝贝呀。
0: 是啊，就因为他听奶奶的话，神仙呢就给了他一个宝贝，有了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1: 那我要个布娃娃呢？
0: 马上有个好看的布娃娃给你。
1: 那我要到月亮上去玩玩呢？
0: 那宝葫芦也会送你去的。小妹，只有肯听话的乖孩子才能得到这么一个宝贝，谁要是有了这么一个宝葫芦啊，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气，要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小妹，你要是想这么一个宝葫芦啊，只要你听奶奶的话，奶奶叫你穿衣服你就穿衣服，奶奶叫你剪指甲你就乖乖的让奶奶给你剪，那神仙就会给你一个宝葫芦。到那个时候，你要想个大皮球。

0: 我看你啊，到明天也钓不到一条鱼，我钓给你看。
1: 我们走了。
0: 嗯。

0: 真气人。不，不能老让他们笑话我。我要走在他们前头，我要胜过大家。语文优秀，算术争五分，我要为集体干很多事，做个光荣的人，最好不要费力气。
1: 王宝，王宝，你的想法真正妙，一定可以做得到，我愿为你效点劳。
0: 谁在说话？你在哪里？
1: 你不用东寻西找，我在水中飘。
0: 你是谁？你是谁？
1: 你若问我名和姓，葫芦是我，我是宝。
0: 什么？宝葫芦？
1: 哎，一点不错。

0: 找上我的？
1: 我知道你需要我。
0: 那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了？
1: 我就是这号宝贝。
0: 我要鱼，很多的鱼。给我鱼，听见没有？一、二、三、四、五。哼，骗人！什么宝贝？
2: 王宝，王宝，哎，看你多性急呀！
0: 没本事，你吹牛。
2: 我们条件还没谈呢。
0: 还有条件？
2: 没有条件怎么行呢？
0: 什么条件？那你快说，快说。
2: 我跟你的事情，对什么人也不许说。
0: 为什么要这样呢？
2: 这是最大的秘密呀！如果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我就什么用处也没有了。啊？
0: 就这么秘密啊？
2: 啊，办不到，我就走。
0: 谁说我办不到？
2: 好，说定了。

0: 包。苹果。这下好喽，这下好喽，我有了宝贝喽。你呀，真是个宝贝。
1: 这算得了什么？
0: 大的你也能变吗？
1: 可以，你要什么有什么。
0: 好，那你跟我走。

0: 我要你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建一座三层楼的房子。
1: 哎呦，谁呀？
0: 杨伯伯。
1: 你丢了什么了？
0: 杨伯伯，跟我去看看，快。
1: 啊？哎。
0: 快。
1: 哎。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0: 刚才你听见后面有什么声音没有？
1: 啊？
0: 就像地震的吗？轰的一声。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喏，就像从地里钻出一座大山似的。
1: 别胡说八道，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
0: 哎，杨伯伯，杨伯伯，这是件大事儿，我献给学校一座房子。这是怎么回事？杨伯伯，你看见这儿有什么变化没有？
1: 什么变化？你别吓唬我，你倒说说你有什么变化。哎，告诉我你丢了什么了，我给你找啊。啊，
0: 叫你变房子怎么变不出来啊？
2: 你要房子干什么呀？
0: 哎，我们学校能添所房子，可有大的科技室、图书馆，那多好啊。
2: 哎，完了，要是别人问你这座房子是哪儿来的，那你不是要把我告诉别人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雨桶。你连我心里想的也知道啊。
2: 我就是能知道别人心里的事。

0: 现在才回来啊？
1: 哎，
0: 哟，这么多鱼，都是你钓的吗？
1: 嗯嗯，
0: 王宝，你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钓鱼老手了？
1: 啊，
0: 哟，还有金鱼，也是在那边湖里钓的。
1: 哎哎，
0: 湖里有金鱼，大发现！走，到哪儿去？到我家去。我姐姐是研究鱼的，我不去，我不去，快走吧。

0: 姐姐，你看，这是王宝钓的王宝鱼。
1: 什么鱼？
0: 老大姐，你别听他胡说，这是普通的金鱼。
1: 哦。

0: 在我们常去的那个湖里钓的。
1: 湖里钓的？
0: 嗯。
1: 金鱼是鲫鱼的变种，湖里只会有鲫鱼，不会有金鱼，是不是王宝？
0: 是。不是。难道你就不许湖里的鲫鱼会变吗？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我相信湖里绝不会有金鱼。
0: 为什么？
1: 这不合理吗？
0: 怎么不合理？是不合理。怎么不明明是你自己钓上来的吗？
1: 王宝，你说说看，
0: 难道王宝会说谎？
1: 你亲眼看见了。
0: 我，王宝，你说说。
1: 你说。
0: 糟糕，这家伙怎么说呢？有什么可吵的？有什么可吵的？你倒不错，当起何事老来了。
1: 王宝，你能说这些鱼是在湖里变的吗？
0: 鱼就是鱼嘛，谁知道他们谁变谁呀？你看，不是从湖里钓上来的？
1: 那不管怎么说，这没有科学根据。我记得科学知识上有篇研究鱼类变化的文章。
0: 科学知识？那上面什么都有，我去给你拿来。
1: 哎，你有？
0: 我有本核定本，捐给学校的图书室了，我去给你拿来。
2: 科学知识？
0: 哎，
2: 肖明生一会儿就还来。
0: 好，
2: 下面有好几个人预约了。
0: 把书给我，等我还了你再借嘛。
3: 自己的书自己都借不着。
0: 那
2: 好，给你。

0: 知识，
1: 我们一直看，不是都
2: 说什么
3: 科学知识？
4: 科学知识不见了，
5: 你没看见吗？
6: 我也
7: 不知道这是什么
6: 书呀，
8: 我也不知道。
9: 什么科学知识？我们一直在看书，没看到什么书，
10: 这太奇怪了。
11: 应该谁来负责呢？
12: 我负责，我赔。
13: 怎么要你赔呢？我赔，丢不了的。你们好好的找找吧。
12: 王宝呢？王宝
14: 啊，
12: 象棋比赛要开始了，快去吧。
14: 哦，
12: 郑小邓，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
14: 好，
12: 快来哦。
14: 哦。

0: 怎么能让别人赔呢？我自己去还。
1: 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干什么？
0: 我，
2: 他们等着你去下棋。
0: 我去把书包放好，
2: 我来给你去放。
0: 怎么不舒服？
2: 我肚子疼。哎呦，
0: 王宝，你等一等，我去找赵小一去。
2: 哎，赵小邓，
0: 怎么了？
2: 你别去找小一，你在这儿我会好点的。

0: 他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呀？他老不走怎么办？
1: 我要喝水。
2: 好，我给你去倒。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王宝，王宝，哼哼。王宝，王宝，你
0: 我很好，没什么，是郑小邓太紧张了。
1: 你说谁？什么太紧张了？
0: 不是郑小邓叫你来看病的吗？
1: 谁病了？
0: 哦，我没有病。
1: 我看呢，你是有点毛病。
0: 啊，我没有。
1: 有点马虎病。这不是你的吗？喏，上面不是你的图章？
0: 嗯，
1: 给你。
0: 谢谢。倒霉的图章。再见。
1: 啊，再见。
0: 王宝，王宝，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肚子还疼吗？
2: 疼啊，
0: 刚开的水，快喝快喝。
2: 郑小邓，郑小邓，郑小邓，
0: 小姨不在，王宝怎么样了？
2: 不要找了，孙老师刚才来过了。
0: 他来过了？怎么说？
2: 他说。
0: 说什么？
2: 他说，
0: 哎呦，怎么了？
2: 又疼得厉害了。
0: 热水袋找来了，热水袋找来了，你一定是受凉了，暖一暖就会好的。
2: 对，快暖一暖。
0: 快，
2: 不不，不能用热水袋，不能用热水袋。
0: 为什么？
2: 还是书包好。
0: 那为什么？
2: 我肚子疼就是这样的
0: 啊。这是怎么搞的？肚子疼要用书包？
2: 你们走吧。我一个人在这里会好的，
0: 我们把他送到萧医室去吧。好的，好的。
2: 对，把他抬去吧。
0: 不能去，不能去，不要管我了，你们走吧。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呢？我们怎么能走开呢？我们陪着你。
2: 哎呦，
0: 我好了，没病了。奇怪。你怎么说好就好了？哎，病得快，好得快，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2: 好了就是好了嘛。
0: 啊，我下棋去了。奇怪的病。

0: 步走得好。嘿，张德明的马真厉害，他是有名的马大王嘛。王宝要输了，注意点，王宝。哎，马，马，马，要是能吃掉那个讨厌的马就好了。我的马呢？我刚才还看见的，怎么会没有了？哎，掉哪儿去了？奇怪。王宝，你没吃吧？
1: 嗯嗯，
0: 你吃了。
1: 嗯嗯，
0: 王宝，你又犯什么病了？
1: 你怎么了？
0: 哟，你们看王宝的嘴哦，你怎么了？你怎么搞的？王宝，
1: 王宝，
0: 阿奇，王宝，
1: 王宝，
0: 王宝，你这是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走，
1: 下棋去。
0: 我不能下了，不能下了。

0: 你不该拿回来，这不是害了别人吗？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我把它寄回去。你怎么把这颗又大又脏的棋子塞到我嘴里来了？
1: 咦，你不是要吃它吗？
0: 哦，吃是这样吃的，那下一盘棋肚子不都要胀破了？

0: 有了我，就什么事儿也不要你自己做了。
1: 哎，以后有些事儿让我自己来做。
0: 什么事儿你要自己做啊？
1: 一些有兴趣的，比方下棋啊，做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哦，我懂了，比如算术你也要自己做了啊。
1: 我要自己动动脑筋。

1788乘，不对，甲数是乙数的多少倍？

0: 你还是安心做我的主人吧，啊，什么事都不用你费力气。
1: 好，好，好，再说吧，再说吧。

0: 呢，这件模型真好，
1: 让我们看看，
2: 真好玩。
1: 哎，让我们看看，
0: 王宝做的太好了，
3: 王宝真能干，他做的比我们的好多了。
4: 哎，这架模型真好玩。
5: 是。
3: 王宝，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6: 没人教你啊。
0: 王宝，你怎么做成功的啊？
3: 你说你怎么做的？
6: 对，你这个做的真好，快讲讲做的经过吧，快说吧。
0: 你快说吧，
3: 有什么可说的？
6: 快讲讲
7: 吧，你说呀。
0: 我说这架模型，我从哪说起啊？我不会说。
3: 你自己做的怎么不会说呢？
6: 是呀，现在别说了，我提议把这件模型送到少年宫去展览。
0: 好，我同意。我也同意。好。
6: 哎呀，这是谁搞的？
1: 不是我们弄的，是他自己搞的。
3: 不要紧的，王宝，你把它装上好了。要我帮忙吗？
6: 这倒好，我们可以看看是怎么装的了。

0: 买了。王宝，你这是怎么装的？
1: 是你做的，怎么不会装了？
2: 王宝，你是怎么搞的？
0: 别慌，慢慢装。
3: 是不是你自己装的？
2: 是我自己装的。
0: 那怎么装不起来了？
2: 我在家里装的。我回家去，会装好的。
4: 我不相信是他自己装。
5: 是啊，我也不相信。
4: 看王宝的样子就不对，我看一定不是他自己做的。
5: 嗯，王宝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我们要搞搞清楚。
5: 嗯，
2: 让他自己说吧。哎，王宝。
5: 咦，王宝呢？
2: 王宝呢？
3: 我看见他偷偷的跑了。
6: 我也看见的。
2: 奇怪，他为什么？怎么跑了？
6: 他装不好，逃跑了。
5: 他怎么搞的？
0: 那我们找他去。
2: 走。
0: 哎，我们也去。
2: 好。
4: 真丢人，这下他们都要不理我了。

0: 找到王伯？
1: 没有找到。
2: 那我们上他家去看看。
3: 走。
2: 坏了，他们到我家去了。
3: 王伯，你在这儿干什么？
2: 你刚才没在学校里吧？
3: 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
3: 那我们走吧。
2: 不不。
3: 怎么？
2: 我要到儿童商店去。
3: 好，我陪你一起去。

0: 好。哎，
1: 真好玩，
0: 你喜欢哪一样？
1: 我都喜欢。
0: 王峰，你看，
2: 啊啊，
0: 哎，小朋友，你们别动，

0: 什么？
1: 三毛金溪。
2: 好，我等一下给你买。叫妈妈。
1: 这本《三毛金溪》太好了，
0: 那你买一本吧。
1: 哎，
0: 我们走吧。
3: 妈妈给我买的，
4: 给我买的，
5: 给我买的，
6: 是我的，
7: 是我的。
3: 哎，狗熊呢？
8: 哎，狗熊呢？
9: 哎，狗熊
8: 到哪去了？
9: 你河北有吧？
8: 咦，
9: 怎么没有了？到哪去了？
0: 在这儿。
9: 谢谢哥哥。
0: 你们不要吵，一吵狗熊就会跑了。
9: 真的？
8: 嗯。
1: 你怎么在这儿变起魔术来了？
0: 这两个孩子真好玩，我是逗逗他们的。
1: 你这是怎么？你变魔术变到我身上来了，
0: 这不是你自己干的吗？
1: 啊，我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我怎么会？反正不是我拿的。

0: 拿下来。小妹，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
1: 在你屋子里不都是你的吗？还问人家？
2: 小妹，你来。
1: 哎，你看，啊，好玩。你看这个火车多好玩，
0: 拿来拿来，
1: 你给我嘛，我还没玩够呢。
0: 你给我搞坏了，
1: 你给我嘛，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哥哥长颈鹿，
0: 别搞坏了。你再叫
1: 奶奶，你看哥哥，你快来。
3: 小宝，好好带妹妹玩，别吵。
0: 我哪儿吵了？快起来快起来，给你火车，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拿去拿去。
1: 你们看，奶奶来了。奶奶来了，
4: 哟，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都是哪来的？小宝
0: 啊，
4: 是哪个同学的吧？
0: 嗯嗯，
4: 是不是郑小邓的？
0: 嗯嗯，
4: 那为什么搁你这儿啦？
0: 我就要去还的。
4: 去还他吧，啊，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可就麻烦了。
0: 我做完功课就去还。
3: 走，跟奶奶出去啊。
5: 走了，下来，走了，
3: 下来，
5: 走了。小妹，奶奶
3: 出去了。
5: 走了。
3: 小妹，让哥哥做功课，奶奶跟你们讲故事去啊。
5: 好。
3: 哎，走走走，出去。
0: 嗯。

0: 谁叫你跟我出去的？
1: 我这号宝贝你是关不住的。
0: 你把这些东西搬到这里来，叫我怎么办？
1: 这不都是你喜欢的吗？
0: 你，我不要你了，你走，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你走，你走，我不要你了，你走，你快走，我不要你了。
1: 你不要我？你忘了，明天还要考算术呢。啊？
0: 不用你管，我自己会。
1: 我看你还是少不了我。
0: 我少不了你？哼，我不相信。

0: 奇怪不奇怪？
1: 是啊，怎么又寄回来了？
0: 你们说什么？
1: 就是那本丢了的科学知识，不知谁又从邮局寄回来了。
0: 啊？
1: 那会是谁？谁知道是谁啊？更奇怪的是，一会儿又不见了。
0: 啊？又不见了？
1: 哎，又找不着了。
2: 这件事真奇怪，
3: 这本书一会儿来了，一会儿又不见了，
2: 我看准有人搞鬼。

0: 见了，
1: 是不是？怎么了？
0: 走，我们去看看。哎，
2: 怎么变的？什么时候变的？
0: 我也不知道呀。
2: 口令怎么会变的？
0: 走，我们去看。
2: 是鬼！
0: 你快告诉刘老师去。
2: 是啊。
0: 刘老师
3: 啊，
0: 刘老师，刘老师，
3: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从桌子底下拿起笔，写好的考卷变成白卷了，
3: 真是个小迷糊。
0: 哎，
3: 你名字写了吗？
0: 我刚要写名字，笔飞了。
3: 真奇怪，
4: 笔还会飞的，
2: 真是个小迷糊。
3: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我的呀。
3: 王宝，你过来，过来。你们把第三道应用题的算法说一遍，你先说。
5: 我，
3: 你说。
0: 1.16公斤除以20等于0.058。每个鸡蛋重0.058公斤，和多少克？1000×0.058，每个鸡蛋重58克。
3: 好了好了，这是我们班级里从来没有的事情。同学们，你们说说看。
0: 这太奇怪了，王宝像在变戏法。
2: 杨大海，是不是你玩的魔术啊？
6: 说话当心点。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啊？昨天他在儿童商店看书的时候，哎呦，
2: 杨大海，你怎么了？
6: 王宝他
3: 不要闹，让王宝自己说。
0: 我没有，反正不是我拿的。
1: 刘老师，
3: 这件事我们要搞清楚。王宝，等会儿到办公室来一下。
0: 王宝。我们不相信你会干这种事，只要你说清楚就好了。快找刘老师去吧。
1: 我。
0: 哎呀，怎么是你拿的？
1: 王宝，你变坏了。
6: 这下你可没话说了吧？
0: 王宝，想不到你会这样。

0: 谁叫你拿别人的考卷？
1: 我没学过算术啊，我只能把肖棉生的考卷拿给你啊。
0: 你不是说会变吗？
1: 我什么也不会变。
0: 那么你以前做的那些习题，还有吃的玩的，
1: 嗨，都是从别人那儿搬来的。
0: 你没本事变出来，早就该承认。
1: 别闹，你听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变，我的本事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搬来再给你。哎，
0: 这是偷，这是偷。
1: 对呀，我就是这号宝贝啊。
0: 呸，什么宝贝，我再也不要你了。

0: 王宝，王宝，你没有我不行啊，王宝。等一等，
1: 你再跟着我就劈了你。
0: 给你刀。我是宝贝，你消灭不了我。
1: 我烧了你，
0: 给你火。

0: 什么坏东西啊？
1: 他在哪儿？
2: 刘老师来了。
3: 王博在那儿。
4: 刘老师，
5: 刘老师，
6: 他在这儿。
7: 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3: 我在找我。
8: 他在找个坏东西。
7: 哦，
8: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儿。就是这个东西。
7: 这是什么东西？
8: 它叫宝葫芦。考卷是他换的，科学知识也是他偷的。
7: 怎么？他？
8: 他说他是个宝贝，要什么有什么。
7: 有这种宝贝？可是他为什么单单找上你呢？
8: 我不知道。
7: 我倒知道，你多想想也会知道的。
8: 我再也不要他了。
7: 大家来看，这是个什么坏东西啊？
8: 哟，坏东西。
2: 他醒了，
0: 他醒了，
8: 他醒了，
0: 醒了，
8: 醒了。什么宝贝？我再也不要了，不要了。
2: 王宝，你怎么了？
8: 他还迷糊着呢。
2: 杨大海，
8: 这不是真的？不是
2: 为什么？刘老师说就要期中考试了，让我们小组抓紧温课。
3: 我们是来找你的，走到我家去，我们走吧。
8: 好，
3: 走吧，
8: 那我们快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8: 走吧。
3: 奶奶好。
0: 奶奶、
2: 哎、奶奶。
9: 小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糖糕，
2: 来，大家一起来吃。进来。
3: 谢谢，谢谢。

0: 什么保护路啊？
1: 他说什么？
0: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2: 我啊，上了个大当，等会儿讲给你们听。
3: 那我们走吧。奶奶再见。
0: 奶奶再见。
4: 奶奶再见。
5: 你上哪去？
0: 到郑晓东家温客去。
5: 快穿上外套吧。
0: 我不冷。
5: 书包
0: 我自己会拿嘛，以后什么事我都要自己做了。
5: 小宝，你说什么？
0: 奶奶，以后什么事我都要自己做了。
3: 王宝，
0: 哎，
4: 快来呀，
0: 来喽。
5: 这孩子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循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

0: 我看先生今天就住下吧，我来安排，怎么样？
1: 好吧，医生费心了。
0: 应该的。
2: 先生里边请。
3: 先生啊，
1: 崔医生啊，
3: 先生，
1: 让你久等了。
3: 没有没有，您请坐。
1: 好，
3: 哎，

0: 我去见了傅医生，他现在心里充满矛盾，恐怕一时难下决心呢。
1: 那请先生再次向他澄清利害，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能够和平解放北平，保护文化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这将为中国人民再立一功。
0: 对此贵党有何高见呢？
1: 目前国共双方对峙，如果傅将军能站在人民的一边，那就是起义，与我党和谈达成目标，那傅将军仍不失是一位民族英雄。
0: 起义
1: 现在要紧的是先与傅将军直接接触，愿意和谈，再根据形势的变化协商具体问题。先生，这对国家、对人民、对傅将军本身都有好处。
0: 好，这个放心，老夫一定尽力。
2: 诸位，在上一次座谈会上，大伙儿对周副主席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于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持有不同见解。为此啊，我们及时报告了中央，这是中央统战部的书面回复，请大伙儿先看看。
3: 我先说两句啊，中共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对于邀请国民党中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参加新政协的意见，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即不增。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进行协商，在筹备会中做正式决定之条款。我认为这些条款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光明磊落与胸怀远大，我深表赞同。
4: 我的意见不变。我认为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要防止一些党派及团体搞投机钻营，对于那些反动派的协从分子啊，劝投明了又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了，他再有积极的表现也不能参加新政协。
5: 争取中间派参加新政协确有现实的需要，但如何甄别也不能忽视啊。像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参加新政协也是要认真的考量啊。
6: 诸位，能够被确定为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由也即将抵达大连，平津的部分代表也到达了沧州。

0: 这些问题是不是等大家都到达了以后再做决定呢？中共提出对李任公希望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扩大到国民党的起义人士，在筹备会中做正式的决定，这样更符合实际，我认为很好啊。
1: 我同意薛范的意见。
2: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把你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汇总通报给尚在香港的李任公和廖夫人，以及到达大连华北的民主人士代表，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3: 好吧，就按沈老说的办。好，蔡将军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啊，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只是希望共产党不要把门关得太死。虽然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但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不应该算是反动分子。另外，我和伯钧兄这几天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建议啊，是否能让未来的新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
4: 对，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全国还有大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切实际。贤初兄与我都认为，新政协可以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
3: 好，今天大伙的意见啊，我们都做了记录，我们会及时向中央汇报，请大伙啊再等一等。
5: 主席啊，
6: 嗯，
5: 有人等待观望，沈君如他们不等，有人害怕冒险，蔡廷锴他们不怕，第一批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态度都是鲜明的。
6: 民主人士人才济济啊，张伯钧先生、蔡廷锴先生他们提议啊，在战争期间新政协可以代行啊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我觉得这个建议啊很好啊。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要进行全国的普选，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啊我们应该完全赞同啊。关于新政协什么单位可以参加，参加新政协的人员扩大到国民党起义人员等这些主张，我们也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民革是做的策反工作，不把门关死，这个我们也是认可的。但是这个问题啊，最好啊由李济深先生自己来说明。
5: 嗯，我明白了，主席。
6: 那就按大家的意见，把讨论的结果通报香港的李济深先生、廖夫人等，还有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也听听啊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7: 主席，
6: 嚯，
7: 哎，这个好了。
8: 好，好，好。
9: 主席，周副主席。民盟华北支部主任委员张申甫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上海局觉得事关重大，特将文章内容摘录来电告知。
5: 张申甫呼吁和平，现在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发出这种呼吁太不合时宜啊。
9: 他在文章中还公开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这也引起了民盟对他的严厉批判。
10: 你说这个张申甫啊，他想什么呢？他从当年的皖南事变到1946年国共和谈，老蒋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怎么到这会儿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竟然写出这种呼吁和平的狗屁文章？
11: 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2: 他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 对共产党是好。

0: 很不公平啊。
1: 哎，怒生，你居然替共产党说话了。
0: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他做得对我就支持他，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可是支持共产党。
2: 嘘，小点声。
3: 爸爸，爸爸，这里有狗特务，我们进去聊吧。
2: 啊，狗特务监视我们，走吧，进屋去。
4: 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张申府竟然厚颜无耻的卖身投靠。我看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
5: 衡山公，这个罪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4: 他现在替蒋介石说话，这是在护卫和平吗？这是在破坏和平。蒋介石现在吃了败仗，正要苟延残喘养精蓄锐再度备战，他的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延长独裁统治的生命。这个时候必须要清算到底，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政府，中国的和平才会到来啊。
5: 哎呀，他做事情是比较冲动。
4: 这就是公开的承认伪国大伪宪法的合法性，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
6: 我的意见，马上电告香港，召开香港中执委扩大会议，开除张申府。
7: 这个张申府，
8: 消息一传出啊，毕竟会给民主人士的思想造成一些混乱，
7: 但我们也不必过多非议啊。往往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我相信民主人士包括民盟的领导人会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把它当成一个反例啊。
8: 嗯，

0: 哎呀，
1: 哎，
0: 你捣鼓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1: 您别着急，郭叔叔，我找信号呢。
0: 你可别让大伙失望啊！
1: 放心吧，肯定能收听。
0: 以前听你爸爸说，你打小就喜欢技术活，后来又迷上了无线电。
1: 哎，等等。
2: 8月12日将是我们永远记得的日子。三年来，在爬冰默许、冒死忘生的时候，我们所相望、所争取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解放沈阳，就是解放全东北。这解放在历史暴风雨席卷下出现了。
3: 哎呀，救命！救命！哎，救命！哎，救命！被解放了！
4: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2000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12月6日，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0人安全抵达沈阳，同时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安全从苏联到达哈尔滨。
5: 无论你死守华北还是听命蒋介石，都不会有出路的。东北解放军迟早要入关的，届时你退守江南能撑多久姑且不说，凡事可就由不得你

0: 林彪的部队最少要休整2个月，才能入关啊！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1: 医生此言差矣。古代的周武和商汤，都是桀纣之臣，后来他们。 举义旗讨伐桀纣，世人非但不把他们看成是叛逆，相反以圣人赞美之，何故啊？天下为公，忠心于民，蒋介石不得人心。这个时候你要举义旗倡导和平，就是寻潮流顺民心的，百姓单师胡将迎之唯恐不及，谁还会把你看成是叛逆呢？
0: 先生，在2年前，我打下了张家口，公开登报要活捉毛泽东。这前不久又贸然出兵石门市，别的不说，就仅这两笔账，怎么算？医生多虑了。毛泽东何许人士啊？
1: 他能够亲自写信，亲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是何等的气度啊！说句不中听的，你那点账，比起李济深的账，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啊。话虽如此，但是我的处境不同啊。你想，我手上60万大军一直跟着我剿共的，如果我要缴械。
0: 弟兄们先不谈，老蒋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共产党那边呢？恐怕也不会轻易饶恕我呀。
1: 嗯，
0: 医生啊，咱们今天的争议暂时搁置。啊，我觉得当务之急，你应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2: 去跟中共接触一次，了解一下对方的态度，届时再做抉择。对不起，先生，请留步，我进去禀报。报告，
1: 进来。
2: 香港来人，请求面见总司令。
1: 什么人？
2: 李济深先生的信使。
1: 医生，信可以接，人最好不见，这样对你对李济深都有益无害。
2: 人就不见了。是，先生，傅将军不能见您，请回吧。
3: 欢迎欢迎，来，欢迎吧，我帮你拿吧，谢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了，快，里边请，
4: 欢迎欢迎，辛苦了，
3: 欢迎欢迎欢迎，辛苦，哟，贾先生，哎呦，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4: 哎，哎呦，吴先生，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4: 久没见，
3: 是，来，吴先生这边请。

0: 刘阿姨，刘阿姨，刘阿姨，到地方了，您下车吧。
1: 哦，
2: 我来拿，好，给我吧。

0: 班长。
1: 嗯。
0: 刘阿姨，您的房间。班长。
2: 主席啊，潘汉年发来了电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想先到北平，然后再到解放区。
3: 为什么呀？
2: 台盟啊，在北平成立了秘密组织，在我地下党的协助下，正在紧锣密鼓的组织平津地区台湾籍民主人士积极的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谢主席计划将台盟的总部从香港迁入北平，想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
3: 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民主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也有可能是长期性。台盟组织的任务和作用十分重大，但有一点一定要告诉潘汉年同志，保证安全是第一重要的。
4: 主席，您看谁来了？
3: 哎呦，胡老
5: 主席，
3: 嘿嘿，不能这么叫啊，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任之永远是您的学生。胡老，您还像以前一样称我为润之就好啊。
5: 好好好，我还叫你润之
3: 啊。应该的，两年前有幸邀请您访问延安，先生赐教，润之啊受益匪浅啊。
5: 哎呀，润之啊，这话可是我说在先了，到延安三个月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 胡老，我们屋里聊。
5: 哎，
0: 那行。
3: 来，您慢着点。
5: 哎，起来，
4: 慢点。
5: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

0: 前进，前进，前进，进。毛主席，
1: 田汉先生，你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气势磅礴啊，不仅对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呐、啊。蒙受百年耻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肩负起了救国救亡的责任啊！
0: 谢谢毛主席夸奖，
1: 好极了，好极了！
2: 主席啊，确实好极了。父老啊，田汉先生，我和维汉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你们就在这儿叙旧吧啊！
1: 你们去忙，来来来，我们好好聊。
2: 好，
1: 来来来，里面请。
3: 好，
1: 慢一点，田汉同志啊。好多音乐都是时代的产物啊。
0: 要说写歌词是我的专业，可要论写诗词，那就是毛主席的专业了。
4: 说的是啊。论诗词，偌大个中国，有几人能跟润之相提并论呢？当年一首《沁园春·雪》，哎呦，气势何等的磅礴，胸襟何等的豪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您坐，您坐。
4: 好，
0: 记得主席年少的时候作诗就不同凡响，当年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赋诗一首，名曰《咏蛙》。
5: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6: 田汉同志，你就不要再吹了，再吹啊，我这个蛤蟆肚子就要爆炸喽！

0: 父老，这是我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您看看对当下的时局有什么判断？
1: 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2: 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呀。
3: 润之啊，这是不是太快了？
0: 如果是在辽沈战役之前，不可能啊，是有点盲目乐观。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前两天我见到了从南洋回来的胡玉芝先生，他提出了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这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加速剂，我是很认同的。
2: 人心向背，众望所归，有道理。
0: 父老啊，现在北平的情况怎么样？
1: 文物古迹学校方面都还好。很多人啊都知道你们会打过来，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么快，都在准备逃跑。哎，润之啊，我有一个想法。
0: 您说。
1: 我以为啊，武功天津，文取北平，乃为上策。
0: 武功天津，文取北平，水不惊鱼不跳，退而结网，事半功倍。先生就是先生，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1: 北平是千年的文化古都，如果傅作义这条大鱼在里面来回扑腾，破坏了文物古迹，那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呐。据我所知，傅作义现在已经感到没有出路，有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可能。
0: 和谈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若是为了保存实力，那他这个算盘就是拨错了。他应该全心全意的站在人民这一边才对啊。
1: 我会设法把你们的意思传到那边去。
0: 好啊，谢谢，谢谢啊。那就让我们共同织一个大网，把傅作义这条大鱼啊给他网住。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呢。
4: 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将国民党军黄维第十二兵团约12万人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者西逃，中央军委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0: 这双堆棘具体是什么情况？啊，父亲，
1: 金儿，夫人来电话了。啊，来，坐下说。夫人电话说，她在美国，想等到合适的机会，争取更多的美国议员，设法说服美国总统杜鲁门。我给她发了几封急电，她都这么认为。 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等。夫人还说了什么？

0: 夫人电话里主要是两个意思。第一，坚持寻求美国支持，不能动摇。第二，是希望我们提早考虑退路。奉化溪口绝非安全之地，希望我们也去。
1: 退路肯定是要考虑的，可不是美国。靠人不如靠自己。夫人对美国人还抱有希望，但你不能。
0: 啊，是。
1: 上个月教育部就发了急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准备南迁。可是啊，北大、清华、燕京、北平艺专等都不愿意，这事你得过问呐。
0: 啊，我之前已经和教育部长朱家华联系过了。
1: 嗯，很好。迁校不行，但人才绝不能给共产党留下。对金平文化教育界的精英分子要采取抢救的措施，由你和傅斯年、陈雪平组成个三人小组，负责推进此事。
0: 父亲，具体的要求是？
1: 我已经拟了一个名单，重点就是这四类人，你先看看吧。
0: 这个很重要，我立刻去办。
1: 我已经让陶希圣、陈雪平赶去北平，把胡适、梅贻琦、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徐悲鸿这样的人才先把他们抢救回来。
0: 是啊。
2: 胡校长。哎呀，贤林，来。胡校长，
3: 解放军要打北平了，应该也都入关了。蒋总统和教育部给我发了好几个电报，催我马上南下，明天有飞机来接我。
2: 胡校长，这时候您离开不合适啊，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3: 胳膊拧不过大腿呀。陶希圣前两天从南京赶过来，传达总统手谕。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毫无准备就得走。接下来的事，只好请你和汤永同、郑天庭几位维持现在的工作。你放心，我人在南边，但我是绝不会忘记北大的。
2: 可是我听说昨晚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广播，劝您不要走，说是将来还是由您担任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3: 不瞒你说，还真有人向我说起过。你觉得他们可信吗？
2: 据我的观察，共产党还是言而有信的。
3: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事情。

0: 司长，
1: 席若兄，开什么会这么急啊？
0: 咱们边走边说吧，走。
1: 哎，
0: 老蒋啊，派人来催，叫咱们呢，要赶紧南下。
2: 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了。
2: 好，各位同仁，各位同仁，情况大伙儿都知道了。蒋总统特意派人来邀我等南下。梅校长去意已决，先行一步，托付我来主持。

0: 下午会议，时间紧迫，把大伙召集来，就是商讨一下何去何从，还请诸位自己拿主意。过两天，教育部会派飞机来接。
1: 梅校长可真有意思，就这样撂下整个清华不管了。
2: 梅校长之所以召集南下，另有内情。
3: 什么内情？
4: 帝制改革失败，翁文浩内阁集体辞职。原来外界猜测是由胡适之接任行政院院长。哼，可是蒋总统内定的是孙科，应该是孙科捎话来，要梅校长去做教育部长的。
5: 可我们是搞教育的，不是做官的，哪能任人牵着鼻子走？
6: 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书桌。难道还要再办一次西南联大？再这么折腾，可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7: 是啊，影响个人事效，耽误学校课业事大。
6: 我们都走了，清华怎么办？学子们怎么办？话虽如此，但也要面对现实。听说
7: 解放军已打下密云，兵临城下了。再过几天，想离开北平就难了。
8: 那又怎么样？你总是天天这么……
9: 哎，好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6: 志生兄，陈寅恪教授怎么没来啊？
9: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蒋总统派专机到北大接胡适先生，陈教授和他在一起。
2: 明天就离开北平了。哎，这么急，就是。梁教授，您的意见呢？反正我不走啊，我离不开北平。我就想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 算起来，战争进行了14年，国共内战也打了快3年了，有多少古迹，多少古建筑都被炮火夷为了平地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根基，不知道毁了多少。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家园？让我们来好好的建设这个国家呢？

0: 淮海战役总前委来电，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敌十二兵团发起总攻，至十五日，毙敌十二万，兵团司令黄维被俘，副司令胡琏受重伤逃离，我军正在合围杜聿明集团之秋里兵团。
1: 如此看来，傅作义已成进攻之鸟了。
2: 傅作义拥有六十万大军，二十四万是傅系，三十六万是中央军，目前正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收缩兵力。
3: 如果我们吃掉了杜聿明，傅作义和蒋介石他们会怎么想呢？
2: 肯定会考虑长江沿岸的防御问题，将华北的嫡系部队海运到江南，这可是蒋介石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了。
4: 傅作义是被逼无奈，他只能放弃平津了，要么他就和老蒋一起南撤，要么西逃绥远。
5: 所以啊，杜聿明现在还不能打，为了消除这两种可能，这两个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只围而不打，有些呢只隔而不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啊。等待我们所有的部署完成以后，再从容解决之啊。
6: 这里啊，
7: 好，
0: 哎，总司令，我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共军合围，
6: 合围了。
0: 平津西线部署已被完全割裂，林彪先遣部队已经占领南口、丰台、卢沟桥，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
8: 命令幺零四军、幺零五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出击，务必救出三十五军，快！
0: 是。
7: 总司令，来一下，来一下。共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封信，希望我北平守军能自动放下武器，他们保证官兵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9: 天津方面怎么样？
7: 陈长杰请总司令放心，他表示誓死守卫天津半年。
10: 主席，
5: 恩来，
10: 你看，这是太原前线野战军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的一份谍报，副军主力集结，调机成交，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
5: 我就担心这样的情况，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啊。
7: 好的。

0: 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
1: 李济深很可能要走，他还想往哪儿走？
2: 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
3: 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公。
4: 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1: 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
5: 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这里面一定有名头。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九集。
7: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
1: 嗯，
0: 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啊。
2: 好的，

0: 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上望学校，全体老师照常进行教育，全体学生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传众周知。
1: 没想到局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才几天呢，解放军就包围了北平，咱这清华园几乎成了真空地带了。
2: 解放军势如破竹啊，志胜兄。昨天呢，北大举行50周年的校庆，季羡林和几位教授公开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们坚决不走，和大家一起啊，保护好学校，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热烈拥护啊。看起来啊，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啊，我了解到93学社许德恒以及有民盟背景的这些教授啊，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1: 听说行政院还给故宫博物院下过命令，让他们把珍贵文物运到南京去，可院长马恒硬是拖着没动，不知是不是真的。
2: 马恒啊，还暗示下面的人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就光那目录就整理了好几天。行政院啊，再次催促起运文物的时候呢，马恒说飞机场不安全，以后啊再派专人押送。
1: 看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2: 还有啊，北平艺专的徐悲鸿校长把南京汇来用于南迁的钱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发了生活费。
1: 哦，
2: 他还给学生会买了粮食，预防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生的饥荒。
1: 哦，
2: 他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齐白石也不走，留下来一起迎接北平解放。
1: 可问题是，傅作义究竟能不能和共产党达成和解呀？万一兵戎相见，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有兰。
1: 哦，夫人回来了。
2: 弟妹，
3: 张教授来了。
2: 哎，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在清华园看到解放军了。
1: 解放军？
2: 清华园啊？
3: 对，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他们换岗，这些解放军啊看着都挺朴实的。
2: 哦，
1: 看来往后我们得经常和他们打交道喽。
3: 门口站岗的小战士啊，光着脚穿鞋，那鞋都破得不行了，看着呀挺心疼的。我找双鞋和袜子给他送过去。
1: 哎，等等，这么冷的天单鞋也穿不住啊。
3: 哎呦，可不是吗？
1: 那矮柜下面抽屉里有我一双新的棉鞋，找出来一块送去。
3: 知道了。我先去了啊。
1: 慢点儿。
3: 知道了。
2: 哎，你看啊，解放军都进清华园了，可报纸上啊，国军还在节节胜利呢。哼。
3: 小同志，你看你的鞋都破了，我回去取了两双鞋和袜子，来，换上啊。

0: 不行，婶子，我们班长说了，群众送的也不能要。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看看你的脚都冻坏了，再严重下去，你怎么保护我们老百姓啊？
0: 不是婶子，你
1: 行了，我给你放这儿。你们班长要是不同意，就让他来找我。啊，我是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就住在这清华园里。换上啊。
2: 哎，夫人，

0: 我去开。二位先生。
1: 哦，冯教授好，我们是来给夫人还鞋子的。
0: 来来来，请进。夫人呐，你的鞋没送出去哟。
2: 小同志，你还真找到我们家了。
3: 冯夫人，我就说了这些我不能要，回去就被班长给批评了。
4: 冯夫人，我是蔡小虎的班长，是来给您还鞋袜的。
2: 哎，你看看他的脚都冻坏了，你们不给他发新鞋新袜也就算了，那还不让我们送，你说你讲的这是什么道理吗？
4: 夫人，您别误会，我们现在是很困难，不只是蔡小虎他一个人，我们办的任务是维护好清华大学的秩序，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您的这份心意我们心领了。
2: 你们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看过，确实是说了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也说了要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不是吗？
3: 啊，是这了，夫人，我要是收了您的东西，回去还要写几百字的检查，我本来识字就不多了嘛。再说夫人，我有鞋子，您看。
2: 哎呀，不是，你有鞋你咋不穿呢？
0: 你这小伙子可真有意思，有鞋不穿，将来打不了仗，那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这……
4: 蔡小虎，收收这双鞋吧。
3: 是。这双鞋是要送给毛主席的，他帮我们家分了田，我娘说这双鞋一定要送给他。
2: 嗯，小姐，我来，去忙吧。哎，好嘞。好点了吗？

0: 你都忙什么呢？怎么总是这么晚回来？我能忙什么呀？就是报社那些事儿，编辑、写稿什么的。卫平现在太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到处乱跑。嗯。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
1: 心里一定要有数，啊！知道了吧，爸？其实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才是最好的选择。您到底考虑的怎么样？
0: 这个问题，你是自己问，还是替别人问的？我当然是自己问。可是我相信全北平的人都在等您的答案。那你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和平。我相信一定是和平，爸。
1: 北平城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遍布历史古迹，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损失惨重。

0: 你就当心疼心疼我，给我透露透露，让我占个先机也好。
1: 汉桑。

0: 主席，蒋介石实施的平津文化教育界名流抢救计划，除了胡适、梅贻琦和袁同礼几位离开了北平，抢救名单中，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1: 有识之士纷纷北上，执意南下的，我们也拦不住，就让历史来判断他们的选择吧。香港方面怎么样？
2: 李济深先生还是没有动身。
0: 根据之前潘汉年的消息，美国方面一直在拉拢他。宋子文去找过他。随着蒋介石的失败，美国会派出新的代理人，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要小心他们的阴谋啊！另外，在民主人士当中，也会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3: 一种是对国民党里的中间人士不加辨析的反对，还有一种就是对美帝的代理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4: 我们最近的调查结果，在李济深家附近活动的卢广生，就是保密局的特务。他在被民社党开除之后，就被毛人凤纳入了囊中。此事危险，我让廖夫人转达任公。
3: 这个情报，李济深那边怎么样了？盛昌府已经展开全面监视，他们好像增加了一个盯梢的据点。盛昌府不让我插手，保密局新来了一个卢广生，
5: 很明显是怕我们摘了他的桃子。
3: 你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让保密局的人一手遮天，知道吗？
5: 是。
6: 哟，向特派员啊，这么早换班啊？
5: 可不是嘛，每天盯那个李济深，两班倒，连个睡觉时间都没有，
6: 哼，够辛苦的。
5: 这离罗便臣道还挺远的，上车，我送你。
6: 哟，
5: 那谢了啊。
6: 客气什么呀？
5: 谢了，
6: 咱们还客气啥呀？走了。哎。

0: 刘先生，有辆车进去了。这是何祥宁的车呀，把车牌号给我记住。是。任公，何祥宁先生来了。
1: 廖夫人，
2: 正在吃饭呢。
1: 对不起，打扰了。
0: 我有几句话要说，说完就走。书房请，请坐。任公，都是自己人，我就开门见山了。
3: 眼下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你怎么还不动身呢？请用茶，请用。廖夫人，解放军打得这么好，咱民革也不能没有表现呢。任朝虽无大用。 但在军队里还是故旧和学生，在香港做些策反工作，那也是为新政协出份力呀。你心中所思所想，我是理解的。廖夫人，身为民革的领导人，北上也不是我一人之事啊。
1: 正由于你是民革的领导人，所以你的安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小开让我通知你，卢广生是保密局的秘密特务，一直暗中为毛人凤效力。
4: 进来，任公，卢广生求见。
0: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我家。是。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你还不警惕吗？
4: 一会儿走吧，任公有事。
0: 过去我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啊！
1: 小开已经转告我了。对于1927年的事情，毛润之的意思是，共产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
0: 不计较历史恩怨，
1: 任公，依我看，共产党人正是充满宽阔的胸怀，才有的今天。恩来也常说，你在桂林主政期间对他的帮助很大，大家都应朝前看。任公，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尽早北上，反而有助你继续发挥民革的力量。现在革命的中心在北方，任公去了就是把民革的主张昭告天下，这样做政治的影响力不亚于军事上的影响力。如果你迟迟不离开香港，将会给反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那后果不堪设想。任公，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不走我住不奉陪了。
1: 廖夫人，

廖夫人，我听你的，请你转告潘汉年，任朝服从共产党安排。

0: 根据情报，济南的吴化文、锦州的卢俊全、长春的曾泽生及沈阳的周富成率部阵前投攻或主动放弃抵抗，这其中都有名额的人配合共党分子策动。这段时间他们还想通过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
1: 陈仪？
0: 嗯。
1: 他在哪儿？
0: 上海。
1: 陈仪是汤恩伯的老师，告诉汤恩伯让他慎重处理此事。
0: 是。对了，香港方面何祥宁去找李济深，李济深很可能要走。
1: 香港是个自由世界，他还想往哪儿走？
0: 那卑职就让他永远留在这个自由世界。
2: 缺不缺德呀？还在不让人活了呀？
3: 哎，嚷什么嚷啊？不要在这里搞事啊！
2: 什么叫我搞事呀？你们去把那两人给我找出来。
3: 找谁呀？你是不是疯了？
2: 你们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呀？我们家老何怎么招惹你们了啊？一天到晚跟着我，连个小孩子洗个澡都有人偷看，还要不要脸呀？
3: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2: 你跟着还有道理啊？
3: 你走不走？走不走？
2: 我告诉你们呀，
3: 走不走？烫
2: 下回再这个样子我就报警了。
3: 走不走？

0: 来杯酒。
1: 好的。
2: 李继深准备被杀了，
3: 什么时候？
2: 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但我估计就在这几天。
0: Cheers。
1: 这个你拿着。
2: 您这是？当初您只让我提供信息，并非要加害人祸。
1: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在南阳过好日子。
2: 不，陆先生，您休息好，这钱我不要。
1: 这钱可是毛局长给你的，你不要我也。

0: 退不回去啊！何秘书啊，好好想想你的老婆和孩子。
1: 嗨，再来一杯。
0: 就是为了他们，你也要把这事儿给办了。嗯，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对不起啊。
1: 最后的人员名单一定要再确认一下。
2: 志刚同志。
1: 嗯。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到目前为止，船已经进港两天了，租的是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大连方面，刘洋也已经协调好了，咱们直接在大连的苏联军港上岸，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需要上船的货物嘛，也正在装船。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尽快地熟悉他们各自所经营的贸易品种、货物清单等等，以防出港的时候遇到盘查。
3: 这方面已经分别与他们做了交代和沟通。大家正在熟悉自己的资料。快进来。

0: 你们怎么来了？情况太紧急，只能出此下策。哦，这是向伟同志。啊，你好。什么情况？
1: 何有芳是特务，里脊深有危险。何有芳怎么成特务了？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他与卢广生在咖啡馆里密谈，而且我还看见他拿了卢广生给他的枪和金条。最近离公馆门口的特务变少了，不是他们放松了警惕。
0: 而是他们在刘记杂货铺安排了眼线。我想，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公。
2: 展峰，你马上去把何永芳控制起来。是。
0: 情况复杂，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1: 好。
0: 哎呀，见鬼了吧！
3: 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邀我今晚去他府上小聚。哎，
0: 你确定是李济深送的？何有芳不是说你暴露了吗？
3: 确实是李济深的字迹，你看吧，是他们家帮佣阿莲给我送过来的。阿莲还说，今晚不光邀请了我，还邀请了好几位高官和民革的成员。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
0: 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李济深在布的什么局啊？有道理啊！李济深可不是什么善茬，会不会今天晚上见请客之际，对我下黑手？
3: 嗯，很有可能。最近出了很多蹊跷的事，你的身份在保密局都是绝密的。 怎么说暴露就暴露了呢？我怀疑有内鬼。谁呀？向北。他什么人？自从他来到香港第一天起，我们保密站就没消停过。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中共地下的。向北必须除掉，不然我们的计划会泡汤的。阿水，你去找向特派员，就说我中午请他吃饭。是。
4: 组长，那今晚上的行动？
5: 照常，哼，
6: 罗先生，你放心，这院里啊，都是咱们的人，绝对安全。
5: 我的麻将才打了一圈，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呀？
6: 快收拾东西，准备走。去哪儿呀？
5: 去南阳。
7: 这日子，好好的香港不待，去什么南洋呀？
8: 哎呀，你别问了，快收拾东西吧，快呀！向特派员，
9: 哎呦，盛组长，
7: 哎呀，请你吃顿饭可真不容易呀。
8: 哟，怎么突然请我吃饭？
7: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菜都上齐了，就等你了。走走走走走走，
9: 跟我还没关子。
7: 请进，请进，请进，来。嚯，规格够高的呀，盛组长。哎呀，不愧是毛局长的爱将，不像我一天到晚被蒋局长骂的狗血淋头啊。哎，我呀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请坐，请坐。向特派员，我今天请你来啊，是想送给蒋局长一些东西。我想，这个他一定感兴趣吧。

0: 盛组长，
1: 实不相瞒，这些情报我已经向蒋局长汇报过了。
2: 特派员，你再看仔细一点，这上面有李济深今年一年间在云南、广东、湖南、湖北、川黔边区、川康、河南、山东、浙江等13个地方蛊惑我国军叛变的有关资料。
1: 有多大关系啊？
2: 生死关系。半个月前，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如今生死不明。这资料上可以证明，第85军110师廖运周的叛变投共。
0: 与李济深有关。
3: 盛组长，
1: 看来你在这不光是盯人呢，还挖出了这么多对党国有价值的重大情报啊。
2: 我是党国的人，理应效忠党国。
1: 既效忠党国，
3: 盛组长，
1: 那这份情报应该交给毛局长才对啊。
2: 我要换山头。
1: 啊？换山头？你干得好好的，换什么山头啊？
2: 哎呀，兄弟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上一次沈君儒等人跑了，我在毛人凤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信任。南京保密局的朋友告诉我，毛人凤正准备撤我，换上叶翔之，所以我不能再等了。还请兄弟能帮帮哥哥，马上回南京给蒋局长送个拜门帖子，这样我以后也好有条退路。
1: 可是蒋局长给我的任务是盯紧李济深呢，沈君儒和那么多民主人士在共产党地下党的操控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现在李济深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

0: 上头怪罪下来，你我的脑袋可就都保不住了。我这个时候离开，合适吗？
1: 兄弟啊，换了山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李济深，我帮你盯着，不，我帮蒋局长盯着，当然，也是帮我自己盯着。你如果不放心啊，就早去早回。
0: 哎呀，盛组长，我理解你的心情。勘乱建国大队，也正缺盛组长这样工作能力全面的人才。
1: 哎呦，哎，
0: 你放心，我一定向蒋局长如实汇报。完事之后，我马上回来。
2: 什么情况？靠边停一下。

0: 老毛病了，水哥，向特派员，帮忙推下车吧。
1: 向特派员，回南京帮我们要点经费，把这车换了得了。
2: 得嘞，来吧。
1: 一二。

0: 组长，卢先生，
1: 情况怎么样？
2: 没什么动静，除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女佣出门买菜，别的人只进不出。
1: 难道真的是请客？
3: 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去看看。
1: 行，你先进去，发现情况，你和何有芳在里面行动，我在外面配合你。
3: 好。

0: 先生好。
1: 好好好好好。哎，嫂夫人 ，Merry Christmas！
2: 广寿来了，欢迎欢迎。
1: 上次来被任公拒之门外，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任公，广生心中甚是不安呐。没想到还能收到任公的请柬，来，请收下这两份薄礼，一份呢是今天的贺礼，一份呢是广生的赔罪礼。
2: 瞧您说的，什么得罪不得罪呀、啊？您要是真的得罪他，他会请您过来。
1: 哦，那兴许是任公。

0: 宽宏大量啊。
1: 来，阿莲，拿进去。
0: 任公在书房吧。
1: 这样的，任公今天啊刚拔了牙，他有点不太舒服。
0: 哦，哎，那更应该去慰问慰问。
1: 哎，一会儿吃饭呢、啊，他就出来了。我们先到客厅里坐会儿，喝点茶，吃点点心。
2: 哦，胡先生，
0: 哎，
2: 圣诞节快乐！
0: 邓先生好，圣诞快乐，夫人好。
2: 卢先生，今天我们可得好好聊聊。
0: 哦，
2: 里面请啊，走。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真的高朋满座，全都是老熟人、老朋友。
0: 哎 ，Merry Christmas，Merry
3: Christmas。
4: 这何有芳怎么还没来呢？
5: 组长，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人不是咱自己弟兄，不好用啊。
6: 组长，
4: 嗯，
6: 不好了。何有芳跑了，
4: 跑了！我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6: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4: 李济深，
6: 快抄家伙！

0: 眼下的时局，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
1: 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2: 要改变这个局势，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
1: 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
3: 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
0: 是谈还是打？
4: 请看《天下同心》第10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0: 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君妈妈，你每天接送我真辛苦啊。
1: 哎呦，我的大头儿子，你都知道体谅妈妈啦，真乖。
0: 我要是有辆滑板车，您就不用每天接送我了，我就可以自己回来了。
1: 哦，原来是跟我要东西来了。幼儿园就在小区里边，妈妈不累，妈妈愿意送大头儿子上下学呀。
0: 那好吧，那我能不能要一辆滑板车呀？这样我就可以踩着滑板车跟您一起回来了。
1: 可是你还小啊，不需要滑板车。
0: 谁说的？小明和小豪还有好多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跟我一样小，也都有滑板车呀。
1: 大头儿子听话啊，那东西很危险的，那万一摔着了怎么办呀？
0: 那玩球玩汽车都有可能摔着的。
1: 嗯，有道理。那以后皮球跟汽车也不能给你买了啊。
0: 文俊妈妈，您还要学开车呢，开车更危险。
1: 那是两码事儿。
2: 什么两码事儿？你们聊什么呢？
0: 小头爸爸。
2: 哎，
0: 您每天上班下班可真辛苦啊。哎呀，
2: 咱们大头儿子真乖，知道体谅爸爸了。
1: 但是要跟你要东西呢。
2: 啊？要什么？
0: 滑板车。您要是有辆滑板车，上班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堵车也不怕了。
2: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啊，你就不怕孩子摔着或者被什么东西撞上？嗯，
0: 我保证就在咱们家院子里和幼儿园院子里玩，不行吗？
2: 嗯，这行。
1: 行什么行啊，你哪头的？
2: 不是，
1: 哎，你上个星期刚买了小汽车，这星期再买滑板车，那怎么行啊？
0: 您是说这个小汽车吗？那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啊，这
1: 大头，那些玩具你没看见呀？啊，哪个不是玩了一个星期就不玩了？不是玩腻了就是玩坏了。你现在再给他买一个滑板车呀，一个星期以后还是一样，扔了可惜，留着占地儿，那何必呢？
0: 我保证爱惜。
1: 你每次不都是这么说的？
2: 我知道了。前两天你表姐不是说他们家孩子有一辆滑板车吗？现在也不玩了，咱可以借过来玩两天啊。
1: 这个我倒可以问问。哦，不许上马路。
2: 嗯，
0: 我保证不上马路。哦，太好了。
2: 哦哦哦！哎哎，妈妈回来了，快看，
1: 快来看看。
0: 文俊妈妈，这不是我想要的车。
1: 这我忘了跟你们说了，我表姐的孩子是个女孩。
2: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女孩，但是也不能把咱们家大头打扮成个女孩啊。
1: 但这至少是辆滑板车呀。大头试试，来试试。
0: 可是，
2: 大头儿子乖啊，等你学会滑了，而且知道怎么爱惜的时候，爸爸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
1: 哎，
0: 我肯定爱惜啊，可是我想要一个小豪他们一样。

0: 的。
1: 嗯，爱惜东西是个好习惯，但是我觉得你不能保持很久哟。
0: 妈妈别瞧不起人。
2: 那咱们这样吧，一个星期，如果一个星期以后这辆车完好无损，而且你还没有玩腻的话，那咱们再买一辆新的，好不好？
0: 一个星期，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哎，哟，这是谁家小姑娘啊？
2: 爸，
3: 这怎么骑这么一个漂亮的小车啊？真好，真好看，真好，真好。
0: 哎，大头，
2: 慢点，
0: 你的车怎么是女孩子的呀？这不是我的。哎，别不敢承认啊，大头妹妹。玩起来喽！
2: 要不，咱买辆新的吧。
1: 都说好了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啊。
0: 咦，大头，你怎么变成女孩子了呀？
4: 不是好吗？
0: 啊！胖嘟嘟，你笑过了没有？我已经被小豪、小明笑话过了。我要是你，我就坚决不要这辆女孩车，我爸爸就会给我买一辆新的了。小头爸爸说，一个星期之后，如果我没玩腻也没玩坏，就给我买一辆新的。这还不简单？你就别玩它，它就不会坏了。
4: 不行不行，那他们还以为我不喜欢玩了呢。
0: 你就让他们觉得你喜欢玩不就行了吗？哦，原来是这样。
1: 好不好啊？
0: 不好。
1: 啊？
0: 我爸把他给弄坏了。
1: 哎呦，大头儿子真乖。
5: 就像我说的。太大声音是需要关心的。
0: 我太喜欢这辆车了，我都不想坐下来了。
3: 那好啊，那就拿着你的车跟爷爷出去遛弯去吧。
0: 回去妈妈不让我上马路上。
3: 没事，有爷爷呢。
0: 走，太累了。

0: 小头爸爸，你回来了。
1: 哎，大头儿子。
0: 您看，您都上一个星期的班了，多辛苦啊！
1: 是是是是，你又想要什么呀？
2: 你答应儿子什么了？
0: 您看，都一个星期了，我的车子还跟新的一样，而且我一点也没玩腻，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1: 啊，大头儿子真乖。
0: 那是不是可以买新的了？
2: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这辆滑板车，那还买什么新的呀？就玩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1: 维修妈妈说的对呀。
0: 啊，你们说好一个星期车子没坏，而且我也没玩腻，就给我买新的的。
1: 大头儿子听话啊，虽然爸爸妈妈答应过你，但是你既然现在这么喜欢这辆车，那就肯定不需要别的车了，对不对啊？
2: 而且给你买一个新的，要是弄坏了不更心疼吗？等你再长大一点，爸爸妈妈给你买个更好的。
0: 再长大点，再长大点，我什么

0: 说厉害。
1: 好啊，
2: 我来当裁判，
0: 我来当终点。
1: 预备，开始。
0: 加油，加油！停，小明赢了。
1: 哎，大头，你的滑板车呢？
3: 哎，别提了，烦死了。
0: 怎么了？你爸爸不是答应给你买辆新车了吗？
3: 大人都是骗子，他们说如果我一个星期车子没换，而且我还喜欢，就给我买。可是到了一个星期，他们又说既然我那么喜欢那辆车，就不给我买新的了。
0: 那你就玩原来的呗。
3: 我不喜欢那辆车。
0: 可是我觉得你那辆车好漂亮。
3: 当然这么觉得，因为你是女孩子，那辆车是给女生玩的。
1: 哎，我有办法了，你可以把它送给别人，这样你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一个新的了。
0: 我觉得胖嘟嘟说的有道理，他们说的你已经做到了，他们现在不买是因为你还有一辆，你送人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3: 没错，那我送给谁呢？
1: 糖糖，
3: 你不是觉得我那辆车漂亮吗？
0: 太好了，谢谢你，大糖。
3: 不客气。哦，
0: 没地方。
4: 什么？你送给别人了？这，那可是你小表姐的，你得还给人家呀。
3: 可是棉花糖很喜欢这辆车，我就送给他了，总不能再要回来吧？
4: 那是借的，又不是你的，你怎么能送人呢？
3: 我给忘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问问爸爸妈妈呢？
3: 我以前送玩具给小朋友，你也没说什么呀。
4: 围裙妈妈知道了，肯定会很生气的。哦，不哭不哭，大头儿子，不哭啊不哭，爸爸想办法
0: 啊。你能买辆新的吗？
4: 这个，
5: 慢着点啊！哎呦，不是，行不行？
4: 哎，放心吧。哎呀，我跟你说啊，他
5: 什么送人了？
4: 啊！
5: 哎呦，那明天可怎么还给人家？
4: 我这不又买了一辆新的吗？那辆跟小豪的一模一样。
5: 你中彩票了？一买买两辆啊，你真行啊。
4: 哎呀，再说了，这辆毕竟是个女孩的车，那现在咱们大头儿子不是已经被小朋友笑话过了吗？再说咱们当家长的说出来的话就要做到，这样才能给孩子做榜样，你说对不对？
5: 可是他现在还不会滑呢，那回头摔坏了车不说，那摔坏了人怎么办呀？
4: 你放心吧，头盔护具都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我还给他备了一把锁呢，这样的话大头跟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玩就不怕丢了。
5: 都去小区里边去了？
4: 这不是去了吗？
5: 你，
4: 哎呀，行了，男孩子应该有点冒险精神，你们女人不懂。
5: 你
4: 这个应该交给我这个当爸爸的来教育才对。
5: 行行行，你懂，那你来啊。
3: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4: 啊？
3: 小头爸爸，这辆车太酷了，我谢谢爸爸。
4: 不客气，大头儿子，记住啊，不许弄坏，不许弄丢，不许把自己弄伤。
3: 放心吧。
4: 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4: 玩得开心。
3: 好嘞。

0: 冲我的车，还乱停，讨厌。
1: 这孩子怎么把车扔这儿了？儿子，
2: 儿子，
1: 儿子，
2: 儿子，

0: 嗨，您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你这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冒出来？不是，你在这鬼鬼祟祟这干嘛呢？这
0: 我呀，谁鬼鬼祟祟？我告诉大头，别把这车弄丢了。您看，车扔这儿了，人不见了。我啊，就想偷偷的把这车拿走，让他以为丢了，心里着急，看他下次长不长记性。
1: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大头的车呢？
0: 我买的，我能不知道吗？这同样的牌子，同样的颜色，刚买的车就扔这儿，气死我了！这孩子，
1: 嘿，你还别说他，你小时候丢了多少辆自行车啊？我也没少打你。
0: 那会儿谁不丢辆自行车呢？您说这干嘛呀？一会儿，您别告诉他啊，装不知道。
1: 好。
2: 爸爸，爸爸，你就给我买一辆嘛！小朋友们都有，连棉花糖都有呢。
3: 哎呀，人家跟风，你也跟风，有意思吗？
2: 您不是进货进了好几辆了吗？您就给我一辆嘛。
3: 哎呦，我那是卖的，不是给你玩的，小祖宗。
2: 大家还打算滑板车比赛呢，我都参加不了。
3: 比赛有奖品吗？
2: 我们都是自己比赛，谁给奖品呢？
3: 没奖品比什么赛呀、
0: 啊？行了，
4: 都选好了啊！
3: 哎，那行，儿子，你快出去玩吧，给叔叔结账。我给您拿个袋子。你说现在的小孩就知道玩，最近这个什么滑板车多流行啊，小孩子都玩，你看看。
0: 就
3: 给你装起来啊！
0: 小孩现在都爱跟风，玩什么都一窝蜂，您说是不是？
3: 可不是嘛，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儿，要什么咱能不给买吗？是不是？
0: 哎，咱可不能惯着这孩子啊！就您刚才对胖嘟嘟这个态度是对的，我还得跟您学习呢，绝不能惯坏了孩子。
3: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就一辆滑板车吗？也没多少钱。你家大头有了吗？
0: 啊？嗨，别提了。我正准备给他一个教训呢。
3: 行，算好了，您是怎么付账？
0: 我扫。
3: 什么？微信还是支付宝？
0: 微信。
3: 来，扫这个。哎，行了，
0: 多少钱？
3: 58.5。
0: 好。好，转了啊。嗯，
3: 行嘞。来，拿着。
0: 哎，
3: 慢走啊。再来啊。
0: 好嘞。
3: 哎。哎呦，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刚才搁着的滑板车怎么不见了？
3: 滑板车啊？
0: 啊，
3: 那后边呢？后边呢？
0: 哦，嗨，不是，是我搁在门口的那个滑板车不见了。
3: 您没锁呀？
0: 没有，我想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3: 不是，那你推进来也行啊。
0: 哎呦，我哪知道会丢啊？这
3: 怎么办呀？
0: 门口那个监控我能看看吗？
3: 我们这监控
0: 啊，
3: 坏了，我这不还没来得及修吗？你说刚才这一会儿的事儿，谁能看见他呀？哎呀，怎么办呀？
0: 不会吧？
3: 哎，报警吧，赶紧报警。
0: 哎，那倒也不用，那倒不用，我就是想给我儿子一个教训，他自己把东西弄丢了，这现在还怎么教训呀？
3: 哎，别因为这点事儿着急，也没多少钱是不是？我给你出个主意，不就滑板车吗？你再给他买一辆，我这正好进了几辆新的。您挑一辆，我给你打八折，便宜。
0: 折就不用打了，
3: 是吗？
0: 那就再买一辆吧。
3: 好，
0: 那得一模一样。
3: 有一模一样的，有，我带你过去啊。
0: 就是。
5: 有，真是抱歉啊，表姐，那一模一样的滑板车我实在是买不到了。哎，要不这样，我明儿买辆新的给晶晶，好不好啊？
6: 不是，小维，这可不好办。那辆滑板车虽然旧了，也不怎么好，可那是我给晶晶买的生日礼物，她可爱惜了。你看能不能找大头的那个小朋友把我们车换回来
5: 啊？行，没问题。那我明天就给他送过去啊。哎，再见。
6: 再见。
0: 维倩。
5: 哎呦，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0: 大头呢？
5: 楼上自己屋呢。哎。这哪来的滑板车呀？
0: 这是大头的车。
5: 大头的？这不可能吧？这
0: 嘘，他把这车扔在外面没锁，我就故意把他偷走了，给他个教训，让他记住了，以后不能乱丢东西。

0: 可是这车还有保护膜呢，这车不是个新的吗？啊，
1: 这不是大头丢的那辆，这是我又买了一辆新的。啊，又买一辆？
0: 这不是因为我把他那辆也给丢了吗？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啊？这么大的人了，真的是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你
1: 我就搁那儿那么一小会儿，我这一转身他就不见了。
0: 你瞎转什么身儿啊！你这一转身，
1: 行，你呀，把这车先藏起来，我问问大头去。不好好批评批评他，丢三落四的。你还批评人家？哎呦，气死我了！大头儿子在吗？
2: 小兔爸爸，
1: 怎么样？新买的滑板车是不是很酷啊？小朋友们有没有羡慕你啊？
2: 还好吧。
1: 怎么了？刚买的滑板车就不喜欢了？
2: 没有啊，挺好的。
1: 大头儿子，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2: 没有。
1: 不管发生了什么，过来，告诉爸爸。什么都没有啊。那好吧，你的滑板车呢？咱们一起出去溜溜吧。
2: 我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你每次都是这么说，你就不能故意的小心一点吗？
2: 对不起。
1: 你知道我多没有面子吗？
2: 我在你妈妈面前保证了，你肯定会爱护这辆滑板车的。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小兔爸爸，我想了半天了，那车就是刮破了点颜色，我贴张贴画就好了吧？
1: 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
2: 你刚才说什么？我知道我自己保证过不弄坏，可这也不能算是坏了呀，我还能玩呢。
1: 所以，你没弄丢？
2: 弄丢？没有啊，就在那儿呢。
1: 啊？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阨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是你的吗？
1: 是的。
0: 啊，不不不，这是大头的。
1: 是大头送给我的。
0: 啊，不不不不不，是大头借给你的，对，借给你的，对不对啊？
1: 送给我的，是大头他说送给我的。
0: 那个阿姨呀、啊，来了是想，那个想把它要回去，可不可以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也不是大头的，我们得还给别人啊。哦，这样，你把这个还给阿姨，阿姨把这个新的滑板车送给你，好不好啊？
1: 好，谢谢阿姨。哎，
0: 啊，周姐啊，我走了啊。哎，
2: 维京妈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滑板车又来了，滑板车！哎，
3: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来还车的，我是来还车
4: 的。
5: 你干什么？干什么？
4: 我猜就是你拿的。
5: 这什么什么？还想依赖是吧？我儿子这车一早就放在这儿了。
4: 是是，
5: 一转眼就不见了。然后我就看你推着这车跑到这儿来了。你说你是不是你？
4: 啊，不是，这我是这么回事。
5: 嗯，
4: 我以为这车是我们家大头的。
5: 哎呀，
4: 我就给推走了。
5: 啊，
4: 结果呢，这车是我买的。
5: 呸！

0: 哎，怎么就那么巧啊？那你为什么要把车就推到我儿子丢车这个地方了？
1: 哎呀，这个事儿啊，说来话长，你听我说。
2: 小龙叔叔，您说我，大头说您不敢给他买滑板车，所以您就来抢我的。
1: 嘿，这孩子，
0: 你怎么干什么？
1: 不是。他真不是这样的，
0: 童言无忌，还想抵赖呢？
1: 啊，
0: 这车就是我们的。
1: 是这样
0: 啊，
1: 我这车是在胖嘟嘟他们家那个超市买的，不信咱们现在上超市问问胖嘟嘟他爸爸。
0: 前面带路，
1: 走，
0: 放下我的车。
1: 这是我，你拎着吧。
0: 什么我拎着？这我的车，快走。
3: 怎么了？
0: 抓上滑板车了啊！哎、走，快走吧你！哎，看滑板车啊！哎、
4: 全都看！
0: 哎，看滑板车，快来啊！快点走，这两步道让你走啊！
1: 林，
0: 这，哎，
1: 我买的车，
0: 我的车，什么你买的？拿好了。
2: 小东爸爸，
1: 哎，
2: 你怎么又买了一辆新车呀？
1: 这不是，
2: 这是我的。
1: 也不是，哎呦，我怎么就说不清楚了？这，
2: 大头小猴，你们看，我从我家门口捡到了一辆滑板车，多帅呀！
1: 哎，这辆是小豪的，这
2: 什么？这是我捡到的，
1: 不是，这我说不清楚了，我。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该时因爱而生，

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流鼻涕。
1: 你还没洗手呢，
2: 脏脏的，条条不对。
3: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啊，
4: 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5: 条条，都怪你。
6: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2: 小恶生病没力气。
4: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

0: 是情侣电动的。
1: 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孩子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0: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
2: 这是怎么了？
3: 呀，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0: 看我的！
2: 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3: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2: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
4: 它来了！
0: 小鱼别怕。
2: 等等，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3: 它好像也需要帮助。
5: 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0: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3: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0: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5: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6: 手，孩子们，
0: 我们来帮忙。
2: 婆婆，对不起，大海流鼻涕都是被我传染的。哎，
6: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0: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3: 我们错怪条条了。
0: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
3: 条条，
0: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海鼻涕徽章。
7: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3: 彩月婆婆的一天。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6: 一个奇特的花瓶。
0: 那这个呢？这个。
6: 一条小船。
0: 这个能做什么呢？
6: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

0: 帽子。嗯，
1: 哇，真是一个好主意。
2: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3: 白玉婆婆，
4: 白玉婆婆。
2: 阳光正好。
5: 玩球球。
2: 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6: 白玉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
3: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
7: 拿它做什么好呢？
3: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4: 姐姐，条条，你们吵得我不休息了。
2: 这个，我想想啊。
6: 这样下去，白玉婆婆该丢了呀！
3: 我得帮帮婆婆。
4: 完成啦！
2: 瞌睡像，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4: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2: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4: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
3: 这是谁？
4: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哦。你看，哦，
3: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4: 先别急，紫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2: 试试放松一点。
3: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8: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4: 吉利。
8: 不是白月婆婆。
4: 这位是彩月婆婆。
8: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4: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2: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8: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4: 没关系，我去捡。
2: 瞌睡相。
4: 白玉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2: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4: 我来了。
8: 别急别急啊，
3: 我们来帮忙。
4: 快快帮白玉婆婆解开叮咚。
8: 真是白
3: 玉婆婆。
2: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3: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1: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2: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相。
8: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3: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4: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9: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嘿嘿嘿。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干湿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干湿西式果汁。
6: 深夜的来客。

0: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
1: 是这样吗，小鳄？
2: 小鳄害怕没看到。
3: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
0: 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4: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2: 小鳄要帮忙。
5: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0: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5: 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0: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3: 拜托，再仔细想想。
1: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3: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1: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等等，还有一点。
4: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1: 接住红巴卡，有重大发现。
4: 这是什么？
0: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
3: 是一条大鱼。
1: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4: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0: 说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1: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2: 夜空空。
3: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哦，小鳄呢？
0: 啊，小鳄去哪儿了？
4: 叮咚，固定一下。
5: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4: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3: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4: 伤了，
0: 小鳄，
6: 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
0: 你们看，
6: 是小鳄，跟谁打起来了？
0: 小鳄，
4: 抓珊瑚，
6: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7: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5: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6: 他也太酷了，
8: 咱们都错怪他了，
6: 可以回去告诉红巴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0: 你们快看，今晚的夜空，好美呀！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6: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9: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沙，没错，金沙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0: 不听话的水滴。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
7: 水滴，你得等一会儿。
0: 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6: 这回我更快。
11: 来吧，这回我肯定是第一名。
6: 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11: 你开始。

0: 叮咚对海宁宝宝来说太危险了，不能靠近哦。
1: 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
2: 啾啾。
1: 水滴，
2: 啾啾，啾啾，
1: 哦，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3: 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个主意。
2: 小
4: 海鸟。

0: 妈妈很担心你。叮咚，怪兽。
1: 别怕，水滴，是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2: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3: 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4: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0: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5: 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独特的生日。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0: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3: 丢了，
4: 丢了！
0: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3: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0: 我想不起来了。
3: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2: 你们看，是红树苗的椰子。
3: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追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0: 太感谢了。
2: 看，是红树树苗。
3: 小追，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0: 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2: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3: 小追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0: 我想不起来了。
3: 是泥巴，我知道了。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追也来过滩涂。
0: 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2: 礼物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0: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3: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7: 怎么又是你啊？
5: 又在这儿摔倒。
2: 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3: 椰子也不在这儿。
5: 椰子啊，不是被他带走了吗？
7: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0: 是吗？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2: 小追，等等我们。
3: 小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0: 小追，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啊，
1: 没错，就是这个。
0: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2: 啊！哇，是海螺！
3: 海螺
1: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看来水滴喜欢这个礼物。
1: 水滴也有礼物送给妈妈啊！太棒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

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5: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6: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5: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6: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7: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校园创意之旅出发，跟着芝麻哥哥探访江苏省天一中学，神奇的 AI 智能生态鱼缸，可爱的机器虫矩阵，救援帮手六足机器人，都有同学们的哪些科创亮点呢？仰望星空，追逐流星，下厨耕耘，解锁劳动乐趣，樱花树下邂逅国风非遗，传承600年非遗木船手艺，各式校园活动精彩亮相，课堂不止书本知识，创意助力少年有志。锁定节目，和天一少年们一起奔赴校园创意之旅。
1: 大鹏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的大风车异想天开，跟芝麻一起动手动脑，创意行动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校园创意行来到了哪所神奇的学校呢？走，跟着我出发。校园里有农场，有体育场，有湖，还有桥，那这是哪所学校呢？
2: 这里是江苏省天一中学。
1: 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那我请同学们召唤无人机去观察一下吧。
0: 水韵江南，鱼米之乡，秀美无锡，在这里坐落着一片美丽的校园，江苏省天一中学。这座有着80载悠久历史的校园，不仅追求高品质的课程教育，培养出许多成绩优异的人才，还开设科技、艺术、体育、劳动等一系列丰富的社团活动，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兴趣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如今，江苏省天一中学已成为国家级示范高中，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试验学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无数天一人从这里起航，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
3: 晨呢，是我们校园的校训，它教育了我们校园的师生是诚实做人，诚信做事。而天一精神解读为敬业奉献，崇尚科学，追求卓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呈现出的是健康人格、宏观视野、未来能力、济世情怀，最终服务社会。
1: 这里是天一科学院，在这儿啊，同学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同时呢，这还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比如说我国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杜江峰院士就是天一中学的校友。在这儿啊，有很多神秘的科学小创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0: 我听说你们这鱼缸很厉害啊。
1: 当时是我们在养老院做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那边就非常喜欢养鱼，他们又不会养，设计一款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智能鱼缸，然后呢就可以让他们来轻松的获悉鱼缸里面鱼类的状态。
0: 哦，我明白了，就我自己也养过鱼，我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在家里很无聊，我想养几条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养更好。
1: 哦，对，
0: 我就是

0: 很怕他们没养几天就离我而去了，尤其我还是个老人，我就会非常难受，所以我想让他们陪我久一点，我得了解鱼在鱼缸里怎么样更舒服更好，所以才得有一这智能鱼缸，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实现智能呢？
2: 你看它有一个喂食器，它可以通电之后它可以给小鱼投喂食物，这个是我们的灯，
3: 闪电小天打开鱼缸灯，
2: 它可以给鱼儿提供一个光照的环境，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主的调控。普通的鱼缸呢，可能你需要你自己下达命令，但不过我们这款鱼缸，它可以在你安排的情况下，或者是说 AI 它自己觉得鱼儿的光照时间不够长，它能帮你自动打开。
0: 哦，我理解了，就普通的鱼缸虽然它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电器，但是我需要我用手去控制它，点一下开关喂食了啊，点一下开关灯亮了啊，我还需要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然后咱们通过自己的设计之后，让我点开关这样的事儿都不需要做了，对吧？
2: 对的。
0: 那 AI 鱼缸和普通的智能鱼缸有什么区别呢？
4: AI 智能鱼缸就相当于你把鱼缸交给了一个养鱼专家，他可以帮你托管，我可以现在给小天发送指令。
0: 小天就是我们的管家，对吧？
4: 对的。
0: 哦， AI 的。
4: 小天小天，可以帮我把灯打开吗？
5: 当然可以，我这就帮你把鱼缸灯打开。
0: 我开了。
5: 灯一打开。
0: 哦，那我能不能试一试？小天小天，请问是谁创造了你啊？
5: 我是天一中学一群爱折腾的工程师们创造的，他们可厉害了，专门研究智能鱼缸和生态循环。
0: 哎，小天小天，我想问一下你，我平时养鱼的时候直接往里面倒自来水行不行？
5: 不行哦，自来水里有氯，对鱼来说就像毒药一样，得先放几天或者用除氯剂处理，不然鱼儿容易生病。
0: 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你刚才说的智能助手的意思了，就是它其实可以在养鱼的知识上给我很多帮助，然后让我也逐渐逐渐的变得更懂怎么养鱼，然后也更加信任小田一定能帮我把鱼养好。哇， AI 智能鱼缸厉害。
6: 一个小小鱼缸凝聚了生态、化学、流体力学、软件编程、自动化设计和人工智能多方面的知识，四位同学在发明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将知识学以致用，分工明确。那么对于团队中人工智能这位特殊的小伙伴，老师和同学们又有什么心得感受呢？
7: 他怎么通过 AI 的方法来查资料，怎么样通过 AI 的方法来整理资料，一个东西他原来不知道怎样去掌握，怎样去学，那么这个本领是以后终身有用的，那么他这个是要学，
8: 第一个是我学习他，第二个是我利用他，我学习该如何更深层次的去让 AI 理解我的需求，它本质上是个模型，我就让这个模型更能说明白我的话。像我这次在了解了 AI 的强大功能之处，我就把我们整个系统打包成了一个近似虚拟的环境交给 AI 来托管。
6: 看来人工智能这位小伙伴在团队力量发挥中相当给力。同学们，这台 AI 智能生态鱼缸项目还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赛道高中组荣获了金奖，太厉害了。江苏省天一中学一年一度的科技节为天一校园学生助力打造了科创素养底色，各大高校携前沿科创成果入校，与同学们同台交流碰撞，各式智能设备轮番展演，点燃创新氛围。同学们走出书本，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与科技体验中动手探索，大胆塑造，一粒粒科创的种子在校园里悄然生根发芽。同学们还有什么科创作品要来展示的呢？
0: 电机的声啊，这几个小家伙是机器人吗？
9: 是的呀。
0: 那我更想说他们更像机器虫，对吧？
9: 对，这就是我们根据自然界的小虫子来进行设计和组装的。
0: 真的，其实你看，我刚刚想说，你看它有这样的复眼哈，还有头胸腹，还有六足，对吧？设计小虫子是挺好的，但这样的机器虫它总得有点作用吧，它能干什么呢？
9: 因为它一个它建造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多建几个，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 USB 口接到电脑里对它进行编程，这样的话多个机器虫组成一个矩阵就可以联合进行侦查探测任务。
0: 哦，你去东边走500米，你去西边走600米，这样一个大虫子是完成不了的，但是100只小虫子就可以去100个方向100个地方，然后可以同一时间完成不同的这种复杂的任务。

0: 对吧？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还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变得再大一点，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2: 对，我们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小，他学习的知识然后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学到的知识就比我们更多，他们就会见到那种更加复杂一点的那种六足的机器人，就可以体型更庞大，然后功能也比现在的多。
0: 哦，我们开始先学一个样子，然后实现一些简单的任务，然后等高年级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更艰巨的任务了，对吧？很棒啊，为你们点赞。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去看看你们刚才所说的学长做出来的更大一点的机器虫，看看他有什么厉害之处，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
3: 可以学习，比如说智能化产品外形的设计，智能化产品这个运动功能的规划，以及后期的如何通过编程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我相信只有在成功当中，孩子们才能什么不断的成长，取得更大的一个成绩。
4: 有障碍的时候它就显示零，对吧？
5: 是的，是的。
4: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啊，你这个逻辑写对不对？当 L 等于零 ，R 等于一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5: 就是左边检测到障碍物，然后右边、
4: 啊、左边有障碍物，然后
5: 右边没有。
6: 开启左转姿态。
4: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左转吗？
6: 左转姿态。
4: 左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应该
5: 是右转吧？
4: 应该是右转，应该是右转，对吧？我们就是不给学生固定的任务，不给他方向，而是呢给他这个平台，给他这个指导和支持，然后让他们去实现自己想象中的那些东西。
7: 这个弹簧的作用可大了，因为是六足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所以说它必须有三只脚同时发力才可以正常行走。
8: 觉得这个机器人底盘有点低，会不会过不去这个台阶啊？
7: 这个机器人有三档姿态调节，你们看，我按两下，然后再按开始，它的腿会变得很长，它的底盘就变高了，过这个台阶就没什么问题。
0: 哇，我看到了。同学，我能给你这虫子起一个名字，你看我都说把名字说出来了，它很像一个大机器昆虫，不过就是没有翅膀。
9: 对啊，
0: 那你这个设计的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呢？
9: 这个六足机器人嘛，它就其实模拟的是蜘蛛，它有三条腿始终能着地，这样能确保它在一些崎岖的路面上可以如履平地，就是走得很稳。
0: 哦，它模拟的是蜘蛛，它这六足走崎岖的路线，你设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其实我设计这个机器人的初衷是让它能够进入灾区，去替代人类承受救援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因为你看它配备了摄像头，还有一个爪子能够抓取它要输送的物资，这样它就可以取代人类进入一些像地震后的现场去输送物资，这样就不用我们人进去，灾区可能会有二次塌陷之类的风险，所以说这就是我设计它的初衷。
0: 哦，我们真正的遇到了一些灾情或者险情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去到我们人去不到的地方。嗯，那它还能完成哪些动作我们可以看看。
9: 好，首先它可以正常的前进和后退，它现在腿比较短，如果说碰到一些石头或者说台阶它就过不去，我也给它设计了三款不同的身高，我们看一下第二款。
0: 哦，三种形态。
9: 对，
0: 这就高一点了，这样我们说一般说那个马路边的那个
9: 小台阶，
0: 小台阶它就可以过去了。
9: 那么如果地形更加的陡峭，那就要用到第三款，它会比较不稳，但是说有一些很高的地方它也可以越过去，
0: 就极限模式。
9: 对，
0: 哦，拱起来了。
9: 对，六足的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总归会有三条腿是跟地面有接触，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的。
0: 哇，这个创意很棒哦。
10: 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亲手操作，大胆尝试，心中的科技梦想一步步落地成真，体会到了满满的成就感。学校精心搭建梯度清晰的科创成长体系，让学生能够顺着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特长，自主选择专属的成长赛道，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突破。
0: 又是侦察机器虫，又是全地形机器人，我想知道咱们天一中学的小科学家们他们到底想去哪儿呢？哦，
11: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哇，
12: 快来加入我们捕捉星星的团队。
13: 走
12: 走。

0: 这么晚了，同学们，你们在观测什么呢？
1: 我们在观测曾经月壳活动的证据。
0: 你现在在找什么证据呢？
2: 我们在找月壳运动形成的月谷。
3: 天一中学天文社团可厉害了，与天文台等机构合作开展引力透镜、流星监测等科研项目，迄今为止发现了20余颗主带小行星。
0: 哦，是不是这个？
4: 这个不是，你看，它是陨石撞击形成的辐射纹，从月坑向附近辐射出来。
5: 哦，这个是月谷。
0: 这个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吗？
4: 这个是月谷，它是由月壳运动所形成的月谷，它出现在月球的山地地区。恭喜你们找到了月球地质运动的证据。
0: 哇，真棒！
3: 校园里的这座英子流星监测站还是全国流星监测网的正式成员，通过运用监测设备与 AI 系统，同学们不断捕捉流星的轨迹，在一次次实践中学习天文科学知识。
0: 这就是你们说的星辰大海吧？
1: 对啊，这就是咱们天文社从去年1月到现在为止捕捉到的所有流星轨迹。
0: 哦，我看看。
6: 哎，这儿怎么闪了2次？对，帮倒回去看一下。就这儿。
4: 这个流星应该是分裂了，所以它会产生2次爆闪。
6: 这个怎么是绿色的？
4: 这个类似化学中的焰色反应，寒美的流星在大气中高速运动燃烧的绿光。
3: 为了让同学们跟紧科技发展的脚步，江苏省天一中学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创素养，以最前沿的科技发展趋势作为学校课程的设计方向，组建了包括多位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导师团队，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指引同学们走向未来科创的道路。
7: 对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即便跌了跟斗，爬起来不气馁，接着往前走。
8: 科技节我们到现在已经办了第37届，第37个年头了。每一个这个节日啊，我们都是想让同学感受到啊，第一，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还有其他啊让人值得花时间的东地方，都是想要让同学在学习之余发现自己的特长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的特长都能够被发现，都能够受到鼓励。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就感觉每回看星空啊，眼睛都不够看，就是脑力风暴的感觉。可是风暴过后呢，我有点饿，我想问一下咱们天一中学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美食？
1: 啊，那当然有啊！
2: 我们同学可都是烹饪高手呢。哇，走，

0: 我们在这儿。哇，同学，这菜看上去很漂亮，闻着也很香。那它是什么菜呢？
1: 这是我们无锡的炒三鲜。
0: 哦，炒三鲜，老师，请问它是哪三鲜呀？
2: 有无锡的莜面筋、无锡的虾仁、无锡的笋片，
0: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芝麻哥哥，你要不要试一试？
2: 我感觉我不是很擅长，因为你们说的三鲜，在我看出来里面不止三种东西，对吧？
3: 没关系啊，那我来教你。
2: 好啊，哎，等会儿，我想问一下，你们所有人都这么厉害吗？
3: 那当然啊，我们不仅会炒菜，还会种药材、种水稻，还会造酒酿醋呢。
2: 这么厉害！
4: 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天一中学把劳动体验作为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方式，不管是校园里的农场，还是校园外的实践基地，不管是种地耕田，还是下厨做饭，都让学生能够亲自动手参与，连烹饪课上需要的食用油都有奥秘。
5: 芝麻哥哥，你看，这是我们学校自己种的菜籽油。
2: 哦，这写的天一生态菜籽油是吧？
5: 对。
2: 那怎么叫自己种呢？
5: 就是我们自己播种的种子，并且自己收割。
2: 哇，那我还问一个问题啊，这里写的天一大白鹅倾情赞助，这是什么意思？
5: 大白鹅去地里提供肥料。
2: 我感觉这不只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手课，还是一节美术课啊。
5: 嗯，特别美。
2: 那大白鹅在菜籽油的地里面，然后呢，可以把它做到这封面里。所以说，我们这儿的菜籽油不只是一般吃的菜籽油，它还浸润了书香，有文化，那就是浸润书香的生态菜籽油。
6: 味道
7: 有点甜。
4: 天一校园的这个劳动课程，听说每个学期都非常抢手。学生们通过柴米油盐学习之余，很认真地去掌握生活中的各种本领，为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精神点赞。
8: 这烹饪课不仅教会我们一项技能，而且能让我们在那个学习室之外能够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也能缓解学习压力。
9: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多学会了做几道家常菜，比如说糖醋排骨、辣子鸡，像这种简单的菜我已经都会做了。
10: 孩子们他们能够从我的烹饪课上能够学会劳动，然后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学会了勇敢，给学生带来的自信，带来了一些成就感。
4: 江苏省天一中学每年都会举办丰富精彩的节日活动，音乐节、科技节、丰收节、樱花节、话剧节等等，以节日的热闹与激情带动同学们在学习之余探索外

0: 外界的兴趣，打开他们的眼界，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尽情发挥才能的舞台。与众多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携手，学校把多姿多彩的科技、艺术、文化精髓引入校园，在同学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终身难忘的美丽瞬间，埋下一颗颗热爱的种子。
1: 哎，同学，我想问一下啊，这你怎么穿这么隆重的古装啊？这不是学校吗？
2: 因为天一中学有个特别盛大的节日叫樱花节，樱花节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节日。
1: 哦，那樱花节在哪儿呢？
2: 在那边。
0: 樱花节听着就很梦幻，每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天一中学的同学们会穿上各种漂亮的服饰，在百米长的樱花大道上，用艺术化的方式隆重迎接春天的到来。在樱花树下，有各种漂亮精致的面塑作品，有历史悠久的紫砂壶工艺，有同学们利用碎布扎成的各种非遗布老虎，各种传统趣味的游戏也都纷纷亮相，校园里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2: 音乐是心灵的语言，每年的音乐节，我们同学们都会把管弦乐、把民乐、把各种各样美好的音符带到校园的各个角落。这里是我们的表演大厅，欢迎您走进音乐节的旋律海洋。

0: 学校里还有电影院吗？这么多的海报。
1: 是吗，哥哥？这是我们学校的戏剧节，戏剧节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哦，
0: 这都是同学们自己演的剧目是吗？
1: 对呀，对呀。哎，
0: 戏剧节，咱们学校感觉有好多节日啊。
1: 是的，我们学校有体育节、科技节、数学派节，艺术节、合唱节，还有好多好多呢。
2: 在学校一年一度的话剧节上，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的经典故事，还是中国文学历史中的名著篇章，都在天一校园的舞台上绽放再现，展现天一学子的文学风采。
1: 我现在在我们学校的蔬菜温室，我们学校还有麦田、百草园，每年我们会种蔬菜、粮食、中药、花卉，每到夏天我们就收割自己种的麦子，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收获节。

0: 在天一三年的校园生活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在高一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天一工程社，我不光学习了 3D 建模等基础知识，还和组员一起亲手构建了四驱动力小车。
1: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先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地向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在学习过程当中实现真正的青春成长。
2: 在天一校园里，运动会是我最鲜活的回忆。赛场上大家奋力冲刺，即使体力透支也咬牙坚持。赛场外同学呐喊助威，赛后争相递水搀扶，彼此温柔相伴。
3: 体育不仅可以给我们的身心带来放松，更加让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4: 而在学习生活之外，天一也教会了我如何生活，不论是徜徉在樱花树下，或者是与学校的小猫共进晚餐，都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1: 在天一高中的三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同学。我们班的氛围，用我们班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一团和气。虽然当时是在教育我们，但是在我听来，我觉得像是在夸我们一样，因为我们班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好，大家关系都很好。
5: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气质上的提升。这种气质一方面来源于天一的人文底蕴，天一深水生生不息，它蕴藏的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然后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天一对科学这种精神的追求，
0: 带着这种在天一涵养出的自强不息、求知探索的精神，不断学习、精进自己，争取为祖国做出贡献。
6: 在天一，我们的校园节日以及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学校也鼓励我们打破校园边界，走进

0: 位同学，那么借着上一次课，我们这一次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非遗手作课堂。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虎文化是不分家的，虎文化在我们民间其实有着很美好的寓意。大家都知道老虎是不是自然界最强大的生命力，对吧？对，所以老百姓就是想要借助老虎强大的生命力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孩子出生以后，一般有外婆家都会给孩子去做虎头鞋，对吧？伴随着孩子成长还要去做虎头帽，然后孩子玩具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玩偶，孩子睡觉不好还要去做虎头枕，等到端午节的时候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镇五毒的肚兜。肚兜顾名思义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肚子。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手作的形式有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基于这种比较复杂的虎玩偶去做一个相对简化版的这种形式的虎玩偶。虎玩偶的制作一共分成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制板划线。那我们把刚刚打板好的布样仔细的认真的沿着轮廓线依次剪下来，记得要沿着黑色的线来剪哟。接下来用平针缝的方式把四片布样依次缝合。好，这一步呢我们主要是做小老虎身体上面的配件，有鼻子有眼睛，当然啦还有左右两只小耳朵。接下来我们就制作绣线装饰，主要是身体两侧的福字以及老虎额头上一个大大的王字。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给老虎装上非常灵动的胡须了，我们的玩偶就最终完工了。
1: 高一时我就加入了非遗虎头鞋帽研习社团，从前只觉得虎头鞋帽是好看的摆件，直到我亲手画图、刺绣、缝制，才发现工序处处都有讲究，实实在在体会到这种独特老手艺的魅力，
2: 让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 慢慢磨平了我的浮躁，让我学会静下心来打磨细节，动手能力得到提升。
4: 天宇中学是一座神奇的学校，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绚烂多彩的文化艺术，同时还能够了解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著名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无锡传承了几百年的传功手艺。
5: 同学们，咱们今天呢就是讲怎么呢，你使用这个把子，能这个材料能把得好，把得直，把得平，要需要调整那个把刀的位置。把刀的时候呢，我们要譬如说那个把刀要往上面来一点，这个把抽一点，就是用这个往上面敲。
6: 张桂兴爷爷是江南木船制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今年已经82岁高龄。张爷爷15岁就开始跟着木工师傅学艺，熟练掌握西张氏木帆船、太湖七桅船、绍兴乌篷船、摆渡船等20多种江南古船的制造技艺。
5: 这个保料的纸质的话呢，我们小扎入保质的时候呢，两个手指要按住这里，两个拇指呢在这个保质那个保道后面要按住它，就是稳住它，又不这样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这样，怎么发力，这个力气怎么用四按曲，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左胎在前面，右胎在后面，然后的话咱们发力点在哪里，那个胸部上面，这里这个力道力气都是要用在这个上面，往使劲往前面去。同学们是这样啊，来这样，你看那这个保料是稳稳的。
6: 江南一带自古依水而兴，以舟为伴，张爷爷每周都来到天一中学，风雨无阻，身体力行，把自己所学的木船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天一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校园特色课堂上，天一工程院的同学们认真跟着张爷爷学做木船，在一刨一锤一凿中学习非遗木船的制作工艺，感受着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体会着

0: 先辈们的创造奋斗精神。在张爷爷的持之以恒的课程指导下，社团指导老师都学习传承的很不错呢。
1: 我们这个无锡本地的特色木船西江大船有一首造船歌，其中第一句话讲的是五五船头六五艘。那么这个五五船头指的是这个较窄的船头呢，在运河的运行过程中，它可以破水更加的省力。
2: 通过张爷爷的课程，让我学会了木工的技巧，也让我了解到了无锡西江船的历史和故事。我不仅学习到了普通的知识，也让我学习到了慢工出细活，做事一定要有耐心，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3: 我觉得张爷爷特别帅，然后他教我们造船的这些技艺特别的酷，
4: 让我们学习了做这个船的模型，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匠人精神。
5: 西江船是古时在京杭大运河上航行的船只，这门课程呢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运河文化。
6: 上了这节课之后，我发现原来非遗就在我们身边，也感谢张爷爷每周都能为我们来上课。
7: 十岁年节的话，就是我们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养家糊口。这个二十年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个东西，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把那个西藏船的那个记忆呢，一定要传承下去。
8: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文化把它展示为你能接在你们的小学当中去，更好的传承下去。
9: 这艘船上真的有无数的诀窍啊，感叹古代的技艺巧夺天工。
10: 芝麻哥哥，我们有自己的帆船队啊，你可以到我们天一的湖里面去做我们自己的帆船。
11: 哎，同学们，哇，你们好，走啊走。
9: 今天的校园创意行，我们走进了神奇的天一中学，科技社的巧手触摸着未来的模样，天文社的望远镜指向璀璨的星空。走进天一，你会惊讶地发现，课堂不仅仅在教室里，更在天一科学院众多的科研小组当中，在樱花节花雨飞扬的青春里，也在众多高新企业的研学一线。
12: 我们希望在开放的办学的样态和丰富课程的构建当中啊，来支持同学的兴趣和特长。我们把学生带进大自然，更多的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此呢来验证自己的所学啊，知行合一，同时又发现自己学习的需要提升和弥补的这种啊问题，让他们在丰富活动当中啊，来塑造自己的健全的人格，能够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9: 天一要做的是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热爱，成为积极的生活者。无锡二泉中路18号不仅是同学们奋斗的舞台，更是他们青春起航的温馨港湾。愿校园都能成为每一位学子人生记忆当中的最美的青春留痕。
0: 本期大风车异想天开校园创意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